0: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市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做深做实、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和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整改，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杨浩分别走访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查看办公区、机关文化墙、党员活动室等点位，详细了解四部门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立足自身岗位，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大胆实践创新，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津南区实现转型升级、追赶跨越的关键一年。区委组成部门肩负着协助和服务区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职责，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核心要义，将党的创新理论真理伟力转化为谋划工作、服务群众、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紧紧围绕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等全区重点工作，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区领导郭建华、卢燕、崔德航、刘振和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传兵一行座谈。
1: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立足三张好牌资源禀赋，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持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一段时间以来，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津南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新三亮工作部署，在老厂区盘活、新商圈建设、多业态打造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取得良好成效。面向十五五，希望企业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充分发挥在高端纺织制造、内外贸物流、现代服务业、资产运营等方面的业务优势，将更多优质项目、品牌展会、产业集群、创投基金等引入津南，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书写合作共赢新篇章。葛传兵简要介绍了集团发展、业务合作等情况，并表示，津南区生态科教会展资源富集，区域发展目标与集团战略方向高度契合。

0: 契合，政企合作前景广阔。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的合作，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标准推进前期合作的同时，加大新项目新业务在津南布局力度，持续引入会、秀、展、商、赛，更好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领导焦凤娟、津南区领导管强、刘燕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日前，津南区葛沽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报警称，二楼天台的房顶上飞来了一只鸟，这只鸟嘴上带钩，好像受伤飞不起来了。消防人员及时赶到，进行了救助。来听市媒报道。
3: 在哪儿
4: 了？
5: 我们到场发现，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这个时候刚好是红隼集中出窝的时候，发现这只红隼翅膀受伤了，可以扑腾几下，但飞不了太远。
6: 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后，慢慢靠近红隼，没想到小家伙挺警惕，一下子飞走了。但因为受了伤，没飞多远又停了下来。
3: 鸟已经抓到了，我们现在直接给民警了。
5: 民警说，他们会联系野保站的工作人员。带着这只红隼伤愈之后，会由野保部门统一放归到野外。
6: 消防部门提醒，如果在野外看到受伤的红隼，要立即报警，联系消防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专业救助。
5: 千万不要徒手去抓，一方面容易对鸟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也会被鸟捕伤。
2: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金彩难忘，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展演在镇文化活动中心举办。
7: 本次展演汇集了来自全镇各村居的13个精彩节目，涵盖舞蹈、太极、萨克斯二重奏、情景剧、评剧、配乐诗朗诵、大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毛家沟村带来拥军秧歌，欢快舞步尽显拥军情怀。小黄庄村太极56式舒缓大气，展现昂扬风貌。双闸村舞蹈《我爱家乡的热土地》温情满满，中义村萨克斯二重奏《阿拉木汗》旋律悠扬，海天社区独舞《奔腾的海流马》气势磅礴，为本次展演重点推荐节目。八里台村情景剧《金沙江畔小酸枣》回望军旅峥嵘岁月，活动邀请镇域内部队及退役军人代表共同观看，进一步营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浓厚氛围。
2: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福岗园社区五爱教育阵地推出红色教育主题夏令营，每日开设特色课程，以多样形式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少年。
8: 活动组织孩子们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品读《红岩》《小英雄雨来》等红色读物，并分享感悟。大家动手制作红色主题钻石画，还借助专题视频学习雷锋精神。夏令营融合听、看、读、做多种形式，依托沉浸式体验，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收获社区家长与孩子们的好评。
2: 通讯员徐丽报道，立秋已至，秋燥渐起。近日，小站镇中山路社区开展秋季养生科普活动，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0: 活动邀请小站医院医生围绕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从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等方面讲解科学养生知识，纠正常见养生误区，并现场答疑。科普过后，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精心熬制秋梨汤，这款甜汤生津润燥、润肺止渴，适配秋季饮用。大家边品尝热汤，边交流养生经验，凝聚起社区温情。
2: 从湛蓝到深蓝，从远古到现代，穿梭往来的商船早已架起友好交流的桥梁，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制定好南海行为准则，搁置争议，和平谈判，共同开发，已逐步成为南海各国的共识。作为祖宗海的守护者，中国军队既是和平的倡导者，也是和平的践行者。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和平之海，海运悠悠送安宁。
1: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 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的实践舞台。从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出发，沿着珠江航道向东26公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珠江入海口。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94年的神庙，它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见证。140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参天古树见证着当年船来船往的繁忙，林立的石碑记载着渔民祭祀海神的盛况。可能鲜有人知，渔民在这里祈祷出入平安的同时，他们的心里还有什么期盼呢？主殿门口的记事碑给出了答案。
4: 这16个字的核心就是消弭灾祸，息戈止争，这既是渔民对安宁生活的期盼，也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理念在大海上的升华。
1: 从这里向南就是浩瀚无垠的南海，古往今来，中国古人凭着勇敢和智慧，在大海上最早发现了一个个岛屿，一座座礁盘，一片片沙滩，并给他们命名为一个个祥和的名字，安乐礁、和平暗沙。可以说每一个岛礁都是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发现的，每一个地名都饱含着先辈们对和平的期盼，他们早已把大海当成自己的家园。茫茫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自发现以来，中国人民始终用和平的信仰抚平波涛，用和平的力量战胜恶浪。这是一个历史故事，明朝初期，一个庞大船队穿越南海驶向西洋。有一天，在某岛国准备靠岸时，国王紧张恐惧地来到港口，然而眼前的一切让国王惊喜不已。靠岸的巨轮上满载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人们喜欢的货物，随船而来的中国使节彬彬有礼，国王安心了。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侵略强盗，而是和平使者。历史记载，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28年期间，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就先后7次出使西洋，航迹遍布东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每一次出海远航，他们用商品促进中国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交流，用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理念增进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交融，共同守护着大海的宁静。
4: 郑和船队当年出海是带着明朝永乐皇帝的赦谕，除了一般性的贸易活动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调解周边各国的纠纷，维持海上秩序，维护海上安全。
1: 从湛蓝到深蓝，从远古到现代，穿梭往来的商船早已架起友好交流的桥梁，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制定好南海行为准则，搁置争议，和平谈判，共同开发，已逐步成为南海各国的共识。

0: 为祖宗海的守护者，中国军队既是和平的倡导者，也是和平的践行者。2023年11月，在南海岸边的港城，来自东盟五国的上千名官兵为了和平的使命相聚，他们应邀与中国军队一起连演连训，互助互信，携手维护这片大海的和平与安宁。周边近邻连演连训，和平理念深入人心。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军事合作，中国的南海才更好连通了太平洋、印度洋，连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和平的力量抚平了波涛，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才真正开始。请关注下一集《友谊之海》，感受碧波荡漾、船与船相遇的幸福，聆听海浪传送、心与心相知的温暖。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炎炎夏日，酷暑难耐，雪糕、冰激凌、冰皮、冰饮料轮番登场，一口冰爽透心清凉，但这份清爽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风险。急救中心医生结合真实案例，为您揭秘冷饮背后的健康隐患。
2: 近日，上海一名女子进食雪糕后出现剧烈的头痛，主要在前额部位，这可能就是典型的脑结冰。那进食一根雪糕以后怎么会出现脑结冰呢？我们去如何去预防脑结冰的发生？我们在夏日进食冷饮后，冷刺激会作用于局部的血管，导致血管的一个迅速的收缩，然后快速扩张，急剧的变化会作用于我们局部的神经末梢，会出现头面部的疼痛。那出现这种头痛的时候，大家也比较紧张，可以通过舌头顶住上颚，同时按摩太阳穴，可以有效的缓解。再提醒大家，户外运动或者说劳作后，避免猛进食冷饮，尤其是对于偏头痛的患者，一定要小口慢咽，让口腔适应低温状态。我们看一下这个就诊记录，上周的话我们接诊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患者在进食烧烤同时饮用冰啤酒以后出现剧烈的胸痛，当时急诊就诊我们医院，考虑急性心肌梗死，外面造影器质血管的一个堵塞。狂喝冰啤酒真的会诱发心肌梗死吗？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心血管的高危人群，饮用冰啤酒以后还会刺激人体的食管和胃，会通过神经反射会诱发冠脉的痉挛，血管会出现持续的痉挛，会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死，从而诱发心肌梗死。一定要记住，心血管高危人群酒精和冷饮别双杀。
3: 这个病人本身就有消化道溃疡，然后进食冰沙以后就刺激它，这个导致胃穿孔，我们 CT 也明确了就是一个胃穿孔，阁下有大量的积气。尤其对于这个有胃部基础疾病的病人的话，尤其像胃溃疡这样的患者，进食冰饮以后，尤其是含有大量碳酸饮料的病人，会导致胃内大量的积气，从而导致胃壁的张力增高，进一步促进穿孔。冷饮进食以后会导致局部的血管收缩，会引起局部的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胃溃疡和修复功能下降。夏季是我们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对于有慢性疾病像胃溃疡、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避免短期内大量饮用冰冷的食物。就马上我们要给一个这个进食冷饮后这个恶心、呕吐、腹泻、脱水比较严重的患者的这个输液，这是我们马上进行输液的药物。这夏天到了，进食冷饮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这种肠胃炎的这种症状，也是我们急诊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病例。因为冷饮刺激以后会出现肠道的蠕动频率增加、肠痉挛，同时会出现肠道的吸收水分功能障碍，从而导致渗透性腹泻和动作性腹泻。当然我们很多冷饮是从冰箱拿出来的，有时候会被细菌病毒污染，会出现感染性的腹泻。像感染性腹泻，很多病人会出现发烧，吐水会相对更严重一点。切记炎炎夏日，我们肠道也不要贪凉。从口干舌燥的感觉来讲，冰水是能够快速缓解的，但是我们并不推荐大量的快速饮用冰水，冰水可以短暂的抑制

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

0: 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艰难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艰难之声下面的节目。
1: 琐事多，矛盾多，但其实我们认为核心难点在于，就是居民有参与的意愿，其实他也想表达他的诉求，但是却因为缺乏归属感和这个不愿意参与，
2: 参与不进来，
1: 对对对，群众有真实的诉求，就没有畅通的这样一个渠道，
2: 这是问题。
1: 对对对，所以说事实上大家的需求其实经常是集中在孩子假期没有人管，下班后缺乏这个休闲空间啊，邻里之间呢缺少这个交往渠道，这些民生需求确实是长期存在的，只是没有被挖掘和激活。然后针对以上这些痛点，我们也是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也是通过我们平时的入户然后问卷调查，摸清群众的这个核心诉求，大多数是期盼家门口有这个全龄的这个普惠的这个服务，解决少儿托管、老年休闲的难题。二是呢，也希望搭建这个邻里互动的这个平台，打破邻里间的隔阂，主动参与社区。所以为此，我们就盘活党群服务中心的阵地，打造了全龄友好的这个社区学校，以文化服务去破解了商品房社区聚不起人、拢不起心的治理难题。
2: 苏书记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香溢花园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啊，以前是办公用的场地的面积更多一点，大家来了就是只是办事儿，活动的场地占比较少一些哈。以前我们了解了一下，大概得有80%左右是就是我们办公面积。后来我们经过了一些整体的重新的布置规划或者是整理哈，现在的大概的我们的给大家活动的公共空间的面积会占到多少？改变之后，我们还建了社区学校，了解到哈，包括可能舞蹈、书画、唱歌、非遗等等，把这些东西都引进来。现在具体是如何做的？像您说的，我们原来是居民，一个是参与度低，一个是想参与也参与不进来。那我们通过搭建社区学校，通过给腾挪了这么多的空间之后，是不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效果怎么样？
1: 是这样的。我们从最一开始其实确定这项改革的开始，我们自己内部也是有声音的，说都变成了居民活动场地，我们办公场地不足怎么办？
2: 对，我们太挤了，
1: 对
2: 对，工作都没地儿了。
1: 对，但是当时呢，我们也是严格落实了市委社工部这个关于小办公大服务的这个工作理念。其实如果老百姓走到社区全是办公的场地，那老百姓其实除了他真的有事要来，他确实是不愿意进来。所以说我们在原先党区服务中心的面积上，就把那个整个空间整合了，只留了前面接待居民的一站式一个服务大厅，剩下所有的空间80%的空间都释放出来，变成这个社区居民活动的空间，
2: 就办公室都不要了
1: 啊。对对，
2: 只留大厅了。
1: 对，原来是有办公室，但是这些都不需要了，因为居民办事他是需要直接找到你的，所以我们专门就留了办公大厅，让能够更好的去解决问题。但是所有里面的空间全部变成各个不同班级活动的这个场所。
2: 这个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呢，我们也是通过，但是活动场所其实真正居民要用起来还是不足的。然后我们又通过这种措施共享的这样一个形式，你像工作日呢主要服务于社区老年人，寒暑假呢周六日呢主要服务这个青少年，然后周末呢开设这个亲子课题什么的，将阵地的空间就是更加有效的去放大它的作用。
2: 我看到是咱们盘活了空间450平米，然后把它变成教室哈。
1: 对，
2: 大概是几个教室，然后这个大概用在什么样的一些科目或者项目上面？
1: 我们的教室现在就是有6个教室，
2: 嗯，
1: 但是它是循环使用的。你像那个文体活动室，它不仅可以上舞蹈课，还可以上模特课，还可以上瑜伽课，它是一个循环使用的。
2: 其实大概平均一个屋70多平米也还行啊。
1: 对对对对，有大点的，有小点的。你像对对对，你像那个托管班的，我们就用小孩子那屋，它确实小一些，但是有些搞一些大型的就是人多一点活动，它的活动室就100多平，它也不一样。
2: 练合唱、练旗、练舞蹈，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有的时候居民也会自己选择，你像他们这个队伍人多，他们就希望用到大的活动室。
2: 哦，您继续。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是怎么安排？是 跟大家的这个实际的需要，我们先征集一下，还是说我们先设置课程让大家来参与？
1: 对，课程设置我们肯定不能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拍脑瓜就决定这个事儿怎么办、
2: 嗯、
1: 我们是通过线上的微信群征集，然后呢智慧社区小程序、问卷星等多渠道去线上征集、
2: 嗯、
1: 然后线下呢也通过网格员的入户走访同步征集这个居民的微信愿，包括来社区的居民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然后把这些诉求收集上来之后就放到我们社区的议事厅这样一个我们的议事平台，通过召开居民代表听证会共同商量论证，就是走需求收集、民主商议、落地优化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然后舞蹈啊、朗诵啊、说话、非工坊这些课程都是居民点单点出来的。
2: 嗯
1: 嗯
2: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有了居民的需求之后，我们还要解决这个需求，它需要匹配到谁来上这样一个问题。
2: 光有课没人上不行。
1: 对对、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得有老师啊、嗯，我们就通过深挖社区的能人，包括共建单位的这个资源，课程匹配课程供给，然后后续也会根据居民的反馈动态调整增减这些课程，实现居民点单、社区上菜。嗯，目前常态化开设了有15门课程，然后年累计服务居民超5000余人次。嗯，原来社区活动真的是靠求人参加，现在我们的活动可以说是场场爆满这样一个状态。
2: 难求了
1: 啊！对对对，
2: 好，大家还是有热情、嗯，只是以前没有这样的空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再加上课程的不匹配，
2: 没错、
1: 嗯、
2: 啊。现在大家这个业余的需求哈、啊，业余的这个生活都希望比较的丰富。感谢苏书记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介绍了这个我们东丽区万新街道香溢花园社区我们做的一些实际的工作，我们把社区的原来的这个服务中心啊，原来更多的是作为办公办事的这样一个场所，腾挪出了很大的一片空间，我们只留20%来办公，80%都作为大家公共活动的场地，开了各种的班，成立了社区学校，让居民参与其中。书记说了，居民很愿意参加。那书记这边老王卖瓜，我们自卖自夸也不行，我们听听居民怎么说。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社区的居民代表，严兆杰严大姐。严大姐，您参与到这个，哎，您好您好，您参与到这个社区学校，
3: 我参与了
2: 啊，是怎么知道参与的什么项目？嗯，
3: 首先。我是朗诵班的学员
2: 哦，
3: 我叫严兆杰，
2: 嗯，
3: 也算是咱们社区学校的第一位学员，
2: 嚯，
3: 兼指导教师，
2: 001号，
3: 对，001，
2: 嗯，
3: 全程啊见证了这几年社区学校从初创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同时我也是一名党员，担任社区学校志愿者，社区下属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几乎每天都会在社区，
2: 嗯，
3: 长期的参与社区学校的各类课程的学习，同时我自己参加了好几项，
2: 嗯，
3: 什么朗诵啊、手鼓啊、空灵鼓啊等等，一些喜好的，也引起更多的姐妹来重视这项，我跟着也一起参与。
2: 严大姐是多才多艺啊，
3: 最开始呢，萌生这个。开设社区文体活课程的想法呢，源于我自身的退休生活状态。
2: 嗯，
3: 退休之后我闲暇没事儿干。
2: 嗯，
3: 子女呢也不用我，他们日常上班，孙辈呢，又上学，
2: 是，
3: 所以平日里几乎没有交流走动的这个机会。
2: 嗯，
3: 生活比较单调。为此呢，我专门在党员大会上提出了诉求，希望咱们社区能够搭建文体活动的平台，
2: 嗯，
3: 然后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我的提议得到了社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的支持。
2: 嗯、
3: 没过多久，我们社区就着手筹备开展了文体活动。
2: 嗯，
3: 最初呢，虽然只有一两个班，所有课程呢，反都是免费的吧。
2: 嗯，
3: 我当时呢，抱着先试一试的心态，主动报名了参加，成为了社区学校的首批学员。
2: 嗯，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居民点单啊，社区接单。
3: 对对对，在家也没事儿干嘛，这种状态。
2: 嗯，
3: 参与课程学习以来呢，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整体体验感特别好。
2: 嗯，
3: 首先是生活变得充实多彩，有声有色的。以前我整日在家没事儿。大多是刷手机打发时间。
2: 嗯，
3: 后来呢，到了社区学校参加了各种活动以后呢，通过在一起学习， 每周呢，因为都有固定的活动时间，社区还免费为我们提供了音响啊、读本呐、各类的道具等教学器材、
2: 这些也免费给提供了。
3: 对，社区本身也像电子琴呐什么都是免费提供。
2: 不光给地儿，这个设备也给提供，
3: 设备也有
2: 教具什么的。
3: 对，然后呢，授课老师也都是咱们身边的邻里的能人。
2: 哦，
3: 同时同学们也都是街坊邻居。大家一起上课学习、接伴排练、切磋。彻底告别了单调乏味的这种退休生活，日子过得挺充实，也很快乐。如今呢，我从一名普通的首批学员成长为志愿者，社区下属委员会的副主任，全程参与社区学校的日常运营、秩序维护和活动管理。在社区学校里，我不仅学了朗诵、乐器等一些个技能，更走出了个人的生活圈，融入了社区的大家庭。
2: 跟您一块儿
3: 有了归属感。
2: 跟您一块儿上班，这个上课的啊，这一个班大概有多少个学员？是都是像您一样年纪的，还是说不同年龄段都有？
3: 这个年龄段也不一样，有刚退休的，55左右的，有67，还有80来岁的，
2: 多大年龄都有。
3: 我们有位指导教师，今年84，就是说在也发挥着作用。
2: 是专业干这一行的，比如说
3: 是、不是，都是咱们的居民，
2: 也是爱好、
3: 都是咱们居民。
2: 能人真不少。
3: 对，社区的能人，经过我们书记跟我们整个社区的挖掘呢，确实有很多也自愿乐意为大家服务，
2: 对，
3: 做这项工作，
2: 也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3: 对对对，然后呢，融入了这个大家庭以后呢，真正找到了归属感、存在感，实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我也常常带动身边的亲朋好友、邻里街坊也报名来上课。所以大家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就越来越高了。是这么个情况。
2: 好，谢谢严大姐啊。严大姐非常仔细，还准备了自己的发言稿啊。谢谢您。一个是您也给我们介绍了自己参与这个社区学校怎么上课的情况，怎么这个现在当班干部啊，加引号的给大家服务的一个情况。
3: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带动大家自己有收获，别人有收获。同时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这社区学校里边，包括在社区里边还有积分制，还有积分换购哈。
3: 对。
2: 这个积分制、积分换购都您参加过，我们都换什么呀？
3: 我也参加过活动，并且也攒了很多积分。攒的积分呢，兑换过物资啊和服务。而且呢，社区学校的积分制呢，规则清晰，公开透明，操作便捷。它是依托呢，智慧社区小程序，线上可查可兑。自己也能打开看到，标准是统一的，一目了然。居民们认可度很高。所以呢，积分积攒的规则呢也明确，参与一次的社区的课程、文体等常规活动呢可以积一分，然后呢参与志愿服务，每服务一小时积20分。就这样，常年的活动的积累和参与也积累了很多，而且体现了多劳多得、不设门槛。
2: 对，也鼓励这个志愿服务。
3: 对
2: 啊，
3: 也可以兑换的权益，兑换的积分多，你权益也越来越好。
2: 是，
3: 兑换的这个过程也是很好的。兑换的这个内容呢，
2: 对，都兑换
3: 食物、
2: 啊、
3: 可以便民服务两大类。还可以兑换米面了、粮油、日用品。另外呢，可以兑换呢体检套餐。家居维修等便民的一些服务项目。同时我们联动辖区商户参与共建，商户赞助公益物资，社区提供公益广告位，以公益换口碑，实现了双向共赢。这样呢，我个人的积分呢也换过什么大米呀、体验套餐呐、体检套餐，对，非常实用。
2: 是，
3: 对，其实呢，物资只是附加的一个福利。本心呢，它也是，得到社区的认可。积分奖励了大家参与活动。而且呢，更多的姐妹也好啊，参与的人员也好吧，投身志愿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很多学员上完课也主动留下来帮忙。愿意为咱小区呢多做一些事。多做一些贡献。这是基本上就这些吧。
2: 好，感谢严大姐给我们分享自己的这个参与社区学校的一些经历收获哈。其实最后总结，我觉得也是刚才冯部长说到的，这是一种信任的循环，也是一个善意的循环，彼此之间啊去成就啊，这个有收获之后还会继续的参与，包括为他人来进行服务。好，感谢您。我们也再问问苏书记，其实刚才我就很好奇，我们这个社区怎么那么多能人，这个老师都是从哪儿来，这些能人如何我们去说动他们愿意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
1: 其实我们最一开始能人很少，然后我们想办班级就很困难，然后我们就到处的去入户去了解，最一开始好多是从党员那里边挖出来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随着这几年持续的推进，我们持续的进网入格去搜集居民的特长，然后去搜集志愿者那个居民做志愿者的意愿，然后从一些最有意愿的人开始，然后到现在了，我们整个社区学校的这个师资啊是特别扎实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应该已经是非常成熟，现在不缺老师，不缺专业这个资源，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全程公益免费的，也不用社区额外花钱。师资呢主要是来个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社区的本土能人，第二个就是专业的共建单位，还有一些就是社区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呢相对稳定。首先从社区能人授课这一块，就是也是我们最接地气儿的这一个师资吧，社区里藏着很多那个退休的教师、文艺爱好者，就像我们严兆杰严老师，他其实开始就是小区的一个退休教师，然后他呢就是也是随着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对社区的认可，不仅带着老年人去玩这个就去玩，然后到寒暑假还会把他的专业像朗诵就会给我们孩子们去上课，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我们社区像严老师这样的能人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把这些能人请出来，他们也愿意就是无偿的为大家上课。社区首先是坚持发现一位能人，符合要求就开设一个班级，然后把贴合居民喜好的邻里授课，其实也更有亲和力。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外部资源的支持，我们社区对接了很多优质的共建单位，像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像东丽区文化馆东丽区老年大学等，这些专业的老师都会定期的下沉到社区授课，然后让我们居民在家门口也能够上到专业的高质量的课程，也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社区能人以外的这个课程的品质。
2: 这本身就是专业教师。
1: 对对对，本身就是专业的，但是我们通过共建去把这些人请到社区。最后呢就是我们青年志愿师资一个补充，还有我们社区的在职的下沉的党员这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也会有这样的需求，然后要到社区去报到和参与志愿服务嘛，然后他们也去填补了一些课程的这个师资的缺口，然后保证了我们课时充足正常有序的开展。整体来说，社区就是主动搭平台，然后呢开门引资源，内外结合合的这样一个模式，让我们社区学校课程也是越办越好，越办越多，越办越专业。同时呢，我们因为社区学校不断的壮大，班级多了，社区其实我们就这几个人，管理上会出现困难。然后我们呢，也就是成立了有5名党员、2名社区工作者专门组成的这个工作委员会，他们就统筹这个师资课程场地管理，然后每月也通过开展例会去审核这个课程啊培训。然后我们班级也是通过双志愿者制一个班长一个指导老师是志愿者他们来去完整我们整个社区课程的体系，也是更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是通过居民自治然后去完成社区学校的这个一个正常的运转。
2: 一方面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得多付出，一方面呢我们要调动更多的我们的居民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更多的参与哈，这是一个盘活资源的这么一个过程哈，更好的推动基层治理。感谢苏书记，我们也期待这个社区学校能够越办越好，给大家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一些便利哈。谢谢您，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共建单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提供了师资，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啊。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共建单位的代表，天津市东丽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王一，我们请王馆长也跟我们说说，作为共建单位哈，从您这个角度，我们给社区这个我们的社区学校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怎么来提供？
4: 好的，这个作为东丽区文化馆呢，我们参与这个香溢花园社区学校的这个共建工作，这个呢既是推动我们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延伸，同时呢也是我们落实文化惠民工程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么这本身呢，它也是我们立足本职 服务群众的一个分内之事。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呢做了支持。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专业的这个师资传到社区，让这个人下去。那么我们选派我们管理的声乐、舞蹈、美术、摄影这些个专业的干部，同时呢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志愿者，我们自己本区的这个非遗传承人，那么他们呢定期的到学校呢进行授课。那么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跟专业的老师学摄影、学舞蹈、学唱歌、学非遗技艺，那么这样呢就不用再大老远的跑到我们区管去。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优质的课程呢按需配送，是把课送下去。这个我们把馆里边经过这个认真打磨的这个工艺文化课程、特色体验项目，还有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区的非遗的特色项目，按需呢下沉到基层。这个居民呢想学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配送什么、调整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真正做到了群众点单、文化接单，让课程呢真正的接地气，对胃口。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就是把服务、文化服务建在家门口，让这个阵地下去。那么比如说今年我们跟这个乡艺社区一起打造我们的艺术馆，这个艺就是我们乡艺社区的那个艺。这个呢就是我们东丽区文化馆呢在这个社区的一个社区分馆。原来呢我们是在馆里呢办这个展览，举办这个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展览、这个文化沙龙，包括我们一些个活动，我们就延伸到基层。同时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管理的一些个数字文化资源呢一起呢同步共享。那么社区学校的形式呢就更加丰富。居民呢在家门口呢就能够享受到我们区域级的文化服务了。
2: 这就是您说的，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惠民。
4: 对，
2: 社区有这个需求让咱们来帮忙，咱们就是单向的这个输出，单向的去帮忙吗？还是觉得我们自己本身也能有所收获？
4: 当然了，我们当然收获了。这就说到我们为什么愿意参与我们社区的这个共建了。那么对于我们文化馆来说呢，一方面呢这个我们是区属的文化服务阵地，那么服务群众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职责所在。那么参与咱社区的建设呢，就是主动扛起咱们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责，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那么另外一方面，咱们社区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是给我们一个扎根基层的一个落脚点。走进社区也让我们呢能够进一步的了解群众们需要什么，反过来呢再促进我们把文化服务工作呢更做得更扎实，更对路。那么总而言之，我们和社区呢共同发力，就是为了推动我们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真正的沉下去、留得住，而且还要活起来。通过打通我们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这个辖区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质量、有温度、接地气的文化服务。
2: 好，非常感
4: 谢
2: 王馆长啊，也期待这个工作能做得更好。我们了解到啊，依托我们这个社区的社区学校，其实还带动了志愿服务，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的队伍哈。这志愿者队伍最初15个人就不算少哈，在我们社区来说，现在都156人，而且衍生出了12支队伍。那这个志愿者队伍我们是都做一些什么呢？平时如何来进行管理？这个工作啊，是不是苏主任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苏主任，
1: 好，其实就是我们依托社区学校这样一个庞大的学员群体，把我们热心的居民从里面筛选出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骨干。然后我们到现在组建了12支特色的专项志愿队伍。其实说到这一块，最一开始，你想居民都不愿意来我们的党群，然后也不愿意参与社，我们去找志愿者其实也是很难去做的。但是通过社区学校把居民引进来，然后让大家对社区的认可，对这个小区愿意付出，所以慢慢的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才会更好的去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现在的志愿者队伍包含像一老一小的帮扶队、环境巡查队、矛盾调解队，还有我们独居老人的这个专项守护服务队。日常主要也是开展5类服务，一个就是协助社区学校维持课堂秩序，筹备这个社区的文艺活动。现在我们社区好多的活动就是 不再是单方面的社区去组织，都是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我们的居民去组织。然后第二呢，就是落实不约而同的这样一个守护计划，上门探访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这样一个生活帮扶。第三呢，就是我们商品房社区其实物业管理也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专门组建的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啊，其实他们就是替居民，因为其实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并不生活在社区，感知肯定没有居民深，所以他们这些人平时我们每月一次例会替居民发声，他们就说住在小区看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让物业去解决。
2: 居民的代表。
1: 哎，对对对对，因为你让所有的居民都参与社区治理。

0: 里，那第一个是空间、时间、人数上的限制，但是这些居民能够实时的去居民发声，我觉得这就是说也提高我们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的一个抓手。第四也就是参与邻里简易的这个矛盾调解，还有像寒暑假的青少年托管这样一个志愿服务。你像我们这些个班级，尤其老年人班级，他们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他们在寒暑假的时候会放假，然后这些个班长、指导老师他们会在帮着孩子们去上课，像我们的乒乓球班啊，我们的书画班都是由我们这些志愿者们来做的。然后我们的志愿者呢，从最初15个人也是增长至156个人，核心呢也是两层的一个支撑。第一个就是社区学校先聚人气，大家长期一起上课，一起开展集体活动，陌生人变成了这个熟人，然后自然而然呢也愿意为邻里搭把手，把小区当成这个共同的家。第二呢就是完善一个长效机制托底，一方面呢是党建引领，党员骨干带头示范，带动普通居民参与；另一方面就是积分激励、社区基金双向保障，志愿者参与服务有积分回馈，优秀的志愿者队伍授课能人还能通过社区基金采购器材，开展表彰，付出能被看见，能人能够获得支持。这套模式呢，让居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从单纯听课的课程参与者成长为社区治理的主力军，真正告别旁观者的心态。说到他们为什么愿意跟着社区干，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两句话：社区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们把社区当成家。在这里他们的付出是被看见、被尊重、被认可的，这种归属感和价值感是金钱换不来的。
1: 还是回到那句话，是一个信任的循环，是吧？
0: 对。
1: 最后我们还是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回到冯部长这边，我们有请出东丽区万新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冯明超，再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些工作和成效，您总结起来，我们的经验是不是也有一个核心？我们要怎么来把这个工作继续的做好？包括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安排？简单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其实经验谈不上，但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包括之前我们在推动的环前房楼宇维修，包括这个苏书记他们做的这个社区学校，实际上我们都是通过一个这个书记项目的形式来实现的，关键体现的是党的领导。总结起来呢，我觉得有三件事儿，或者是三句话。第一个来说的话呢，作为基层干部来说，作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必须敢担事儿。很多历史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肯定有它的困难所在，只有迎难而上，敢担事儿才能解决。
1: 对，
2: 第二个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有办法。我们要有决心，我们要敢担事儿，但我们不能盲目的去担事儿，我们要有解决的办法。就像我们通过不管是之前万新街道解决还迁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资产盘活也好，还是推动基层治理也好，还是通过书记项目解决很多的服务的问题也好，实际上是有一条主线在里面的。实际上是有一条主线在里面的。关键我觉得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
2: 啊。第三个来说的话呢，要踏实做了干。要踏实做了干。不能只做那些虚的事儿。我觉得关键我们做什么不是看我们想做什么，是看老百姓需要什么。真正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想问题、解决问题，只有真正解决了老百姓的问题，才能获得更多的信任。至于您说的下一步要继续做的事儿，简单说一下吧。
1: 好，
2: 实际上第一个来说的话，我们要继续巩固的成果。我们既然已经还清了债务，我们既然已经创造了更多能为老百姓服务的空间，那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服务下去。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个事儿还得继续做好。
2: 对，必须要继续做好。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像之前社区治理，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非常的关键。香溢国际社区，这个香溢花园社区，只是社区治理的一个切入点，只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缩影，可能也是先行者。那么后期来说的话呢，我们要继续通过书记项目的形式，把更多的这个社区治理的优秀项目推到各社区，也就是说我们争取，我们要力争每个社区都能有像香溢社区学校这样的项目。第三个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要有一支过硬的队伍。总结起来关键是党的领导。
1: 好，非常感谢冯部长给我们做的 回应啊，和我们最终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也期待我们的万新街道能继续做好相应的工作，我们的基层治理的经验也能够推广和分享啊，帮助更多的街道和社区，我们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也欢迎更多的其他的街道走进我们的公布走进直播间节目，我们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跟大家来分享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几位的参与。

0: 新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乡村之美，如何用美育换金？一所乡村校园，一项美育课程，怎样串联起千家万户，涵养文明乡风？5个地缘交错、村民混居的行政村，如何通过书记轮值打破壁垒，协同共治？还迁上楼、外来人口激增的混居村庄，怎样用数字家破解治理难题？文明积分，如何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二期，分享文明乡风建设的创新招法与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4: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嘉宾，他们有的以美育为桥，打通城乡文明，共建新路径；有的以红色文化为魂，创新联村共治新模式；有的呢，以数字赋能为艺，探索混居村庄治理新范式。三种路径各有精彩，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文明乡风在金姑大地扎根生长。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辰区西堤头镇党委副书记潘东，欢迎潘书记。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宁河区庙口镇党委委员赵伟栋，欢迎。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西青区精武镇富村党委副书记刘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好，我们还是先请北辰区西堤头镇的潘东书记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西堤头镇探索了一条以美玉为桥，城乡一体共建的新路子，入选了全国文明乡风典型案例。那么这个以美玉为桥，具体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啊？另外，为什么选择美玉作为我们文明乡风建设的切入点呢？潘书记，
6: 实践中呢，我们走出一条以美玉为桥，城乡一体共建的文明新路径，形成了校园育美、学生传美、村庄焕美、全域和美四级传导机制。也就是说，一是校园育美，筑牢文明传播根基，以校园为全镇美育核心枢纽，常态化邀请泥塑、绳结、武术非遗匠人等入校开设特色社团，同时呢，打造行走的红色思政课堂，组织学生走访本地红色遗址，聆听英烈事迹，依托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内心。二是呢，学生传美，搭建学校联动枢纽，推行小手拉大手模式，引导学生将课堂习得的文明礼仪、匠人坚守精神、敬老、孝老敬老美德，传递至家庭，借助孩童视角，潜移默化带动全家转变思想观念。三呢，就是村庄焕美，激活乡土文明内生动力。各村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亲子非遗体验、村 BA、村超、武林大会等群众活动，同步开展美丽庭院、星级文明户评选，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形成村落整体大美。然后第四就是全域和美，推动城乡文明同频提升，打破城乡户籍壁垒，本地村民、城镇居民、外来新市民均可以免费参与所有的美育文体活动，统筹镇村资源，举办书画交流、读书分享会，消解不同群体生活观念差异，实现全域文明和谐共进。
4: 好，
6: 还
4: 有，
6: 对，是的，之所以选择美育呢，作为乡风建设的切入点呢，我们是这样考虑：一是方式柔性易接受，摒弃生硬说教、硬性管控，依靠手工、运动、亲子陪伴，潜移默化引导群众，不引发抵触，能够长效扎根。二是少年传导率更高，孩子是家庭沟通的柔性纽带，相比干部上门劝导，孩童传递的厚养薄葬、减半宴席理念，更容易改变村民这个攀比铺张的老旧思想，实现一户带动一片。三是天然适配城乡融合，城乡群众生活习惯呢存在差距，但对非遗、亲子活动、体育赛事拥有共同的喜好，在共同参与中增进理解包容，培育和谐包容新风。四呢，就是便于长效治理，美育活动可以呢与村民积分、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深度融合，参与活动可积分兑换物资，优秀家庭获评文明示范户，全年轻量化开展活动，有效杜绝文明创建一阵风，从而呢持续涵养淳朴乡风。
4: 好，谢谢潘书记的介绍啊。其实我们听说呢，宁河区庙口镇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乡风文明大会啊，像这个农村移风易俗分会场会议上，宁河区革除婚丧陋习三年专项行动也是入选了全国婚丧改革典型案例展示。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问庙口镇有这个西五村啊，自由民主幸福解放安全这五个行政村，地缘交错，村民也是混居在一起，过去治理比较碎片化。那接下来呢，想请宁河区庙口镇的这个赵伟栋委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镇啊，这个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我们是怎么来推动和开展的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口镇的西五村最早呢是一个自然村， 1982年行政区划调整分成了民主、自由、幸福、解放、安全五个行政村。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是按老生产队划分的，不是按地理边界划分。经常出现这家属于自由村，隔壁邻居却是解放村，村民混居，地界犬齿交错。过去五个村各自开展工作，遇到跨村环境整治、矛盾调解、乡风文明活动，就容易权责交叉，治理碎片化，大多是各扫门前雪，很多的民生实事推起来难度不小。我们镇推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53协同治理工程，简单的来说，一是以自由村作为牵头原点，五是统筹五个村全部资源，三是聚焦阵地建设、活动开展、机制建设三个层面，构建五方协同治理的体系。我们的核心抓手就是书记轮值制度，五个村党组织书记每人轮值半年，轮值期间呢，就是五个村的大家长，牵头统筹全盘工作。我们配套建立会商研判、轮值交接、成效评估等机制，设立联合书记工作室，跨村大事五个村集体商议，共同决策，杜绝各自为政。通过这套机制，实现阵地共用、资源共享、活动共办，我们共建文明新风长廊、党建专栏、德治主题墙绘、宣传移风易俗、环境整治、官网改造等民心工程统一调度，文明祭扫、道德宣讲、邻里文体活动统一组织。过去呢，办活动只有一个村参加，现在一声招呼，五个村的村民都能参加，真正把五个村从各管一摊拧成一盘棋、一股绳，破解混居带来的治理堵点，也为乡风文明筑牢治理根基。
4: 嗯，好，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请西京区金武镇啊富村的刘伟副书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富村其实也是典型的这个混居村庄啊，本地村民有2500多人，那外来常住及租房人口超过了7000人啊，这个比例还是很明显的。还迁这个上楼之后呢，这个邻里矛盾就变多了，那么治理难度也是变大了。那想问问刘书记，咱们村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引领和数字化手段破解混居治理难题的呢？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村呢，就是坐落于西京区金武镇大学城板块，区域面积呢4.7平方公里，户籍呢900余户，户籍人口2500余人，外来常住和租住这个人员呢超过了7000人，村内党员呢97名。作为咱们那个典型的混居村庄呢，本地这个村民、高校的租客，还有外来这个务工人员，就多元的混居，带来的生活习惯的这个差异大，纠纷多，人员抵触呢难以这个摸清的难题。还迁上楼以后呢，邻里矛盾呢更显得这个凸显了，治理难度大幅提升。面对这些难题呢，村党委始终坚持这个文明创建长效推进，确立党建为核心，治理为抓手，民生为根本，文明为底色的工作思路，聚焦混居融合痛点，推行党建引领数字化治理模式，全力破解治理难题。以党建为引领根基，我们着力打破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壁垒，实现从末林到睦邻的转变。全村我们一共划为了10个精细化的网格，实现党员包联到户，全覆盖，党员对接走访，收集诉求。我们推行全域党建，外来流动党员呢也发挥了作用。此外，依托文明实践活动呢，拉近了群众之间的距离，均能提供的这个便民服务，让本地村民呢和外来租客呢同享这个村内的配套资源，慢慢消解了这个群体的隔阂，重塑了这个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为了破解的流动人口那个管控难呢，安全隐患发现慢，群众诉求反馈不及时等问题，我们全域搭建了一体化的智慧治理体系， 推动治理从粗放管理向精准的治治，一是打造三平合一的智慧治理平台，线上掌心扶村，便民小程序，村务公开，诉求上报，活动报名全部线上可以办。群众呢，足不出户就能参与村级的事务。
4: 嗯。
8: 二是呢，全域布置这个智能的监控点位，配套语音劝导系统，针对高空抛物、车辆占道、消防通道的占用等隐患预警，信息实时推送到网格，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让治理呢更精细，响应更高效。经过实践呢，我们村邻里纠纷现在几乎就没有了。
4: 哦。
8: 嗯，消防安全隐患呢排查效率也大幅提升。
4: 嗯。
8: 不少外来的租客呢主动参与到社区建设，把扶村呢当成了第二个家。未来呢，我们将持续升级的智慧平台，让那个本村的老百姓呢和这个外来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心的生活，共建和谐文明的扶村社区。
4: 嗯。
8: 凭借一系列的治理举措呢，咱们扶村也先后获得了第六届全国文明村、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全国双扶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荣誉。
4: 好，谢谢刘伟书记的分享啊！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让我们对三个地方的这个文明乡风创建的创新招法和生动实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细节啊。那么我们还是先从北辰区西堤头镇的党委副书记潘东，潘书记您先来介绍啊。就是我们西堤头镇在推动我们美育进乡村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如何来调动我们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啊？怎么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另外，村民从旁观者变成我们参与者，我们感觉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6: 嗯，好的，主持人。在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方面呢，我们是这样做的。一个呢是打造普惠轻量化美育文体活动，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我们坚持呢活动零门槛全覆盖，泥塑、绳结、球类赛事以及书画阅读等美育项目呢全部免费向群众开放，不分年龄和户籍，老人、孩童、本地村民、外来新市民都能随时参与。各类活动不依赖大额专项投入，由村内文艺骨干、非遗匠人自主策划组织，镇村仅配套基础物资保障，一年四季常态化开展。活动内容深度挖掘本村的武术、泥塑、特色乡土资源，立足村民真实生活，用接地气的文化内容引发群众情感共鸣，从供给端提升村民参与的意愿。第二呢，是完善正向激励与基层联动发动体系，持续凝聚参与合力。一方面，推行积分与荣誉双重激励，把参与非遗体验、文体美育、践行孝老睦邻等行为呢纳入村民积分的加分项，积分可以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另一方面呢，依托网格化队伍、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呢，做好日常带动，入户劝导，减办红白事实呢

0: 同步宣传每一活动，议事会定期交流家风建设经验，邻里间呢相互邀约结伴参与各类的文明实践，形成了群众自发参与互相带动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变化的方面呢，主要也是两方面，一个是是村民的思想认识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树立文明内生自觉。过去呢，多数村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文化活动乡风整治是镇村干部的本职工作，自身只当旁观者，不愿主动出力和参与。经过持续参与各类每一活动，大家真切感受到邻里和睦、整洁的人居环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清晰地认识到乡风文明建设与每家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那么呢，就无需工作人员再反复劝导监督，变成自发形成孝老敬老、勤俭朴素、友善互助的思想自觉。再有一个呢，是群众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全面提质，构建乡村共同体。以往呢，农闲饭后，不少村民啊聚集打牌、闲聊、相互攀比。如今，大家主动走进非遗工坊、运动场地、农家书屋，亲子手工、体育健身等呢，也成为主流的休闲方式。过去的铺张攀比、封建陋习呢，大幅减少。后仰、薄葬、减办红白事儿，成为群众主动选择。村民主动维护村庄环境，传承呢本土非遗文化，凝聚起了人人爱护家乡、共建和美乡村的共同体意识。
1: 好的，好，感谢潘东书记啊，为我们细致分享了美育浸润乡村的一个创新的做法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西堤头镇它是以文化柔性滋养乡风，那么宁河区庙口镇则依靠联村共治来破解混居治理难题，他们的移风易俗工作更是获评了全国典型。刚刚其实赵委员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啊。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庙口镇呢，它是余方周烈士的故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红色资源。那么大家十分关心，我们是如何盘活这个红色文化资源，把它转化为我们涵养乡风、教化群众的精神力量的呢？赵委员。
2: 好的。庙口镇呢是余方周烈士故居，红色资源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着力把这个红色资源转化成教化群众、涵养乡风的精神力量，让红色基因扎根乡土，锐化民心。一是建好红色阵地，打造家门口课堂，打造3.8公里重走方舟路红色研学路线，串联起余方舟故居、西生社等10多个点位，整条线路正好贯通西五村这5个行政村。这条路线既是研学打卡路线，也是群众家门口的文明实践课堂，老百姓日常散步休闲就能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二呢是讲好本土故事，传递新时代温度，培育由党员干部、普通村民组成的本土讲解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方舟精神青年说、红色话剧、主题宣讲等活动，把余方舟烈士以己为舟渡苍生的爱国精神和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乡风建设结合到一起，摒弃空洞说教，用本土红色故事感染和教化群众。三呢是做实践转化，激活治理内生力，把学习方舟精神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员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移风易俗，把先辈愿做渡人之舟的家国情怀变成乡亲们邻里互助、齐心建设家乡的自觉行动，真正实现红色铸魂、浸润乡风。
1: 刚刚呢我们两位嘉宾也是分别从我们全域为文化培育啊、跨村制度共治这两个宏观的层面分享了我们乡风文明建设经验。而我们这个西青区金武镇富村呢，其实也面临着这个本

0: 文明积分管理制度，线上呢有掌心扶村小程序，线下呢有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落地，同时开放随手拍、随时报监督的渠道，用激励与约束的方式呢推动村民从要我文明向我要文明的转变。这套机制呢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核心在于呢兼顾激励性与参与感。我们的文明积分制度呢，村民参与志愿者服务、环境整治、文明实践，均可获得累计的积分，积分能兑换一些个日常的生活用品。活动优先报名权益呢，针对乱堆乱放、不文明那个行为，还有红白喜事等这个实施扣分管理。积分还与评优评先、村级福利挂钩，让这个文明行为呢有回报，不文明行为有约束。同时，小程序开放随手拍功能，这个村民发现环境这个乱象、安全隐患，可一键上报。平台的拍单，网络员限时处置，并给予反馈，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了监督者和参与者。为了让文明理念落地生根，我们还成立了多支志愿者服务队，包括文明新风志愿者队伍、巾帼志愿者队伍、环境卫士志愿者队伍，涵盖了党员、本地村民还有外来租客各类群体。目前呢，注册志愿者已达到了1500余人。这些队伍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环境整治、政策宣传、帮扶慰问等活动。比如文明新风队伍呢，牵头倡导一风一俗；环保卫士队伍呢，定期开展垃圾分类督导；志愿者队伍那个巾帼志愿者队伍呢，聚焦邻里互助、文明家庭创建，让文明行为有了具体的载体。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文明积分制度，丰富这个积分兑换礼品的种类，拓展呢随手拍监督范围，壮大志愿者队伍，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呢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好，谢谢您。刚刚呢，三位嘉宾也是完整的分享了各自村镇的特色实践啊。我想节目接近尾声了，再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一句话啊，来聊聊未来我们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的新目标。我们还是首先请北辰区西堤头镇党委副书记潘东书记先来啊。
2: 西堤头镇呢，将持续完善四级美育传导体系，以美育润新、城乡融合聚力、长效善治培树新风等举措呢，全力打造产业兴旺、乡风和美、全民共享的城乡文明共建样板。
1: 好，谢谢您。您和区庙口镇党委委员赵伟栋啊，赵委员。
3: 好。庙口镇将持续厚植方舟故里红色根脉，以五村联治为抓手，深化协同治理，建强红白理事会自治阵地，拓展新风宣教实践载体，坚持以陈规陋习劝导破积弊，以区域文明联管固成效，以优良家风涵养润民心，在移风易俗工作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乡风文明小切口坐实乡村振兴大文章。
1: 好，最后我们西青区金武镇副村党委副书记刘伟刘书记啊。
0: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升级智慧平台与便民小程序，拓展积分使用场景，完善智能养老硬件数据的联动，深化片区村居民协同治理，共享养老、教育、安防资源，持续丰富敬老、少儿、邻里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环迁型文明村镇样板，不断提升全体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1: 好，感谢三位基层负责人的精彩分享。好，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晋新、导播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

0: 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此刻的室外温度29.5摄氏度，相对湿度75%，东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河南三支一扶考试高分分布规律引发了关注，官方如何回应？
1: 再来关注拍案说法，带您了解旅游大巴非法改装成卧铺，乘客的安全谁来负责？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女子睡前边充电边刷手机，突然起火，导致面部躯干以及四肢严重烧伤，法院如何审理？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限号4和9。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有网友反映，多个岗位出现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仅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而且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人岗恰有一人超80分，两人岗恰有两人超80分，四人岗恰有四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
2: 很多人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这些考生咋就那么会考？难道在这样的严肃考试中真有控分大师？如此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分数公布，与正常考试该有的正态分布规律似乎相去甚远，不合常理，难免会让人心生疑问。
1: 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三支一扶首次引入严格的不定向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均不得分，没有保底分，整体难度大幅提升，能够考到60分已属不易，动辄80加的分数显得格外扎眼。此外，有网友对比考生分数后指出，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80多分，不符合常理，容易让人联想。
2: 媒体评论指出，这类考试异常并非个案。2023年，重庆市丰都县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多名考生笔试成绩达140多分，断崖式领先其他考生。后经查实，确有考生作弊，相关成绩被取消，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而在更早的2014年，江西九江事业单位考试中，28名考生因试卷异常雷同被认定为作弊，成绩做0分处理，部分考生承认使用作弊接收器。这些前车之鉴表明，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隐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
1: 三支一扶计划面向基层，因其服务期满之后可以享受公务员定向考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成为很多普通家庭孩子低成本入编的跳板。这从今年河南省的招录比中可见一斑。全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而最终报名总人数则是141158人。百里选二的竞争烈度，让任何不公都可能击碎考生的希望。
2: 面对舆论质疑，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声明，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如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1: 或许的确有考生异常优秀考出高分，但高分如此精准断层，难免不让公众心生疑惑，这就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基于不枉不纵的原则，客观主动深入调查，通过调取考场监控、核查试卷轨迹、对比可疑高分卷、阅卷流程复盘、排查考务人员异常行为等，查明真相，回应公众质疑。
2: 说到底，基层岗位招录的公平与否，关乎考生的社会流动通道是否畅通，也关乎社会公信力。公众的质疑绝非无事生非的找茬，而是对公平正义的合理期许。
3: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4: 如今出游快捷又舒适的高铁或飞机已经成为了主流选择，但仍有一些目的地不在高铁通达的范围之内，或者是公共交通不甚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旅游大巴依旧是衔接旅途的重要选择。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卧铺大巴被包装成旅行社招揽顾客的新卖点。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所谓的豪华卧铺大巴，实则是用普通的单层旅游客车私自改装而成。
5: 实际上，早在2011年底，针对当时卧铺客车车内易燃品多、逃生通道狭窄等突出安全隐患，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文件，要求自2012年3月1号起，相关企业暂停生产、销售卧铺客车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暂停全部卧铺客车产品申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暂停办理卧铺客车注册登记。之后，卧铺大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违规改装的卧铺大巴重出江湖，乘客的出行安全该如何保障？来听央广报道。
6: 大巴司机傅先生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他在全国多个景区的停车场经常看到普通旅游大巴被改装成了卧铺，一般是拆掉了车上奇数排座椅靠背，用木板垫平间隙，车上有被褥，空间足以让乘客完全平躺。
7: 这种车就是把座位两排座位放倒一排，铺上木板，帐上被子，这是私自改装。它是56座车改成28座，改成卧铺，坐着就来旅游来了。
6: 傅先生介绍，改装后的大巴安全带卡扣被床板挡住，车辆行驶全程无法系安全带，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8: 那他能再坐起来吗？
7: 不能了，坐着就来旅游来了，
8: 他就全程躺着了。
7: 对，这现象不出事，所以一出事就大事。
6: 傅先生透露，这些车大多挂靠在旅游公司名下，由中小型旅行社在微信群进行宣传，也有的直接在短视频平台揽客。
7: 车是旅游公司的，这是他建着自己的群，然后收人走，就这样。早上像这个出发都是早上5点半6点，他不在车站上。
6: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卧铺加大巴，发现河南、山东、内蒙古多地旅行社都以此为卖点招揽生意，特别是针对3天以上的长途旅游。
9: 拼卧大巴车躺着去普陀山，一车只收25人。欣赏拼卧大巴车普陀山36，一价全含1280。
10: Hello， 大家好，咱现在推出一款好卧大巴，咱就是可以完全平躺着去普陀山，咱还是4天3晚的行程。这个就是咱这个豪华卧铺大巴新车啊，新车。
11: 看看我们新升级的卧铺车啊，这个只能坐25位家人啊，全躺的。有想了解的，小私小信。
6: 记者以游客身份通过短视频平台向这些账号留言咨询，有中介推荐从。

0: 开封坐卧铺大巴去普陀山。
1: 下周去普陀山的那个卧铺大巴还有吗？
2: 现在还没约满客人，我们是约满客人才能走。大巴车是27位。
1: 可以平躺的那种是吧？还是？
2: 对对对，那个开封周边县区的是高速口接送，差不多是3、4个小时。
0: 一家旅行社介绍，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们的卧铺大巴每天都有团。
3: 去九华山的话是每周一，去九华山行程是5天4晚，那个是1380。我们从年前11月份已经发到现在了，
4: 啊，从年前
3: 每
4: 开始
3: 天都
4: 做
3: 有
4: 的
3: 团。
4: 是吧？每天是，咱们也有正规的旅游活动，都是正规的营运车是吧？
3: 都有，旅游合同、保险都有，这些都有。
4: 啊，车呢也是营运车辆。
3: 营运车辆，到时候我们会安排车，就近上车吧。你们附近只要有能停车的地方，都可以就近上车。
0: 也有山东菏泽的旅行社在揽客，通常大巴是从商丘调来的，早上6点从菏泽市中心出发。近期没有成团，但可以选择22号从商丘出发的团，由他们开车送往商丘。对方称，从商丘去普陀山，整个路程大约需要12小时，两位司机轮换驾驶，每4小时休息一次。游客需要先交280元定金，剩余1000元费用出发时车上交。旅游公司与游客签署的是正规制式合同，在合同附件旅游报名表中显示平卧3日游。
5: 是的，这个车呢，其实是咱菏泽是没有的，都是从商丘调过来。咱们自己菏泽发车呢，就是因为路程远嘛，它1000多公里，咱这个大车呢，它跑不如那个小车跑得那么快，基本上都得12个小时左右。所以说推出了这个卧铺车，它相对来说就比较舒适嘛。因为车上一个车上就20来个人，还可以躺着，还没那么累。
0: 循着这些旅行社发车的目标路线，记者来到普陀山景区。停在朱家尖码头停车场的绝大多数大巴都是正规的，但据不完全统计，记者一天内发现了6辆改装过的卧铺大巴。这些大巴都贴着深色玻璃膜，正前方放着正规的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虽然他们的改装细节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是拆掉一半座椅，加上床板，将座椅变成了卧铺。这些车在景区门口迅速上下客后，就开往周边等待。记者跟随游客登上一辆大巴，游客介绍，他们躺了14小时才来到目的地。
4: 你这还挺好，还是卧铺呢。
6: 对呀，
7: 啊，对，卧铺
6: 平躺。
4: 可以平躺过来。
6: 哎呦，
4: 这开过来多长时间呀？
6: 哎呀，14个小时呢。
4: 14个小时呢？几个司机呀？我操，这
6: 两个。
4: 咋的？
8: 实际上，多地的交警都曾查获过此类违规改装大巴。比如，2025年，山西高速交警就查获了一辆改装大巴，原本56座的大巴车，实载乘客22名，两个相邻的座位被改装成了床铺，一共12张，每张床铺可以安排2人。交警发现，安全带被压在床板下，均无法使用。最终，交警对该车驾乘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现场责令整改，将座位恢复原状。同时昭告该车辆所在地相关部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奔波，看似惬意的平躺背后，实则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汽车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朱锡产告诉中国之声，正是因为2012年前发生了多起严重的卧铺汽车交通事故，经分析发现卧铺客车风险极高，才从当年起全面叫停了此类车辆的生产销售。此前正规的卧铺车要求必须每个床铺独立，而如今出现的这种改装卧铺，在原本一排4个座位的基础上改装，一旦发生事故，会严重影响逃生。
9: 在做卧铺改装的时候，往往会把逃生通道给封闭掉，变成卧铺以后的话呢，它的车内的占用空间更大嘛，为了多一个铺位，一般来说会把逃生通道给挡住。
0: 朱锡产强调，此类改装车辆不能使用安全带，更是严重威胁旅客生命安全。即便勉强可以使用安全带，安全带也起不到应有作用，反而会伤害乘客。
9: 因为如果发生碰撞的乘员，他要得到保护的话，必须使用安全带。那么安全带是必须在直立坐姿的时候才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大倾角和躺平、躺倒那个安全带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甚至会伤害。我们在直立坐姿的时候，腰带会束缚的是骨盆的髂肌点，作用力是在那个骨盆的骨架上的。那么，如果到大倾角的时候，这个。

0: 腰带如果往上滑，肚子里边的脏器、胃、脾就会受力，而导致一个严重的伤害。所以在飞机上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座椅靠背容许你倾斜，头等舱的那个乘客容许把座椅放平，这个是指的是平飞的时候是可以的。在汽车上的话呢，在行驶的过程中是整个行程都不容许。
1: 在这条违规改装、公然揽客的产业链中，相关责任人究竟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东南大学交通法制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介绍，此类卧铺大巴不仅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多项法规，更直接触碰了安全底线。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道路运输企业使用擅自改装的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直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 营运车辆对车辆进行改装的话，它是典型的一个就是安全生产隐患。它同一个行为违反了多个法律，构成多个违法行为。比如说公安也可以处罚，交通也可以处罚，它是一种竞合行政处罚法。比如说罚款的话，它是以最高的罚款为来择一处罚，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它的惩戒性嘛。
1: 顾大松表示，面对这种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隐患，违规者不仅面临顶格的行政处罚，一旦出现严重后果，相关责任人甚至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3: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4: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5: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4: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5: 好了，这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4: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5: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7: 进入到法眼看社会。根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内外栏目7月20号披露，该院审结一起因为手机充电热失控起火引发的人身侵权责任纠纷案。消费者卧床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引发火灾，致严重致残。法院终审划分各方责任，明确手机销售商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8: 据了解呢，事故发生于2024年的2月4号清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萧边社区一个出租屋突发火灾。这次火灾过火面积仅约一平方米，但是火势迅猛，瞬间引燃了周边物品，导致屋内的女租客陈小姐被严重的烧伤。经过司法鉴定，陈小姐的双手、躯干以及四肢烧伤构成了两处六级伤残，面部烧伤构成九级伤残，伤情严重，后续康复压力巨大。
7: 经过调查，本次火灾的起火源头是当事人日常使用的智能手机。 根据陈小姐的自述，暗射手机于2021年的8月在某电商平台购入。事发的当晚，她卧床一边为手机充电，一边刷短视频，随后不慎入睡，期间呢，手机突发电池热失控起火，剧烈的火势将其痛醒，她强忍疼痛逃离火场，却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8: 事故发生之后呢，相关部门委托了专业机构开展事故成因与伤情鉴定。广东振华痕迹司法鉴定所对手机充电器残骸进行检测研判，确认暗射手机锂电池存在典型的热失控痕迹，是本次火灾的直接诱因。广东电信司法鉴定所伤情鉴定结果显示，陈小姐全身多处严重烧伤，构成多重伤残。据了解，仅首期治疗费用就超过30万元，后续仍需要长期的手机手术修复与专业康复训练，经济与身心负担沉重。
7: 因为赔偿事宜协商无果，陈小姐将手机的销售商家、房屋房东以及二手房东一并诉至法院，主张本次事故系手机电池热失控直接导致，同时涉案出租屋消防安全设施缺失，出租人安全管理不到位，各方均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求三被告赔付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类损失，共计118万余元。
8: 那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君耀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8: 那最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9: 本案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依法核定了原告的各项主张经济损失，合计是105万余元。结合事故造成的各方面的原因以及各方的过错的程度，法院呢是做出了责任的划分。原告陈小姐本人呢，是因为违规卧床边充电边使用了手机，她自身是存在着安全上的疏忽，自行承担40%的事故责任。手机经销商王某呢，销售的是存在缺陷的产品，承担60%的赔偿责任，需赔付各项损失共计63万余元。针对销售商无法清偿部分的债务，由二手房东刘某是在10%的范围之内承担补充清偿的责任。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呢，手机销售商王某他是不服判决的结果，向上级法院，也就是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王某主张呢，一审法院并没有追加手机的生产的厂商作为诉讼参与人，没有完整的查清案件的事实，存在审判上的程序的瑕疵，请求二审改判其无责或者是发回重审。同时呢，其对暗射的手机的真伪、电池热失控的原因、房屋电路安全等也提出了相关的异议，是申请再次启动司法鉴定。中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对一审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了全部的确认，认定一审审判程序上的合法合规，依法作出了终审的判决，驳回了其上诉，维持原判。
7: 从您的角度来说，您怎么来看这起案例呢？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呢，是因产品的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呢，他是有权选择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是产品的销售者来主张相关的赔偿。本案中呢，原告他明确的选择了向销售一方去追责，法院呢依法予以支持，并没有追加生产商，他是不属于程序上的违法的。销售商是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呢，如果认为事故的责任它是源于产品的生产的环节，可以另行向生产商来进行追偿的。针对再次鉴定的申请呢，法院是没有去准许。其实经过审理呢，公安机关是在此前已经委托专业的机构完成了事故的相关的成因鉴定，明确手机的电池热失控，排除外部环境、电路等外力因素的影响。同时呢，暗射的这个手机的销售商，他是没有办法去提供完整的进货销售的台账记录，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售出的产品它的原始状态如何，也没有办法证实消费者他是存在私自更换电池等相关其他的行为，再次鉴定呢是不具备实质上的意义。最终呢，法院审判是明确了产品的 这种侵权责任、消费者的安全。

0: 权注意义务、房屋出租的安全管理等多重的责任边境，也是借此提醒广大的市民，手机、充电宝等电子产品切勿边充电边使用，严禁卧床充电，也是彻夜充电，远离这种可燃物，比如被褥啊相关的这种可燃物，杜绝安全隐患。同时呢，也是警示电子产品的销售商户，一定要严格的去把控这个进货的渠道，留存相关的购销的台账，严格的严把这个产品的质量关。如果是因为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需要依法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此外呢，就是对于产品的这个房屋的出租人来讲，他应当是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配齐消防设施，常态化排除这个安全防隐患，切实守护租客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消费者他是可以自主选择向这个生产者或者是消费者进行索赔的，是不是具体？
0: 没错，是这样的。这是产品责任中受害人是选择权的具体的体现。销售者在面对消费者承担的是严格的责任，只要他的产品是存在缺陷，并且造成了相关的损害，销售者呢就应当依法赔偿。此外呢，暗设的这个手机的销售商，他是没有办法去提供完整的进货的销售的台账记录，没有办法举证证明产品销售的具体的原始状态，没有办法在证明消费者也是存在着相关的其他的责任。在公安机关，他已经委托了相关的鉴定机构去完成了事故成因的鉴定，明确本案中的手机电池热失控，排除外部环境的因素影响的情况之下呢，销售商再次主张鉴定启动鉴定的申请是不具备实际意义的，所以法院最终也没有准许，判决了由销售商来承担60%的赔偿责任。
2: 嗯，那陈小姐最后，她是作为受害人啊，为什么自己还要承担40%的责任呢？
0: 嗯，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原告陈小姐她本人是违规的卧床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她自身呢就是存在了安全的疏忽。虽然产品的是事故的直接的诱因，但是消费者在使用电子产品时呢，其实也是负有基本的安全的注意义务的。将手机放在这种被褥等可燃物的附近呢，边充电边使用，甚至呢是在卧床的状态下进行操作，这些行为呢都是会明显显著的增加这种火灾的风险的。因此呢，本案审理的法院最终也是认定陈小姐是对损害的发生也是存在相应的过错的，依法也是减轻了销售商这个王某的部分的责任。最终呢，法院是判决由其自行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40%的赔偿责任。
1: 嗯，那最后呢，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哈，这起案件给咱们带来哪些法律方面和安全方面的警示？
0: 嗯，这个案子可以说是给我们三方面的启示。对于三个主体而言，第一呢，首先是对于我们本身作为消费者一方而言呢，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障。手机、充电宝等这些电子产品呢，一定不要边充电边使用，也不要是卧床充电，彻夜的去充电。使用时应当远离一切的可燃物，杜绝安全隐患。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产品的电子产品的销售商而言，必须严格把控进货的渠道，留有完整的购销台账，严把产品的质量关。一旦造成缺陷产品的损害呢，就应当依法进行赔偿。第三呢，就是对房屋的出租人而言，他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去配齐相关的消防设施，否则呢，可能会因为管理上的疏忽，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2: 好的，非常感谢张颖律师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

0: 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不是西医之道，也不是中医之道，那是什么道啊？天地人三才。

才知道，简称艺一文化。老师，艺一文化跟中医文化有区别吗？学中医医道的所有同仁们，我们都知道啊，学中医是以医入医的一门道。那意义呢，则不是。学过意义的学员们都知道，还有正在从事意义的医者们也都知道，学意义是先学意，而后学医。比中医多了一个医，那其他的呢，都一样了。那所以"意医"这个"医"字，跟中医这个"医"字呢，也是有区别的。老师跟学员们也经常分享，那可能很多呀，这个新朋友，那对这个字还不知道。那老师先讲讲"意义"这个"医"字，"意义"这个"医"字呢，它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左侧是一个"一"，右侧呢，上边一个"几天"的"几"，下边一个"又"，那这也是啊一个字读数。下边呢，还是一个"屋"字，那是一个"屋"字。这个"屋"字怎么写的呢？一横一竖一横，工人的"工"，哎，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那这个字蕴含着什么智慧呢？那这个"屋"字，上边这横代表天，下边这横代表地。那左边这个人呢，代表着无形，右边带着有形。对有形和无形能量能感知到而进行沟通的人，那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得有天赋。没有天赋做不到的。那意义的医道跟中医的医道有区别，那术上呢，也就是说治病的方法上呢，也有区别。那区别还挺大，哎，但是意义的啊，这个术法里边蕴含着中医的啊医法智慧，中医的医法就一个"医"字，那在这个"医"字里边，基本上就是药和针，像推拿呀、拔罐啊、刮痧呀，哎，这都是属于辅助的，包括那个发泡之类的，这都是辅助疗法，包括药浴啊，都在那个中医的一个术法里。那意义这一块呢，它的术是分5个层面的，哎，其中就包括医了，山医命相卜5个术法。那所以这个意义的法是大法啊，你看中医的这个法跟西医来比，它是大的，但是呢，哎，中医这个法跟意义这个法来比，那他呢，还不如意义这个法大，不如这个法大啊。所以老师呢，啊，受的这个业，哎，是全世界唯一，那你能学到的一个法。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呢？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就是传授方法，那这个方法，啊，还是那句话，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那这个法，它不是治病，哎，它是治生病的环境。
没有一定智慧的人对这个智慧是理解不上去。哎，大部分人都是小格局，小格局，看病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井底之蛙坐在井底，认为天，就井口那么大。意义的智慧，意义的智慧是宇宙的智慧，所以它是一个大格局的。大格局的法，大格局的道，让老师受的这个业，不是中医的这个法，要比中医的法大得多得多啊。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身心之疾，久药不愈之惑。你心理疾病，你中西医都治了，没好。你问问老师，老师。帮你找找原因，是先天你的生命剧本得气偏颇存在的问题，还是后天你逆道生活所致？老师能帮你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你要信呢，那老师就传授你术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术法。那你要不信，那你啥也没搭，很简单，对吧？不像上医院，你挂个号。没信人家的，为啥？说人家没看准，你不服，那不服，你跟人退挂号费，那是肯定不合规的，不合规的啊！每一个中医给你们看病，要伤人家正气的，因为你身上有病气，人家得用正气来化你的病气，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郎中给病人看病要收诊金，这是有原因的。还有就疾病本来就是每个人的果，人家为啥要给你背这个因果呢？对不对？所以到医院去看病，交诊费，这叫规矩。老师呢，不收你们的钱，信我就传授你法，不信你啥也没当。那身体之疾。那你西医治不好，找中医也没治好。那这时候，我告诉你啥原因，然后你要信我呢，我就教你法；你要不信，你啥也没搭，对吧？那个，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啊，去年。几月份发生的事儿呢？去年三月份，也就是2025年三月份，有这么一个听众，他是学员们介绍的听我课的，刚听几天听不明白呀，他得的病是啥病呢？西医给诊断的叫。雷诺氏病，那雷诺氏病症状是什么呢？叫肢体远端血管它痉挛，一紧张啊，膝盖以下，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上肢的前臂，那上肢的前臂到肘弯，手到肘弯这一段。发白呀，白的跟一张纸似的，一紧张，天一冷，这病就犯，尤其跟丈夫一吵架，这病就出来了。然后西医给诊断的叫雷诺氏，雷诺氏综合症，也叫雷诺氏病。哎呀，这西医也没治好啊，找中医了，中医说。叫末梢血液循环障碍，这中医给诊断的哈。然后问我，老师这个病您老调过吗？我说调过几例，不多。效果怎么样？我说挺好。那老师这病咋来的呀？我说你听我课听几天了？十多天。我说知不知道生命智慧？知道点儿。人体是个小宇宙，
小宇宙跟天地啥关系？息息相通，一模一样。哦，我说那你听没听明白"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之理呀、啊？明白点儿啊？我说那你把你出生时间告诉我吧。哎，出生时间告诉我，我看那年的五运六气，那是火运不及的一个年份。那五运当中的火运不及，火星离我们很远。然后他又出生在什么时候呢？他又出生在东三月，啊，水旺的一个时间，水还克火。然后我再看他的四柱，四个天干和四个地支，哎呦，没火呀，没有火呀，没有火，水还占三层，水又克火。我说你这个病吧，为啥说的你一生气，这个病就犯，一紧张就犯。一遇到天冷的时候，你就犯病了。我说你紧张的时候紧张，哎，人一紧张，阴的能量就出来的多，阳的能量就下潜下去了。所以一紧张的时候，大家发现没，心率会加快，手脚会变凉，啊，尤其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因为生气，这种能量是什么能量？是负能量。哎，正能量的人生什么气？他不生气。哎，他一生气，手脚就凉啊，然后这个膝关节以下的这个那个小腿呀，还看跟一张白纸似的，哎，然后上肢也是如此，那个整个那个前臂和手啊都是发白的，我说白色为啥畏寒，摸着冰凉。我说你这个病呢，跟先天得气偏颇有关，还有就是后天生活逆道也有关。我说你知不知道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是错的？不知道。我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可能都吃不明白。啊，我说还有就是衣食住行，衣食住行你也弄不明白。我说你吃不明白，你就穿不明白，穿不明白你就住不明白。啊，老师，那住对健康还有影响吗？那叫地利呀，怎么都没有影响呢？那叫地利，一年四季，大家看那叫天时，对不对？春夏秋冬，那不天时吗？那春天温，夏天热，秋天凉，冬天冷，那天时给你的。那地利，你看你住哪儿呗？你北方的人，你得了寒病。你在北方，你用很多药都不管用，那你换个地方，你去海南省，找一个温度适中的地儿，你看用不用药？不用药，您的病都能好个八九分，再一用药，效果就更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就像去年我们有个学员的姐姐，啊，去年学员她这个姐姐得的是严重的类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寒太重了，啊，家生活在黑龙江。我说的吧，每年冬病夏治的时候，然后你都不能跟着我把这个冬病夏治那个坚持下来。我说这回你再不换地儿治他，治不好了。我说你水运太过之年，可能你就要丢命，就是2026年就今年。我说弄不好你的命就得丢。哎，这听我话了，然后在三亚，啊，在三亚，哎，过的冬，过这个冬呢，我给他开了同样治疗类风湿的汤药，叫附子汤，啊，用这个附子汤配合四逆汤，哎，配合骨骼风通胶囊，那效果不是一般的好。那他说："老师啊，这我到地儿之后，这个病症。"没吃药就缓解了五六分了，我说对，但是要吃上药你再试试，啊，再试一试，那效果更好。那吃上10多天中药之后，那效果老好，几乎不疼了。我说你就待着吧，待到东北夏天的时候你再回来，回来之后接受冬病夏治，我再给你开加强版的附子方，配合四逆汤，啊，配合骨骼风通胶囊，啊，身体湿气重就得配绞股蓝冬。你看，冬病夏治的时候，
用这个方药效果就很好。

非常理想了。冬病夏治的期间不就是伏天吗？那这个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啊，湿气寒气是最容易排出来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地利是很重要的。那跟我咨询这个事儿，叫雷诺氏病，我给他找到病根了。我说你服不服，认不认可？你要服我呢，哎，你相信我。我说你这病除了我以外，没人能帮你调好。我说你听广播，你可以随便听；看电视，你可以随便看。全球唯一一个，啊，唯一一个会我这种，啊，会我这种道和术方法的人，啊，唯一一个，而且还在广播当中普及，一普及就26年，挺好。因为相信我了，按我的这么一个指导来进行身心双修、五脏通调，哎，病好了，哎，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了。所有的医者都说这病治不好，那说比类风湿还难治，老难治了。说这病严重到一定程度，那就得截肢，膝盖以下截掉，那上肢也是，就得截掉。不截掉呢？不截掉，缺血性坏死，完了毒素反向被人体吸收，然后导致肝衰和肾衰，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哎，所以老师能解什么惑？你身体之疾，西医、中医都没能治好，你问问我啥原因？你要服了，我就传授你法；你要不服，你啥也没打，对不对？啊，还有生活当中的各种疑惑，我都可以用意义的文化智慧帮你来进行解惑。那长话短说吧，正式进入传道授业的课时环节。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12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30日，啊，立秋节气的第六天了。一到立秋，大家发现没有？尤其北方地域，那早晚呢是真凉快啊，这就叫肃杀之气，这就叫肃杀之气，这就是规律。哎，因为今天是晚立秋，晚立秋热死牛，哎，早立秋冷飕飕，哎，什么时候能热死牛呢？就中午，中午那个时段啊，12点到下午3-4点钟，这个时间是起阴火的时候，不要晒太阳了。冬病夏治的学员们，这个时间不要晒太阳了啊！上午9点到11点有太阳就晒，没有太阳不要再晒了。啊，在饮食上，生冷寒凉的东西，哎，一定一定不能用。但是木耳算不算凉的？算。那莲子肉呢？算不算？算。那老师，白萝卜算不算凉的？算。那鸭肉算不算凉的？算。但是这时候吃它们的时候得怎么办呢？给它炖熟了，它就不凉了。炖熟了之后，里边加调料之后，它这种凉变成什么了？变成润了，变成润了。以后每年一旦进入到深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多吃润自己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身为阳金，你看丙申嘛，到立秋那天开始，丙申就正式开始了。啊，天干当中的丙为什么？为火，对不对？然后地支当中的申又为阳金，火克金呐。火克金就像我们家里做饭的时候，灶坑里的火，一直，啊，一直给锅加热一样。那你锅此时要没有水，那锅不就烧爆炸了吗？哎，烧爆炸了吗？哎，听没听说过炸沸？什么叫炸沸？就是你跑步啊，跑步啊，跑着跑着渴的不行了，那浑身热的都不行了，大汗哗哗的淌啊，然后一杯凉水进去了，人躺下过去了，没救过来，死了，这就是炸沸。所以跑啊。

的人，开始爱过敏了，身上爱长疹子了，爱打喷嚏了，爱流鼻涕了，那都说明什么？都说明你夏天的阳气养得不足，到立秋的时候阳气收进来的少，哎，收进来的少，所以外边有点病邪就会表现出症状。你阳气要足的话，挡两瓶喷嚏流点鼻涕，你身上不会起疙瘩，也不会长疹，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记住，从立秋这一天开始，人人都得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穿黑的吗？不要了，黑是聚气的，往里头聚的，明白了吧？哎，聚气的，只有白色的是向外反射，反的，向外反，把秋老虎的这种什么气，把这种热气给它打回去。哎，给它打回去，哎，但是秋天不能捂，要动。哎，哪块捂呢？肚子你可以捂，哎，肚子可以捂，啊，那下肢可以捂，手和脚动一动，目的呢，为了让阳气能更好的收回来。哎，秋天是养阴的时间，你吃的木耳，你吃的莲子肉，你吃的老鸭炖白萝卜，或者你红烧的白萝卜，或者你虾仁白萝卜汤，啊，或者你喝的白粥，或者你喝的豆浆，或者你喝的是热牛奶，它能不能变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阴呢？未必。别看食材当中有啥营养，你的脾胃的温度要是不够，啊，它气化不出多少阴和阳。这就是现在好多人不懂，为啥我手脚热吃了六味地黄丸都不管用？你以为吃了六味地黄丸就不阴了？哎，吃了六味地黄丸吃不对，不仅不补阴，把脾胃又给吃坏了。因为脾胃喜温和燥，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常年吃四逆汤和绞股蓝的重要性，因为四逆汤是唯一一个能让心和小肠和脾胃暖起来的这么一个方药，那绞股蓝总干呢是唯一一个啊祛湿而不伤正气的药，而且还补气血。所以四逆汤跟绞股蓝，他俩的合理搭配，那不仅仅是啊温中通脉、去寒去湿的作用，还有能让你的脾胃更好把你吃下的食物气化成能量的作用，明白了吧？听明白没有？原先这节课时，老师要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天干地支，天干地支阴阳五行能量跟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之间的关系，要分享这个了。哎，要不然我们根本就不能明白为啥老师能看出来，要不然我们就不能明白为啥老师通过我们的出生时间就能看出来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疾病问题。我得让大家心服口服，但你听不懂是你听不懂的，你听不懂你能相信你就问老师，哎，你能听懂自己学，自己给自己看，谁爱你都不如你自己爱你自己。在方法的实施上你不懂，我可以传授给你。所以今天呢，这个干支跟人体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的智慧我就没讲成啊，因为啊好多人呢都在问老师吃白颜色的时间从什么时间开始，冬病夏治期间能不能吃白色？能啊，

0: 啊，你看我今天早上，我就喝的白萝卜汤。啊，白萝卜给它切成丝儿，我里边加的白胡椒粉、黑胡椒粉。那我加油，我加的是什么油呢？我加的是香油。那锅内加水，加两段大葱白儿。水开了，大葱白的这种味儿出来了，大葱白的味儿出来了，然后给白萝卜丝切好的放，放进去就小火慢慢的炖呗，炖到一定程度，你看烂乎了，把这个大葱白拿出来，为啥放大葱白呢？因为白萝卜它是凉性的，我用大葱白把白萝卜的凉性一佐。那个白萝卜丝，它就变成什么？变成润肺的了，润肺的了，啊！有很多人说：“老师啊，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好？”我说：“因为我会吃，那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能用明白，衣食住行我也能弄明白，所以我的皮肤就好。那所以养生是需要智慧的，调病也是如此。”白萝卜丝煮烂乎了吧？然后这是给黑胡椒粉加一勺，白胡椒粉加一勺。黑胡椒粉干嘛的呢？它能温中，那温中能让你的胃热乎，而且还能去湿。你看湿气非常大的地域都有黑胡椒，那特别好吃啊。然后再加点白胡椒，白胡椒干嘛的呢？宣肺。因为这早晚凉啊。可能体表会进了一些寒气，那我们通过白胡椒的作用给它宣发出去，不能让它在里边待着，那在里边待着时间长不留清鼻子了，不对不对，不得打喷嚏吗？然后我再加点香油，香油在这里作用是什么呢？香油在这里作用是润肺，那润肺，香油有润肺通便的作用，啊，加白糖两勺香油两勺白糖，早上5点到7点去吃。然后加100毫升的阴阳水，你喝下去之后，它润肠通便呐，这不比你吃一些泻药要强多了吗？有人说，老师为啥5点到7点吃呢？因为这个时间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你喝它帮助大肠排毒。念720160同样的一个调病机理，那同样的你看七。像些降带着肺气往下降，一代表着大肠，六代表着水给大田大肠添点水，而且肾开窍于前后二阴，肾气足前后二阴，它才能很好的打开。肾气不足了，你看前后二阴打开都会出现异常，排尿无力、尿等待、尿分叉，对不对？包括大便稀，这都跟肾气不足还有关。那加不加点盐呢？加点，那不加盐不好吃，加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加味素啊和蚝油，不要加这些东西，也不要加酱油，也不要加老抽，也不要加生抽，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做这个菜的料，你得会用，对吧？你看老师今天早上就喝的白萝卜汤，很舒服的呀。一碗白萝卜汤，加一个什么呀？加一个白面馒头，再来上10粒老醋泡的黑豆，多好啊！酸味儿，养些酱，黑豆补肾，酸味儿养什么？养阴。那酸味儿是养阴的，给阴往阳里拽，不就养阴吗？秋天到酸的了，饭后我吃了4粒这个三宝饭，那吃了4粒三宝饭，吃了。4小勺通脉方，这个通脉方我加的天麻，我通脉方一天就一次，我是预防血管有斑块，我要一天吃3次，针对血管的斑块能起到化解了。那老师你也吃方药啊？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老师也是人呢，那老师养生那不也得吃方药？那老师不吃过的能推荐给大家吃，对不对？ 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冬病夏治有奖问答的福利活动还在进行中。那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有奖问答题是：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眼睛啊，跟人体的哪个脏器啊是相同关系？回答的听友和学员们可以踊跃参加。答对了给一顿五豆粥，答对了给一顿啊，连续答对15道题，老师给你15顿的五豆粥，正好够一大盒，老师派人送到你的手里。五豆粥是唯一一个在吃的过程当中消耗我们自体能量少而获得能量多的这么一个食物。好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详细耐心的讲解，我们大家又是收获的一天。而且到了换季的时候，听众朋友一定要跟住老师健康的步伐，千万不要落课，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人体小宇宙的眼睛与人体哪个脏器是相通的关系呢？好，再重复一下，人体小宇宙的眼睛与人体哪个脏器是相通的关系呢？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朋友知道答案，赶快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吧。只要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骨兰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骨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三瓶1米角骨兰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角骨兰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骨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北辰区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岳老师，你好。
0: 嘿，你好。
4: 我是天津北辰的学员，姓尚。 今年六。

0: 65岁。
1: 哦。
0: 十几年前呢，在收音机里跟老师结缘，
1: 嗯。
0: 能和老师结缘是我人生的福气。跟老师一路走来，学到了文化，收获了健康，感恩遇到老师，岳老师您辛苦了。通过和岳老师您学习艺文化，知道了人要顺应天地四时这个大道生活，不能逆道，知道了怨恨恼怒烦，贪嗔痴慢疑对人体的伤害。严格按老师讲的，听话、坚持、照做、少吃，一天两餐吃炖菜，不吃猪肉、海鲜，牛羊肉也要少吃，
1: 对，
0: 吃热饭、热菜，不吃水果含凉，收获了健康，提高了那个生活质量。感恩老师给学员们精选来的好药，没有老师的辛苦付出，我们学员有钱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买这些真正道地的好药。再次感恩感谢老师，老师提供的产品呢，我根据自身的情况有选择的用过，都非常好。前些天社区卫生院给老年人体检，结果指标各项指标啊都很正常，就是有一点点的贫血和这个心脏电轴偏左。医生说这都没事儿，让我多吃点好的。这些收获呢是跟老师内外双修，不用老师推荐的这个产品。是分不开的，感谢老师。下边呢，我就和老师分享一下服用这个绞股蓝四逆汤的收获吧。大感冒过后，总是那个咳痰，嗓眼里头啊总是有东西吐不完，还不好出，舌体胖大，白苔有齿痕。舌两边肝胆区呢发紫，老师在讲课时呢讲过，脾是脾的运化水湿的问题，接待了中焦，用绞股蓝和四逆汤配合二陈丸就能解决。我就在这个活动当中，抢了一个最大量的绞股蓝和四逆汤服用。绞股蓝呢一次是5粒，我一天吃3次。四逆汤一天是3只，一天呢3次，配合这个二陈丸翻倍服用。经过这个一年不间断的调理，效果非常好。现在基本上呢不咳痰了，齿痕呢也变得小了，嗓眼里感觉也舒服了。这个绞股蓝和四逆汤。这个两个锅药是真好。这次那个活动，我又抢了一个最大量的四逆汤和绞股蓝，坚持服用，一定会有更大的这个收获。身体现在感觉不怕热了，就现在这天儿，在屋里不开空调，喝点姜枣茶，出点汗，一会儿就不热了。两个脚也变得光滑。原来两个脚呀，就特别粗糙，跟树皮似的。用那个平衡仪也非常好。原来头晕乎乎的不清楚，我每天就梳头，现在也不晕乎了，脑袋变清凉了。感恩老师送给我们的这个好宝贝。老师，今天呢，我通话。还有几个问题，请老师呢给帮助，请老师给我看一下我四柱里边这个五运六气的不吉和太过。我是6/1年农历5月19下午 太阳还。

0: 没落山，还有差一杆子吧。没落山的时候，这是老母亲告诉我，具体时间他说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下午。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干支，干支是辛丑年甲午月乙未日，时辰就是那个还差一杆子高，太阳落山，还有这个早晨起来口苦。左梦，左耳朵响，两边舌头两边这个肝胆区啊，还
1: 辛
0: 是
1: 丑年月呢？
0: 月是甲午月，乙未日，
1: 甲午乙未是吧？
0: 乙未日，对，时辰就是还是下午，下午就是。还差一杆子高，太阳就落山的那个时辰，具体时辰他是记不知道那阵儿都，
1: 那这个你就能看出来。
0: 是
1: 甲
0: 吧？
1: 丑年，你那个月份是五月，地支当中
0: 对，
1: 的午是甲午，对吗？
0: 甲午。
1: 甲午，你看午在己，寅、卯、辰、巳、午，那是五月吗？那不农历五月吗？农历五月的时候，正是夏天呢。夏天的
0: 是
1: 时候，
0: 吧？
1: 太阳一高燃，都晚上7点多呢，7点到9点的可能性大。
0: 是吧？那要
1: 对，
0: 7点到9点的话呢，我是不是虚实？我看是得的是阳土啊，
1: 你
0: 本土。
1: 虚实。从你目前的体质来看啊，你看底下站了几个土？
0: 我占了
1: 一个
0: 两个。
1: 丑土，一个未土，一个戌土，你占仨。
0: 是。
1: 那土生什么呀？土生湿，土还给金给埋住了。土多金埋住之后，你的整个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都受限。对不对？然后你出生那年然后还是水运不及之年生的，61年，所以把这个水的这种能量都给抑制住了，根本就起不来。反向的，没有水对火的制约，一直出现这种阴火的症状，什么口苦啥的。
0: 是，脾
1: 你
0: 气
1: 先
0: 很
1: 天
0: 大。
1: 体质这个偏颇多少年了？
0: 哎呀，可有年头了，脾气
1: 一直
0: 脾
1: 也
0: 气
1: 没
0: 还
1: 调
0: 大。
1: 过这个偏颇，
0: 哎
1: 但
0: 呀，
1: 这个
0: 很
1: 偏
0: 大，
1: 颇得一点点调。
0: 是吧？
1: 得一点点调，能调过来。
0: 是吧？
1: 今年的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就挺好的。今年冬病夏治像你这个情况，吃啥呢？四逆汤，四逆汤加上二陈丸也行，加绞股蓝总丸，或者四逆汤加参苓白术丸加绞股蓝总丸，这么加。
0: 我那个二陈丸不用，换成这个
1: 二
0: 参
1: 陈
0: 苓
1: 丸
0: 白
1: 也
0: 术。
1: 行，二陈丸的劲儿呢，主要以这个啊，主要以那化湿为主。这个湿气呢，从大便往外排，但它这个劲儿呢，它没有这个松土的劲儿。像参苓白术丸，它能松土，让你的土变软和了、松的，然后里边还有水。你要土干巴土，你就麻烦了。像你生在丑土，你看你那年你出生那年。辛丑年，你那个丑是12月的冻土，那个土是不长庄稼的，对不对？
0: 我看了一下是阴土，您讲那个
1: 它不是
0: 地
1: 它阴
0: 看，
1: 土，它里面还有寒水呢，它也有丁火里面，
0: 是
1: 你
0: 啊，
1: 看的只是表面的，但是你整体的土它是厚的呀，那个做它就生湿气嘛，所以你打小就是一个容易生湿的一个体质，所以打小你就不应该吃一些能让你生湿的食物，所以你打小就得吃什么清淡的，而且还有以后你就记得每年春夏秋冬这四个月的尾月，这四个月的尾月你一定给我来电话，进入到尾月的时候就来电话，这一个月的整个食疗我都告诉你怎么吃。像这个秋天的尾月到了，你赶紧提前就在你那个指导老师那排好队。
0: 好的。
1: 然后一会儿我给你一个化湿排寒的项束吧，然后现在你还得吃啊，因为你们天气还很热，
0: 是，
1: 你这样一直吃到伏天结束，
0: 是，
1: 四逆汤、二陈丸、绞股蓝总丸，
0: 好，
1: 它在饭后用，
0: 都用的饭后。
1: 哎，对对，饭后用。然后你饭前用啥呢？你饭前自己都要防，你再买一个参苓白术丸。
0: 好。
1: 参苓白术丸。
0: 丸、
1: 啊、
0: 丸大丸子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饭前吃，不是散啊，散跟丸子作用不一样。
0: 哦。
1: 有水丸的，有蜜丸的都行。
0: 哦。
1: 吃到什么时候呢？就吃到你出伏了，伏天就彻底结束了，然后咱就不吃了。
0: 好、
1: 哦。能记住吧？
0: 能记住。
1: 但是二陈丸配这个绞股蓝总丸。
0: 嗯，
1: 还有这个四逆汤得吃到什么时候呢？就吃到你不吐痰了，
0: 嗯，
1: 咽喉当中没有异物了，
0: 嗯，
1: 然后舌头红润了，舌体没有齿痕
0: 了，嗯，
1: 哎，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不用了。你的头脑始终去处在一个缺氧缺血的状态。
0: 是
1: 他这个来的原因呢，一般的大夫不明白，你这是脾的事儿，就跟你先天土厚有关。
0: 是
1: 土被湿气困住，运化水湿不仅运化不好了，它有生清的作用，脾能生清就把清气往上升，所以你脑袋现在缺少的是清气。
0: 是，
1: 哎，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所以胃气呢降的也不好，等到二陈丸就降气的，所以你吃它还得给气往下降，还得少吃什么牛羊肉猪肉啊这些东西，尽量的，尤其猪肉乌林鱼的肉不要碰，海鲜跟你也没有缘分，暂时
0: 是
1: 啊，然后就吃五谷杂粮。
0: 是
1: 嗯，这个季节多吃点玉米粥，就新鲜的玉米棒子。
0: 好
1: 然后呢给他用那个茶菜板给他插出来，然后呢做点粥。
0: 是
1: 嗯，这个就有利湿的作用，这个玉米。
0: 好，
1: 尤其里边再加上玉米胡子，
0: 嗯，
1: 那一块煮，那利湿效果就更好。
0: 嗯嗯嗯，主要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吃东西，感觉就是中完这儿总有气儿在这拖着，所以打个根儿呢就好一些，就舒服了。
1: 这
0: 是
1: 浊气不降吧？
0: 拖着是为
1: 浊气不降
0: 问题。
1: 然后你自己，你上药房你买莱菔子生的和熟的各50克。
0: 哎。
1: 生的熟的各50克啊，
0: 这个我知道。哎，老师
1: 哎，然后呢给它煮水，煮3遍，1遍25分钟。
0: 嗯，
1: 3遍的汤汁给它煮好了之后，上午9:30喝半碗。
0: 嗯
1: 哎，上午9:30喝半，下午3:30喝半碗。
0: 嗯，
1: 就这两个时间段喝啊。
0: 嗯嗯
1: 嗯，这样的话你、哎、你排气量就多了。
0: 嗯
1: 啊，就降浊就多了。
0: 嗯
1: 嗯，然后里边的湿气啊，带来的这个病灶，然后呢，给它化成痰，能吐出来，能拉出来。嗯
0: 嗯，
1: 这个吃的时间不能长，你先吃半个月，我先看看。
0: 行，
1: 整体就这么一个情况，注意保护肾。
0: 是，
1: 因为你肾里边的阳气太弱了。
0: 是肾里有寒是吧？
1: 对，肾，因为你先天那个水它就弱，它就不流动。
0: 嗯，
1: 哎，它是遇到一点点寒，它就憋住了。
0: 嗯。
1: 嗯，所以这块呢就补髓天经吧。
0: 嗯，
1: 哎，就是阎灵阎灵丹丸呢，你得吃个那个
0: 12个葫芦了。嗯，
1: 吃几十个葫芦吧。
0: 是吧？
1: 因为你先天就不足。
0: 嗯，
1: 先天不足，像这种情况你赖赖歪歪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遇到的贵人还是很多的。嗯，
0: 能遇到老师这个贵大贵人。
1: 对，
0: 确实
1: 对，
0: 我这些年
1: 老师
0: 这一直
1: 是你的贵人。
0: 嗯，
1: 从你的字幕上老师看出来了。
0: 嗯，
1: 我的确是你贵人啊。
0: 是是是，这些年了也有十几年了，拿天津在天津讲课，我就一直跟老师、
1: 嗯、
0: 反正不间断的吧。嗯
1: 嗯
0: 嗯嗯，
1: 我另外呢我给你个像数。
0: 好、嗯、
1: 他说你念650。
0: 嗯，
1: 4380。
0: 嗯，
1: 这是疏肝健脾的，疏肝养心健脾。
0: 好
1: 啊，650-4380，然后再加上2000，
0: 3个0。
1: 嗯，对，宣肺的。
0: 好，
1: 要不然你这个筋被你这个土给埋住了。
0: 是，
1: 土多埋筋，筋而不发。
0: 嗯，
1: 那这时候必得于肺病。
0: 哦，
1: 哎，这我见过无数个大的肺病的人，他的四柱里的土都非常厚。嗯，
0: 哦，
1: 记住了。

0: 另外，我这个六字诀，我现在感觉这听我加强的是虚和呼，
1: 加强的是
0: 加
1: 和呼，现在呼能去湿。
0: 是，我每天上午就是脾当令的时候，我都加强这个呼。
1: 对，以后每年的春夏秋冬的尾月，呼字你都加两个36次。
0: 嗯。
1: 啊。
0: 上下午吗？
1: 上午一个36，下午一个36。
0: 啊，这虚和虚和呢，还加强吗？
1: 你主要加强呼，你身体当中没风。
0: 嗯。
1: 哎，主要有湿。
0: 哦。
1: 有湿和寒，就加强呼和吹。
0: 哦，呼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吹能去寒，去你肾里的寒。
0: 是。
1: 呼能去你整个脾胃困住的这个湿。
0: 哦，
1: 呼能去湿。你要身体有风的人，你看我让他加强虚字。你出生的时候，你四柱里你的木超过3个，这个人必得风症，像阵阵呀、马匹呀，啊，包括那个癫痫呐，啊，包括那个还有那个帕那叫帕金森氏症啊，这都属于风症。
0: 嗯，我这个感觉
1: 很准，
0: 这
1: 个非常准，
0: 嗯、
1: 就四柱的那个。跟五运六气结合到一起来预测疾病是准确率非常高。
0: 是是是。
1: 我们天津有个学员，天津他是那个塘沽区吧，有个学员，然后我跟他说了，冬天打电话，我说你这木太多了，我说尤其是那个2026年，水火相搏，春年间倒春寒，你这到一生风的话，就容易出现脑血管病。他没重视，那就今年春天真发生这个脑中风，嗯，
0: 嗯，
1: 啊，嗯，
0: 今后生活当中就注意这个肾和肺是吧？
1: 主要就是你看650就是补你肾的，
0: 嗯、
1: 补肾阳的，
0: 嗯，
1: 然后4380呢是疏肝养心健脾的，然后那个还有就是给你的2000。这个就是宣肺的，你的肺就不宣，没看那这个痰湿就搁那憋着出不去吗？
0: 这个我能长期念这个数吧，是吧？
1: 嗯，这个数你先念一个月，我先看一看。当你念到就是肺已经宣发了，没痰了，
0: 嗯，
1: 这方面都挺好了，我再给你一个保健数，常年念，嗯。
0: 好。
1: 好嘞，就这样，再见
0: 啊！老师的治病理念。和医术是全中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1: 对，
0: 感谢老师。
1: 不会。
0: 嗯，感恩老师，感恩老师。
1: 好。
0: 祝老师健康长寿。借此机会也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嗯、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希望您继续跟随老师健康走下去，期待您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好的，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感谢老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相约明天。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咱们这
2: 耳机音量稍微有点大，不好意思啊。那个，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2: 《新闻
0: 二人
2: 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本来今天我们应该这个说这个
0: 历史
2: 勤劳少年，
0: 对，
2: 但是我发现我好像缺失了一点内容啊，没有这个把它加入进去，我怕上下跟周一连不上。
0: 然后呢，
2: 这样我今天晚上回去啊，我这个工作结束以后我调整一下，我们先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挪到明天给大家播出。
0: 好嘛，你
2: 今天
0: 十遍，
2: 我觉得啊，
0: 嗯，
2: 不是十遍，
0: 嗯，
2: 这个您要纠正自己的表述。你看看现在外边的天，你看看外边的天儿。
0: 哎呦，
2: 现在已经是啊，刚泼大雨。
0: 对，拿刚泼，人们怎么叫刚泼呢？
2: 比盆还大，刚泼大雨吗？
0: 啊，这么个刚啊！
2: 自己说，今天在勤熬少年说历史的后头，是不是安排了一条别的新闻？
0: 对，大老师是这样的，他每次呀，他不可能是光一条新闻。
2: 嗯，
0: 这么多年我对他太了解了，他一定是给大家都安排的面面俱到。但是最后能说多少呢？那不好说了。
2: 对，这个也不能完全怪我们。
0: 嗯，
2: 这以前也跟大家解释过，
0: 嗯，
2: 是吧？这个大家的微信我们得念。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领导交给我们的频道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
0: 哎，对，
2: 这也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得了的，
0: 是
2: 是,
0: 是
2: 吧，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0: 对，但是他每次其实你看啊，稿子基本上我们都是七八篇，有的时候得十篇。嗯，
2: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在这样一个略显啊，
0: 嗯，
2: 这个低沉的天气里，
0: 哎呀，
2: 我们就给大伙讲我今天准备的第二条新闻。
0: 嗯，
2: 你看了吗？那
0: 我看了，哎呀，看的我
2: 什么感受？别给他们剧透。
0: 哎呦我的天，你这一下差点没给你姐憋回去，真的。哎呦，
2: 要不你回去试试。
0: 走。
2: 好，我们电台所在的这个渭津路地区啊，
0: 嗯，
2: 已经现在下雨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呢，
0: 嗯，
2: 是33.7度。啊，相对湿度73%，风向是西北风，但是降雨量，目前中央气象台的这个系统啊显示的降雨量肯定是不对的，它肯定不是零了，
0: 嗯，
2: 对吧，肯定是有雨的。
0: 嗯, 嗯，
2: 具体多少呢，您就要不自己您感开窗您感受一下。
0: 哎，
2: 我是没法给您汇报了
0: 啊。对，是确实，嗯，
2: 今天白天啊全地区会有大雨出现，
0: 对，
2: 夜间呢转低为中雨，
0: 嗯，对，确实，
2: 然后明天白天再低到小雨，
0: 嗯，
2: 但是好消息是，
0: 嗯，
2: 从目前看，
0: 嗯，
2: 这个雨就是今天白天和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哎，
2: 明天夜里啊，
0: 嗯，
2: 就转阴了，然后往周日看，剩下几天全是阴天，
0: 对，
2: 而且温度都在30度以下
0: 啊，对，
2: 也不热啊，然后呢也没有雨，
0: 嗯，
2: 但是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0: 哎，对，
2: 尤其是生活在咱们天津一些这个山区地区的朋友，
0: 嗯，
2: 一定要防范相关的地质自然灾害，密切关注手机和媒体发布的相关预警，
0: 哎，这确实，
2: 及时配合当地的这个基层干部和我们的志愿者转移疏导，
0: 嗯，
2: 保障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对，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大家。嗯，
2: 另外呢，我也想跟一些爱钓鱼的朋友说，这个天儿，咱就在家待着，尽可能不要到一些偏僻的钓鱼的地方，这样的话家人也不放心。
0: 确实。
2: 这么大的雨是吧，
0: 嗯，
2: 您一个人出去钓鱼，家里人肯定惦记。
0: 对。
2: 还是不要这个等天好再说。
0: 哎，天好再说，
2: 啊，
0: 安全第一啊。
2: 嗯，
0: 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是27，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2: 嗯
0: 嗯。
2: 来看一下微信互动，
0: 看看大伙儿
2: 啊。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0: 嗯，
2: 这个谁，蓝庆大哥说，津南一上午也没下，等一上午连雨点都没有。
0: 别着急。
2: 啊，哎，严鹏说呢，在这个下雨天气啊，大家要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我再补一条，
0: 嗯，
2: 就是如果您开车，
0: 嗯，
2: 这个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
0: 嗯，
2: 麻烦您呢，用您的膀胱，用您的余光，
0: 哎，对，
2: 用您的余光扫一扫您机动车的两侧，您坐在车里唰开着车过去了，
0: 哎，
2: 是吧？不要把积水溅到我们行人的身上。
0: 对，缓速慢行。啊，
2: 哎，通过积水路段缓速慢行，对您也好啊。那万一那个地方有点坑坑洼洼什么的，
0: 是啊，
2: 您这胎顶了一下，
0: 对，
2: 底盘脱了一下，
0: 啊，
2: 这多麻烦呢，
0: 是啊，
2: 是吧？
0: 来，再看啊。
2: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夕阳红，梦里花落，心静如水，还有小梦、小杨、轩轩、肉肉、优雅、小翠儿、慧儿姨、魏大哥、白玉姐、蓝庆大哥，
0: 嗯，都来报道了啊。
2: 啊，然后小翠儿说呢，非必要啊，这天儿咱们就不外出了。
0: 哎，
2: 啊，
0: 外出必须携带好雨具。
2: 对，
0: 嗯，
2: 外出必须要带好雨具。
0: 小杨说，北辰开始下雨了。
2: 哦，
0: 出门开车的司机师傅一定注意安全。
2: 北辰哈，
0: 嗯。
2: 嗯，
0: 还有谁呀，啊，我们再来看看啊。
2: 好，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0: 嗯，你再刷一下，手雷。
2: 好。
0: 哎。哦，心静如水啊，从这个崇礼回来了，今天来报道了啊。
2: 嗯，
0: 这是已经回来的，还有一些报道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说说哈，您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现在的这个降雨情况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
2: 嗯，好的。动力大道说，我来报道了，从昨天下午开始到现在，陆陆续续下了几阵雨，越下越闷，真希望来一场雨啊给浇透了，但是又怕雨太大，我们这边排水受不了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
0: 嗯，肉肉说现在下雨了，您的位置在哪儿呢？
2: 对，德里克探长说，
0: 啊，
2: 王兰庄下大了，
0: 下大了
2: 啊。博士也来报道了。
0: 嗯，
2: 白玉姐说东站这儿没下，
0: 东站没下。
2: 哎，这个蜂蜜柠檬说，
0: 嗯，
2: 哎呀，本来盼着这大卫说历史今天缺席了，失望，不好意思让您失望了啊，作为补偿，明天呢我给您多说点啊，我明天给您多说，其实有，但是呢我是感觉少了一些内容，我怕连不上，因为上周啊你那黑丹不在的时候啊，
0: 嗯，
2: 我们讲了一点儿，
0: 嗯
2: 啊，中间呢在衔接上呢，因为这个跨了周，我可能复制粘贴的时候少了那么一两段，
0: 没事没事，
2: 这个东西他们都看不出来，
0: 这个，
2: 啊，审稿的也看不出来，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拿着这稿子一看坏了，
0: 对，
2: 我少了一段魏宝全是怎么回事，我一说魏宝全你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找着啊这个韦小宝的原型了。
0: 哎，这回大家就知道了。
2: 对
0: 哈，
2: 你看我说过，鳌拜历史上确有其人，
0: 嗯，
2: 康熙抓鳌拜确有其事，
0: 嗯，
2: 怎么抓的鳌拜，影视剧里设计的桥段和历史所谓传下来的一些秘闻也有相近之处。金庸先生写这个《鹿鼎记》啊，也不是说纯粹的空穴来风，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0: 哦，他也是有原型的。
2: 对，据说在这个清史上有一个汉人的官儿。他呢应该好像似乎大概其
0: 好吧，
2: 像是韦小宝的原型。
0: 嗯
2: 啊，尤其是在这个好女色方面，
0: 哎，
2: 说这个魏宝全跟这个金庸先生笔下的韦小宝有相似之处，嗯，所以说这包括蜂蜜柠檬这位朋友
0: 也
2: 您别着急，
0: 别着急，
2: 您别着急，明天我一定给您好好补上，行吗？在这儿呢我也向大家道个歉，诚挚的向大家道歉，希望得到您的谅解和包容哈，明天我一定给您补上。
0: 好，
2: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微信互动，大家可以说一说您现在的方位，您这边下没下雨啊？
0: 嗯，香水百合下了一单这个黄瓜籽饼干，
2: 说您下雨不是下单，
0: 没事儿，下单也行
2: 啊，
0: 嗯，
2: 不是下单，他在和平交管局这儿，他说下的雨挺大的。
0: 好，
2: 肉肉说他在北辰的新怡白大道
0: 也
2: 下了，
0: 哦，
2: 也
0: 下了
2: 啊，满山红叶，嚯！您家窗外这个雨啊
0: 下的
2: 可是不小， 可是不小，您的方位在哪里？
0: 对，您在哪儿？
2: 哎，张石头说，我这儿怎么干阴天不下雨呢？我跟维修站约的，今天取电脑弄得也不敢出门，那你要不就改天跟人家说再去，
0: 哎
2: 啊，
0: 换一天吧，
2: 安全第一。
0: 嗯，
2: 魏大哥也拍了一张照片，说湘江道已经下大雨了，那看来这大雨啊，
0: 嗯，
2: 是雨露均沾。
0: 对
2: 啊，
0: 雨露均沾呀、
2: 啊。哦，满山红叶说了，咱没看见他风还发的。
0: 哦、下瓦房挂甲寺附近，
2: 好家伙，
0: 河西啊
2: 啊
0: 嗯。
2: 感谢香水百合下了一单我们的这个黄瓜籽饼干，
0: 太好了。
2: 感谢我们沙皮猴大哥。嗯，他说昨天啊，这个有朋友在群里头问我咱这个高粱烧怎么样。
0: 嗯，
2: 他说我就是实话实说，这个酒的口感因人而异，但是我们这个沙皮猴大哥呀，猴大哥跟老爷子
0: 啊
2: 他父亲老爷子俩人在家喝，爷儿俩都觉得这酒好，他跟我反馈
0: 那不就挺好吗，爷俩都喜欢。
2: 不不不，但是我跟您说，这个会喝酒的朋友都是会加上一句，这口感因人而异啊。
0: 啊，对，这确实
2: 啊，
0: 不，任何东西都是因人而异，
2: 对，
0: 是吧？
2: 但是呢，他说这款酒呢，他们爷儿俩喝着好，不上头，入口柔、
0: 嗯、
2: 啊，不烧嗓，香型呢、
0: 嗯、
2: 也适合人家爷儿俩。
0: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伙其实可以下一单试一试。这款酒卖到现在，黑丹老师也知道，微信平台上零差评，
0: 对，
2: 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卖的不好。
0: 是，
2: 您看我们销售的其实都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这些日用品、
0: 对
2: 食品。快消品，
0: 嗯，
2: 是吧？有的朋友想让我们销售一些别的，高净值、高客单价的产品，我们没有这个考虑和打算。
0: 哎，实打实的说，就是咱大伙需要啥，生活当中都得需要买的，我们就这些就可以了。
2: 你咱卖的都是吃吃喝喝，
0: 对
2: 啊，都是让你吃得好、喝得好、身体更健康、
0: 啊。老百姓不就是这些吗？
2: 咱你看，咱卖骨病的药吗？
0: 没有
2: 咱从来不卖这个，
0: 没有，
2: 对吧？骨病的药、
0: 嗯、
2: 那你就得有病，你得上医院去，
0: 是，
2: 对不对？
0: 对，那个确实，我们要、谁要是不舒服呀，我们还是推荐大家正规的，比如去咱水滴
2: 对
0: 做检查，做检查，
2: 对，
0: 对吧？
2: 啊、
0: 嗯，我们俩不给大伙支那招，还得人听人忙冤，
2: 是吧？咱没卖过这种，我们不会碰啊、
0: 嗯、
2: 我们都是吃吃喝喝，
0: 对，
2: 而且一定是以你们的口感作为衡量，
0: 是，
2: 就是
0: 好的咱就推，不好的大佬从大佬那就给你直接 pass。
2: 其实我也是听你们大伙，真的，所有的朋友你们相信我，你们说好这个东西我们就接着卖，你们要说不好我还天天卖，这我不给你们添堵，我自己也添堵嘛。
0: 是呢，
2: 就像这个山洞白酒，
0: 嗯，
2: 是吧，喝过以后都说好，你们都在买，像那个谁林林大哥，
0: 嗯，
2: 是吧，还有刘健大哥、
0: 嗯、对，
2: 刘健大哥去年十月份去，哎呦别说去年几月份，去年粉丝节，
0: 嗯，
2: 去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就跟我说，大卫，我买你们那山东高粱酒了，确实不错，
0: 嗯，
2: 老哥一看就是偶尔愿意喝一口的，
0: 嗯，
2: 那你们都反馈好我才敢让他们继续卖，
0: 对，
2: 那你们反馈都不好，这骗人的，你看当年、
0: 嗯、
2: 我们俩带游轮那年卖那金头巴脑、
0: 嗯、
2: 内蒙古的那个、
0: 啊、
2: 你看我们再后来卖过吗？再也没有卖过，
0: 没有，
2: 再也没有卖过，
0: 没有，
2: 所以说你们的反馈就是我们判断的重要依据。
0: 是，
2: 今天呢我们的一号好物爱听的这个还是酒类组合，
0: 对
2: 啊，山东白酒，
0: 嗯，
2: 两箱12瓶，
0: 嗯，
2: 169，
0: 嗯，
2: 就这个酒老天津人，我们节目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老天津人，老哥哥老姐姐，包括老哥哥的老父亲，猴哥的老父亲、
0: 哎、
2: 喝了都说没问题，特别好，
0: 对，
2: 就是高粱和清水，就是高粱烧，乱七八糟东西也没有，
0: 嗯，
2: 而且169啊，12瓶
0: 还这么
2: 好喝，实
0: 打实的啊，
2: 就是老百姓的口粮酒，
0: 对，
2: 你囤粮箱子往你们家厨房阳台哪儿一搁，想喝的时候拎一瓶出来，但是我就一句话，
0: 嗯，
2: 一定一定喝完酒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
0: 对对对，
2: 也不能骑电动车，
0: 是，
2: 你溜达溜弯散步我们不管，
0: 没错，
2: 碰车自行车电动车都不行，
0: 咱们也甭碰了
2: 啊，另外一个要适度，
0: 对，
2: 一定要适度，不能多喝啊，不能多喝，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说在头里，
0: 嗯，
2: 山东高粱酒两箱12瓶才169，
0: 是，
2: 你们各位你就买去吧，真的，一买一个不吱声。还有呢就是都康双龙酒，
0: 对，
2: 都康双龙酒我记得以前是我们郭姐啊，我们郭姐买过，说这个都康酒其实也不错，
0: 我记得老陈大哥也买过，也说这都康不错，
2: 对， 对，这个呢是1196瓶，
0: 嗯
2: 啊，1196瓶，它呢是浓香型、
0: 嗯、
2: 啊，小红罐特别好，也是入口非常柔，不上头，而且醒酒快，
0: 哎，
2: 醒酒快，
0: 这个就说明挺好的哈，
2: 嗯，
0: 它不会有那种
2: 好酒不上头嘛，
0: 对，好酒不上头、
2: 啊、所以说呢、嗯、我们今天给大伙安排这两款酒，你们按照自己的口味和这个经济实力你们自己选，119一箱， 六瓶都抗双龙酒，
0: 嗯，
2: 山洞白酒两箱12瓶169，这个是高粱酒啊，按需购买。
0: 好，
2: 都可以打电话
0: 400-999-0139。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哈。
0: 来，嚯！
2: 心静如水白说，雪莲路下雨大了，但是现在雨不是那么大，但天黑上来了。
0: 哦，
2: 我们听听猴哥的语音哈。
0: 好，
3: 河堵万达这儿下起来了，
2: 嗯，
3: 不小，没有我想象的预期的这么大的。
2: 那不就好吗？哈，好运不断说，南开大悦城也下了，
0: 嗯，
2: 好家伙哈，
0: 嗯，
2: 欢迎魏大哥，红星闪闪，闪白说我要下雨，我赶紧往家跑
0: 啊。对对对，
2: 白毛说济南从昨天到现在刚刚下了点霏霏细雨，别着急，
0: 别着急，
2: 雨还没飘到您那儿呢哈。
0: 哎，
2: 博士说东丽区外环内金滨大道，哦，不提你们东丽环内了哈，
0: 这回改外环，
2: 更细致了，嗯，说赫儿了，但是没下哈，
0: 别着急，
2: 哎，
0: 别着急啊。
2: 还有一位没有这个姓名的朋友说虹桥下了，
0: 那基本上都差不多都下了。
2: 王姐姐说虹桥，
0: 嗯，
2: 北运河附近下一会儿了，油大变小了，
0: 嗯，
2: 那可能就是这一阵儿云
0: 对对
2: 飘走了，
0: 飘走了。
2: 我感觉咱
0: 这也下过去了，
2: 是吧？不
0: 小了
2: 那个了，
0: 嗯，刚才时候下的大。
2: 没，好，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有病哈，
0: 嗯，
2: 有病大伙儿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诊疗。
0: 对
2: 啊，这个不能忍。我们比如说销售的那个一条根，
0: 啊，
2: 那个就是日常止疼的
0: 啊，是
2: 去疼的，这个谁都需要，我有时候也需要，
0: 对，
2: 哪不舒服了抹一抹贴一
0: 贴，哎，
2: 贴
0: 上。
2: 但是真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2: 甚至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骨头，这个不好意思，我们这解决不了，您得上医院去。
0: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给您推荐，可以去我们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做检查。
0: 哎，
2: 电话6026-47-6026-47，医学检查保障在水滴。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4: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5: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方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治疗肺癌的新方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被更多的应用。靶向药物是具有分子靶向治疗能力的药物，可以定向攻击肿瘤靶点，对正常的组织影响很小。与传统的抗癌药物相比，靶向药物在提高了抗癌效率的同时，还减少了对正常组织的伤害。靶向药物分为小分子化合物和单克隆抗体两类。小分子药物就是那些叫做什么什么替尼的靶向药，这些替尼类的靶向药可以穿透肿瘤细胞的细胞膜，把细胞内的靶点结合起来，发挥药物的作用。单克隆抗体是大分子的蛋白质，也就是那些叫什么什么单抗的药物。多数单克隆抗体不能穿透细胞膜，在细胞膜的表面阻止癌细胞的生长，破坏癌细胞，也可以指引自身的免疫系统识别和破坏癌细胞。有一些单克隆抗体可以携带病毒进入肿瘤细胞，达到治疗的目的。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排640螺旋 CT 扫描速度快，检查时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6: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

0: 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
1: 嗯。
0: 家说了，除了今天周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规定内容《大卫说历史》之
1: 嗯。
0: 外，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内容，其中有一条，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篇幅比较长的新闻。这个新闻啊，是我上周很偶然的在这个众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因为我现在每天。我只要是有时间，我就会把你们目前能看到的、想到的，甚至您还不知道的，这个新闻的软件呐、媒体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啊，包括他们的微博账号啊，我都会把他们的相关新闻报道，每天要花上大量的时间过一遍，从里面挑选出那些适合我们节目风格，也符合大家预期，也符合我们新闻实际要求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和汇报。这条新闻呢，说实话，我看完以后，我心情很复杂，我心情特别特别复杂。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一条新闻，其实报道的只是这一个家庭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新闻的背后，两个孩子，
1: 嗯，
0: 这
1: 也
0: 个
1: 双方的这
0: 双
1: 个父
0: 方的
1: 母，
0: 父母，
1: 嗯，
0: 还有。甚至是生活在这个事发地附近的
1: 这个村子哈，
0: 村子的
1: 嗯，
0: 群众们，可能对他们内心都会产生极大的波动。13年前，这说是从2026年说啊，
1: 嗯。
0: 往前倒，13年前，嫁到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先锋乡。来自兴文县九思城镇的女子陶某荣说：“外出打工，然后此人就杳无音信。当时呢，他从这个家里头出去的时候，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谁跟大伙说的？他出去打工了呢？
1: 嗯，
0: 是她的丈夫。”黄某强，黄某强就跟周围的所有人，包括孩子说：“老婆跑了，出去打工去了。”但是，面对着女儿、亲人的不辞而别，陶某荣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家里亲戚，总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苦寻多年，但一直无果。
1: 这13年间呢，陶某荣8岁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当年3岁的儿子也已经是16岁的少年，但是疼爱一对儿女的陈某荣就像，陶某荣却仿佛人间蒸发一般，长达13年的时间里，他错过了两个孩子所有童年的时光。别说回来看看他心爱的女儿。儿子就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过，那么对于一双儿女来说，妈妈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他们的妈妈是现实版的消失的爱人。
0: 这个最早啊，美国拍了一个电影
1: 嗯。
0: 啊，就是翻译过来中文名好像叫《消失的爱人》，我记得那个名好像叫什么《Bones Gone
1: 咱们
0: 》
1: 不也有一个
0: 啊，
1: 电影吗？
0: 对，但是根儿是人家美国
1: 对，
0: 的原版
1: 说是好像
0: 啊，
1: 按照人那
0: 叫
1: 剧
0: 什
1: 本
0: 么
1: 是
0: 来
1: 吧？
0: 着？
1: 哈，
0: 咱们就年轻的朋友哇，像这种片儿，估计桃罐都挺耐看的。
1: 不是，
0: 怎么了？
1: 这为嘛我们也耐看这片儿呢？
0: 增强这个反抗意识啊，
1: 那不也得我桃妹夫看吗？
0: 嗨，你妹夫啊更应该看了，你妹夫得看看是自己哪天说不好就没了。他那个美国原版的片儿啊，叫什么什么 Bones Gone，
1: 嗯，
0: 就那意思，
1: 没
0: 连
1: 了。
0: 骨头都没了。
1: 嗯，
0: 后来咱们呢翻拍了一版，
1: 对，
0: 也叫《消失的爱人》
1: 就
0: 嘛，
1: 叫《消失的爱
0: 啊，
1: 人
0: 那就对
1: 》。
0: 了。
1: 嗯，
0: 所以说，就现实版的《消失的爱人》是来源一部电影。
1: 对，
0: 如果您要不知道，您就问问人工 AI 智能体啊，
1: 嗯。
0: 了解了解这电影的背景。就大伙儿想象一下哈，我为什么说这个新闻我

0: 在你们家楼里或者小区或者住你们胡同儿，这还好。要是过几天搬走了，不在你这儿生活了，可能从此以后，在你的记忆里，你可能就记得有这么一家邻居，
1: 哎，
0: 但是你并不会关心他们到底过得怎么样，啊，他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都不会。今年六月，四川省宜宾市警方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走访摸排，抽丝剥茧般的缜密侦查和锲而不舍的反复追踪，消失13年的陶某荣的消失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1: 新闻故事，
0: 对，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不叫关键词。我就是想以后通过这种方式，今天也算是跟大伙儿汇报一下。我觉得有的新闻啊，
1: 对，
0: 它就是个关键词，事儿不大就这些篇幅，但有的在我们行业内讲，它叫长报道。
1: 啊，
0: 什么叫长报道？很简单，
1: 嗯，
0: 比报道长，对不对？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您说我要把它讲成关键词，我觉得对它的体量来讲不准确。
1: 嗯。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以后也会经常性的给大家带来这种长篇幅的、有深度的、内容比较曲折的、扣动人心、跌宕起伏的新闻故事。我们今天的第一期新闻故事就叫
1: 消失的妈妈。

0: 其实当老家的派出所民警坐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已经成了家的女子黄甲，这里边都是化名啊、
1: 哎、
0: 这两个儿女都是化名，
1: 黄甲就是那大闺女啊，是吧，
0: 哎，她就表情让民警觉得有些忐忑，甚至有些茫然，就是干主持人的，干我们这行的啊，
1: 嗯，
0: 你只要接触人到了一定程度和层次，你的那双眼睛特别准，基本上你看人是五六不离三。
1: 你这个好嘛、嗯、就是嘛叫五六不离三，
0: 一半能看准呗、嗯、
1: 二加三三加三都不离三、嗯、行，
0: 八九不离十我们到不了啊、
1: 嗯、
0: 你看人都比较准，
1: 嗯，
0: 那民警也是看人更准了，就觉得黄甲的眼睛里啊，他很复杂，他对待民警，他对民警的出现既忐忑又充满着一丝期待，但是又很茫然。
1: 嗯，
0: 黄甲他后来告诉记者说，他在家里有人来敲门，我是你们老家兴文县先锋乡的某某派出所的民警，
1: 嗯，
0: 找你了解一下你们家里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其实当说完这句开场白的时候，黄甲后来说他隐隐约约脑子当中噔的就一下感觉他消失了13年的妈妈可能有消息了。
1: 你瞧瞧，所以当时他的心情包括他的眼神是比较复杂的。黄甲记得妈妈消失的那天是2012年农历8月收玉米的时节，当时呢他8岁，弟弟呢3岁，那天的情形他至今记得是清清楚楚。上午呢，爸爸妈妈一起开着三轮车上山掰玉米，回来的时候满满的一车斗子玉米棒子。
0: 这大闺女说呢，她印象当中她妈离家出走那天啊，这个天儿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大伙儿啊，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重要时刻和重要事件发生的时候，或者在那个时间段内，你对周围的一些东西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从记忆的角度讲叫记忆锚点。
1: 嗯，
0: 比如说哈、
1: 嗯、
0: 哎，你知道一件，你接到了一个消息，你对那天早晨你吃的嘛你印象深刻，你对这件事你接受到的时候周围的某个事情印象深刻，它是帮助你能够记住这件事的一些旁支信息。
1: 嗯，
0: 这些锚点最后制成一张网，让这个瞬间或者事实在你的记忆当中不会

0: 被消逝。
1: 哎，还真是哈，特定的、特殊的、对你特别有意义的那天，你记得就特别
0: 对，
1: 细节很深，
0: 细节很深。
1: 你要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就
0: 对对
1: 啊，昨儿干嘛？昨儿晚上吃嘛？你没注意的那个，你可能都想不起来。
0: 为什么？你想，警察每次问你都问细节。
1: 我谢谢你
0: 啊，
1: 警察没事了，问我是吗？
0: 问你啊，问你当年
1: 问我
0: 的细节，
1: 问我大佬的一些事儿、
0: 啊，问我的细节。就是这大姑娘记得啊，她妈离家出走那天啊，你看她跟民警讲的先是天儿，
1: 嗯，
0: 就说那天天儿特别好，
1: 嗯，
0: 一天都是大太阳，但是哎，一点儿啊，
1: 嗯，
0: 不热，
1: 呵，那天好，
0: 气候还很凉爽。
1: 瞧瞧，
0: 大家伙想想，四川，
1: 八月那就是九，农历八月那就是九月份呗，
0: 对，
1: 嗯，
0: 还是稍微有点热，因为四川本身咱都知道比咱这儿要热。九月份咱这可能
1: 有的时候也热
0: 凉飕、
1: 嗯、但有时候、嗯、
0: 但是他就觉得那天印象特别深，
1: 挺凉快，
0: 气温不高，气候凉爽。
1: 嗯，
0: 他说呢，他爸他妈中午在家吃完中午饭歇了一会儿，
1: 嗯，
0: 然后下午俩人一块开着三轮就出去了，下地里
1: 干活去了，
0: 苞米棒子。
1: 嗯，
0: 但是大姑娘特别意外的是，回来的时候除了那一车斗子玉米棒子，就是他爸一个人，而且他告诉民警说、
1: 啊、
0: 我爸回来的时候是光着脊梁。
1: 哎，
0: 他爸他妈出去的时候都穿着衣服，回来的时候他爸爸光着膀子，上衣没了。孩子们一看爹妈回来了，肯定都过去啊，
1: 嗯，
0: 是吧，都过去迎啊。农村的孩子比咱城里孩子眼里有活，
1: 是
0: 帮着卸苞米棒子、
1: 哎、
0: 接个东西什么的、
1: 啊、
0: 哎，发现怎么走时候是爹妈，怎么回来就剩一个人了
1: 啊、
0: 哦、这大闺女小儿子就问，然后大闺女就回忆，他爸爸黄某强就反复的不耐烦的就说一句，嗨、哎、你妈跑了，
1: 你看，
0: 嗯，你妈跑了，你妈跑到下午三点的节目去了。
1: 哎哎，谁说谁呢？
0: 我没跟您是两口子啊，您啊彻底死了这个心，我告诉您，您没这个机会了。
1: 你想啥了？这是
0: 从那以后，
1: 嗯，
0: 就在大闺女的眼中就对她特别好。这个黄甲呀，
1: 嗯，
0: 跟记者回忆了一下她的母亲，她说她妈妈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
1: 嗯，
0: 她那个时候只有八岁，其实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啊，没有现在成年人这么深刻，但是他就记得他妈就是一个现在讲农村的一个女性，
1: 嗯，
0: 但是对他和弟弟特别好，也不打孩子，
1: 嗯，
0: 也不没事塞腾孩子，
1: 多好
0: 啊，也这个人呢也不尖酸刻薄，
1: 哎，贤妻良母、嗯、
0: 哎，就是很好一个人。就从那天开始，这个女人从孩子的生命当中就彻底消失了。陶某荣的父亲就是这大闺女的姥爷告诉民警说，他闺女啊失踪前两三天，闺女给他爹，就是给姥爷打过电话，
1: 嗯，
0: 就说呢，我收完玉米以后我打算出去挣点钱，我就出去找地儿打工
1: 啊，就想要出去打工去，
0: 对，
1: 嗯，
0: 但是此后再也没跟娘家人有过任何联络。
1: 陶某荣呢，失踪的刚开始两天打这个手机能拨通，但是呢没人接，再到后来就彻底关机了。时间久了呢，娘家人自然他得问呢，哪儿去了呢，就问他这个女婿黄某强。黄某强说什么，他出去打工去了，他跟我关系不行，也没跟我联系，我也联系不上他。
0: 对对，
1: 他都知道，
0: 嗯
1: 嗯。不仅呢，孩子们被告知说他们的妈妈跑了，这个黄某包括陶家，这黄家呀、啊、陶家这两家的亲戚，
0: 就是、两口子两边的亲戚，
1: 哎，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就这周围的邻居们也被这个黄某强告知说，我们家媳妇儿陶某荣跑了。在当地呢，女方生了孩子，然后之后呢外出打工不回来，就被称为叫跑了。不少人呢并不觉得这事儿奇怪。
0: 这个啊，我要插一句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评论区，有不少啊来自四川宜宾啊，这个 很多这个
2: 当地的呗，
0: 一些这涉农地区的朋友们都说、
2: 嗯，
0: 这种现象曾经比较普遍，就是生完孩子，
2: 嗯，
0: 这人就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出去打工，在那边又成家了，然后呢，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原配的丈夫、妻子、原配的孩子、家庭就都不要了。
2: 哦、
0: 这个现象在当地比较普遍、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13年了，就他跑了这件事儿13年，当地没有太多人多想，因为这就是太普遍的一件事儿了。
2: 哎，那陶某荣的父母还有他的那些亲属确实曾经也找寻过他，但是没有线索呀。黄某强则在任何时候都坚称跟大伙说，哎，陶某荣跑了，娘家人就这样找了几年之后没有找到人，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
0: 根据警方的介绍，在去年的7月啊，这个属地派出所按照上级公安单位的部署，全面启动了四川省的一标30。什么叫一标30呢？就是要建立标准地址。那一标就是这标准地址，30就是实际的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的基础信息采集更新工作，而且要求是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巷，逐一落实。所以在这项工作的这个内容当中，民警们深入田间地头，逐户逐人的过筛，可以说咱们基层民警的脚步踏遍了属地辖区的每一户农户和每一个角落。
2: 当民警走进黄某强家中的时候，异常的氛围从细节当中就冒了出来。黄某强年仅16岁的儿子辍学在家，他们家里呢，这灶台落着灰，窗户柜子蒙尘，日子过得完全不像有女主人的样子。经过查询呢，黄某强的户口登记为3人，分别是户主黄某强、女儿黄甲、儿子黄乙。那这个户口本上和家庭结构里都没有女主人的信息。
0: 所以民警在黄家看到辍学在家的16岁小儿子跟爷爷相依为命，爹妈都不在身边，就觉得这个家里过的
2: 哈、
0: 他也不是奇怪，就是家里过成这样。
2: 可不，
0: 爷爷，孩子爷爷就是黄某强的父亲告诉民警说，儿子长期不在家、也根本不管我们爷儿孙俩的生活。民警就问他说，他媳妇呢？
2: 对呀、孩子妈妈。
0: 老人家说，儿媳陶某荣10多年前外出打工，一直没回来过。这个女人也不像话，连个电话都没有，13年了，她没有陪伴过儿女一天，等等等等。
2: 当这个民警找到黄某强，就问他，你妻子这个陶某荣到底你怎么联系不上他，到这个人怎么回事的时候，黄某强轻描淡写的告诉民警啊，他外出打工去了。当民警就追问陶某荣具体打工的地点联系方式的时候，黄某强开始眼神闪烁，试图呢用3-2句话想敷衍过去。
0: 送走民警的时候，可能黄某强觉得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因为这些民警可能也都是有当地人、是吧，然后也有其他城镇的，就觉得这种事在当地特别平常。但是黄某强万万想不到，走出黄某强的家，坐上车，来访的民警在黄某强的信息采集表上写下了6个字，重点关注对象。回到所里以后，走访民警就把这个没有女主人且女主人去向不明的特殊家庭情况汇报给了属地先锋派出所的所长谢天奇。听完民警的汇报，谢天奇只跟民警说了一句话，这家人要重点关注。
2: 2025年8月上旬，依托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机制，所长谢天奇带领着民警们再次来到村里。这一次他们先敲开的是黄某强邻居家的门。 院坝里几位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在那描述着陶某荣。
0: 嗯，
2: 有人就说，哎呀，这陶某荣啊勤快得很，
0: 是
2: 啊，屋里屋外的都是一把好手，
0: 你多像。
2: 哎还有说了，那孩子就是他心头肉啊，走哪都牵着孩子，他要是跑了，这家早就散了。邻居们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推翻黄某强的说法。
0: 接下来的这段描述，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认真来听。返回派出所以后，先锋派出所所长谢天琪在数据库输入了陶某荣的身份信息，开展了全维度轨迹查询。屏幕上的查询结果让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凝重了起来。社保、医保、通信、出行，陶某荣这个人的所有和他这个人活动和生存有关的记录，从2013年起全都归零。就这一句话，但是此时此刻今天恰好听到这期节目，也听到了刚才我这段话的朋友们，你们自己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从2013年到今年13年的时间，陶某荣这个人，他只要在社会上生存生活存在，他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2: 对，
0: 但是他的所有痕迹在社会面上几乎彻底消失。黄某强说他外出打工，这个说法在大数据的铁证面前根本就不成立。
2: 2025年的8月下旬，民警借着全县控辍保学的工作名义，第三次走进了黄家，商量着黄姨返校就学事宜。而这次交谈当中，民警敏锐地发现黄某强的言语更加前后矛盾，神色愈发慌张。对涉及妻子陶某荣的关键问题，要么避而不答，要么答非所问。民警捕捉到黄某强的异常反应之后，以后续再沟通咱们孩子啊返校就学安排为由，迅速结束走访，既成功稳住了对方，也避免过早的暴露警方的侦查意图。当晚派出所的会议室里，针对陶某荣失踪的案情研判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0: 经过研判，与会人员一致判定，陶某荣绝不是普通的失联，这起事件极有可能涉及刑事案件，陶某荣的丈夫黄某强有重大嫌疑。先锋派出所所长谢天琪立即将相关情况汇报到县级公安机关。兴文县公安局刑侦部门在集中研判之后，认可先锋派出所的集中分析。随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县公安局的指导下，先锋派出所针对陶某荣案的外围摸排全面铺开。
2: 办案民警多次走访了黄某强家邻居，包括陶某荣娘家亲属以及当年同村工友等数十人，多方的证言互相印证，陶某荣失踪前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外出务工事实或离家出走的征兆。其娘家人在他失踪后曾苦寻多年未果。
0: 同时，警方围绕着黄某强的外围调查也在同步推进，多方反馈信息显示，黄某强此人性格偏执，多次因财产纠纷与亲属对簿公堂，且都败诉，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发布有情绪激烈的偏执言论。在过去十年间，在他和亲属发生的多次纠纷当中，他还专门到派出所请求民警调解过。
2: 所长谢天琪回忆说，在陶某荣失联之后，黄某强为了解决纠纷，不但找过派出所，还两次把他人起诉至法院。从他跟司法机关的接触来看，完全没表现出异常。但是，再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也逃不出侦查人员的眼睛。正是通过以上对于黄甲、黄某强父亲以及其他亲属等调查，警方判定陶某荣已经遇害，而该案最大的嫌疑人被锁定为黄某强。
0: 今年6月，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公安局将前期走访记录、数据核查结果及综合研判意见上报至宜宾市公安局。 宜宾市公安局当即指令成立专案组，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启动一体化命案侦办程序。犯罪嫌疑人黄某强在到案后，面对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和强大的审讯攻势，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如实供述了一切。黄某强平时好吃懒做，没有正经活干，家中的开支全靠妻子陶某荣打零工支撑。在案发前，陶某荣多次流露出想要外出打工赚钱来养家的想法，但黄某强并不赞成。2012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两人在一处荒无人烟的玉米地里掰玉米棒子时，陶某荣再次提及打工一事，两人就此发生争吵和打斗。陶某荣大声呼救，为防止被别人听见，黄某强随即用手死死捂住妻子口鼻，数分钟后才松手，导致陶某荣窒息死亡。
2: 搏斗过程中，陶某荣将黄某强上身的衣服扯破，为防止被人发现，黄某强将妻子的尸体和自己的上衣放置于玉米地中间，赤膊骑三轮车匆匆赶回家中。当儿女们问及妈妈为何没回家时，他撒谎说他跑了。由于两个孩子都年幼，没有对母亲的去向进行深究，但是当年八岁的女儿黄甲仍然记得当时的异常情节，包括但不限于父亲赤膊无上衣，三轮车厢里只有十几个玉米棒子等。
0: 这并不是这则新闻当中最让我们毛骨悚然的。在案发当晚10点多，黄某强趁着孩子、父亲以及村里的邻居们都睡着以后，悄悄潜回案发现场，用背带将妻子的尸体背在背上，沿着荒无人烟的山路徒步行走1个多小时，将陶某荣的尸体埋藏在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山洞中。此后，从第二天开始，黄某强在这个世界上开始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并告诉周围的所有人，陶某荣自己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0: 其实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也并不是这个新闻最毛骨悚然的部分。我为什么说这则新闻我在敲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比较复杂的。跟大家说一个这则新闻当中的插曲或者叫重要细节。就在黄某强案发前不久，他再次因为纠纷与他人发生争执。在争执当中，对方无心地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说你老婆跑了，我看怕是死了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已经12年过去了，心虚的黄某强生怕露出破绽，为避免罪行败露，他再次潜入12年前的埋尸点，将早已化为累累白骨的陶某荣的尸骸挖出，装进塑料兜，再次转移并丢弃到一个荒废20多年无人光顾的矿井坑道。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黄某强满以为自己杀人藏尸天衣无缝，没想到小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并展开了锲而不舍的缜密侦查，最终揭开案件真相，破获了这起隐匿13载的奇案。一个游荡在山野荒野的冤魂终于得以伸冤。
0: 近日呢，专案组在黄某强的指认下对案发地点开展了现场勘查，成功提取了被害人陶某荣的相关生物检验材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怎么样？
1: 这个天儿配上这个故事，哎，
0: 再加上最后这荡气回肠、正义凛然的曲儿，嘿嘿，
1: 哎呦，完美啊！你配合的，这是真的，真的。
0: 就是我写的时候，我就想，这老天要是配合我，今天要是下雨，我对于节奏、氛围这个把控，真的，海河传媒中心，我说我是第二，都在我头里。
1: 行啊，咱也落个第二嘛。
0: 你看啊，这个婚姻生活幸福的都发来微信互动了，比如桃罐头。他说我也发个长报道的反义词短互动、
1: 哎、
0: 艺术呀真是源于生活，
1: 嗯，
0: 这个结婚呢真得擦亮双眼，
1: 是吧？
0: 我估计啊，这个姐姐窒息的最后一刻都没想到会被生活这么多年还有俩孩子的丈夫给掐死，
1: 可不，
0: 俩孩子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呢？
1: 是，
0: 哎，是啊，我为什么说我心情复杂？包括王姐说，我真不知道，听完你们这个新闻故事，我怎么表达内心的感受？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畜生害死了。
1: 嗯，
0: 其实陶某荣死的特别可惜，他不是为了自己过上多好的生活，
1: 没错，
0: 他是为了出去打工挣钱，养活他这个家。
1: 就是这个女性真的是，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养活这个家在农村地区很多时候应该是男人去做的事儿，就这个女人她已经她去做了这个男人要做的事情，结果还被自己的丈夫
0: 活活掐死。
1: 哎呀，
0: 白毛说讲的真好，我都听入神了，每周讲一段吧。小翠说这新闻听得让人大热天的脊梁冒凉气，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想其实整篇报道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黑蛋刚才说的那句话，一个在山岭荒野游荡了12年的冤魂终于在我们公安干警的努力下沉冤得雪。好了，调整一下心情吧，哈，珍惜你们的枕边人。
1: 行了，别咬牙切齿的了。
0: 嗯、
1: 啊，
0: 刚才呢，这歌里有一句词，
1: 嗯、
0: 我咬着牙关为何般、
1: 嗯？
0: 实际上，想要咬牙，您一定得有口好牙。
1: 对，
0: 我们中诺口腔已经推出了改善型种植牙。
1: 是的，
0: 啊、改善型种植牙呢、嗯，适合的就是35岁往上，
1: 就
0: 是
1: 70岁以下的缺牙人群。
0: 对
1: 啊，咬合力想大一些、齿硬的一些人，
0: 对，品质呢、
1: 啊、
0: 也更好。
1: 对，
0: 包括假期，现在孩子有这个牙不齐，
1: 嗯，
0: 牙排列拥挤，
1: 对，
0: 牙缝大、
1: 嗯，
0: 牙错乱，
1: 对，
0: 地包天这些现象，
1: 嗯，
0: 赶紧趁着暑期的尾巴，
1: 嗯，
0: 拨打2652-88992652-8899，能够享受免费的 3D 口扫和免费的口腔 CT 检查的福利。
1: 嗯、
0: 那么假期的正畸活动，我们现在立减3000元、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2652-8899。
1: 好，另外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爱听啊，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又来了啊，
0: 哎、下酒菜啊，
1: 159块钱烤鹅一只，或者买189块钱烤鹅一只和鹅蛋两个、鹅肠两根、
0: 嗯、
1: 您呢自己选择，这个保质期很短，只有10天。
0: 是
1: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桃酥99块钱5箱，哎，你也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
1: 电话是400-999-0139。
0: 这个桃酥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位听友
1: 慧姨说的，
0: 说跟
1: 量又大，
0: 量特别大，
1: 还好吃
0: 啊，
1: 嗯，
0: 才99块钱。好，朋友们，明天的新闻二人转，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领导到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调研。津南区领导与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传兵一行座谈。新闻快讯，市媒关注，洪损受伤被困天台，津南消防全力救助。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展演。福港原社区推出红色教育润心田主题夏令营。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和平之海。新风尚新生活，天热猛吃冷食，小心脑结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31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与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和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整改，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坚决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抢抓下半年的施工黄金期和消费旺季，尽快梳理六张网项目清单，推动全区重点项目应开尽开，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文旅消费、夜间经济，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要完善四管六招招商工作体系，加快引入更多具有含科量、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的企业，不断建强三四五重点产业链。要坚持把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以及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市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做深做实、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和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整改，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杨浩分别走访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工作部，查看办公区、机关文化墙、党员活动室等点位，详细了解四部门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立足自身岗位，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大胆实践创新，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津南区实现转型升级、追赶跨越的关键一年。区委组成部门肩负着协助和服务区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职责，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核心要义，将党的创新理论、真理、伟力转化为谋划工作、服务群众、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

0: 全景围绕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等全区重点工作，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区领导郭建华、卢燕、崔德航、刘振和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传兵一行座谈。
1: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立足三张好牌，资源禀赋，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持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一段时间以来，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津南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新三亮工作部署，在老厂区盘活、新商圈建设、多业态打造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取得良好成效。面向十五五，希望企业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充分发挥在高端纺织制造、内外贸物流、现代服务业、资产运营等方面的业务优势，将更多优质项目、品牌展会、产业集群、创投基金等引入津南，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书写合作共赢新篇章。葛传兵简要介绍了集团发展、业务合作等情况，并表示，津南区生态科教会展资源富集，区域发展目标与集团战略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合作前景广阔。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的合作，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标准推进前期合作的同时，加大新项目新业务在津南布局力度，持续引入会、秀、展、商、赛，更好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领导焦凤娟、津南区领导管强、刘燕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日前，津南区葛沽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报警称，二楼天台的房顶上飞来了一只鸟，这只鸟嘴上带钩，好像受伤飞不起来了。消防人员及时赶到，进行了救助。来听市媒报道。
3: 在哪块了？
4: 我们到场发现，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这个时候刚好是红隼集中出窝的时候，发现这只红隼翅膀受伤了，可以扑腾几下，但飞不了太远。
5: 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后，慢慢靠近红隼，没想到小家伙挺警惕，一下子飞走了。但因为受了伤，没飞多远又停了下来。
3: 鸟已经抓到了，我们下边直接给民警了。
4: 民警说他们会联系野保站的工作人员，带着这只红隼伤愈之后，会由野保部门统一放归到野外。
5: 消防部门提醒，如果在野外看到受伤的红隼，要立即报警，联系消防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专业救助。
4: 千万不要徒手去抓，一方面容易对鸟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也会被鸟捕伤。
0: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金彩难忘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展演在镇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本次展演汇集了来自全镇各村居的13个精彩节目，涵盖舞蹈、太极、萨克斯二重奏、情景剧、评剧、配乐、诗朗诵、大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毛家沟村带来拥军秧歌，欢快舞步尽显拥军情怀。小黄庄村太极56式舒缓大气，展现昂扬风貌。双闸村舞蹈《我爱家乡的热土地》温情满满，忠义村萨克斯二重奏《阿拉木汗》旋律悠扬，海天社区独舞《奔腾的海流马》气势磅礴，为本次展演重点推荐节目。八里台村情景剧《金沙江畔小酸枣》，回望军旅峥嵘岁月。活动邀请镇域内部队及退役军人代表共同观看，进一步营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浓厚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福岗园社区五爱教育阵地推出红色教育主题夏令营， 每日开设特色课程，以多样形式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少年。
6: 活动组织孩子们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品读《红岩》《小英雄雨来》等红色读物，并分享感悟。大家动手制作红色主题钻石画，还借助专题视频学习雷锋精神。夏令营融合听、看、读、做多种形式，依托沉浸式体验，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收获社区家长与孩子们的好评。
0: 通讯员徐丽报道。立秋已至，秋燥渐起。近日，小站镇中山路社区开展秋季养生科普活动，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1: 活动邀请小站医院医生围绕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从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等方面讲解科学养生知识，纠正常见养生误区，并现场答疑。科普过后，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精心熬制秋梨汤。这款甜汤生津润燥，润肺止渴，适配秋季饮用。大家边品尝热汤，边交流养生经验，凝聚起社区温情。
0: 从湛蓝到深蓝，从远古到现代，穿梭往来的商船早已架起友好交流的桥梁。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制定好南海行为准则，搁置争议，和平谈判，共同开发，已逐步成为南海各国的共识。作为祖宗海的守护者，中国军队既是和平的倡导者，也是和平的践行者。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和平之海，海运悠悠送安宁。
2: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最繁华的商业区出发，沿着珠江航道向东26公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珠江入海口。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94年的神庙，它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见证。140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参天古树见证着当年传来传往的繁忙，林立的石碑记载着渔民祭祀海神的盛况。可能鲜有人知，渔民在这里祈祷出入平安的同时，他们的心里还有什么期盼呢？主殿门口的祭祀碑给出了答案。
1: 这16个字的核心就是消弭灾祸，息戈止争，这既是渔民对安宁生活的期盼，也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理念在大海上的升华。
0: 从这里向南就是浩瀚无垠的南海，古往今来，中国古人凭着勇敢和智慧，在大海上最早发现了一个个岛屿，一座座礁盘，一片片沙滩，并给他们命名为一个个祥和的名字，安乐礁、和平暗沙。可以说每一个岛礁都是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发现的，每一个地名都饱含着先辈们对和平的期盼，他们早已把大海当成自己的家园。茫茫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自发现以来，中国人民始终用和平的信仰抚平波涛，用和平的力量战胜恶浪。这是一个历史故事，明朝初期，一个庞大船队穿越南海驶向西洋。有一天，在某岛国准备靠岸时，国王紧张恐惧地来到港口。然而眼前的一切让国王惊喜不已，靠岸的巨轮上满载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人们喜欢的货物，随船而来的中国使节彬彬有礼，国王安心了。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侵略强盗，而是和平使者。历史记载，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28年期间，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就先后7次出使西洋，航迹遍布东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每一次出海远航，他们用商品促进中国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交流，用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理念增进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交融，共同守护着大海的宁静。
1: 郑和船队当年出海是带着明朝永乐皇帝的赦谕，除了一般性的贸易活动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调解周边各国的纠纷，维持海上秩序，维护海上安全。
0: 从湛蓝到深蓝，从远古到现代，穿梭往来的商船早已架起友好交流的桥梁，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制定好南海行为准则，搁置争议，和平谈判，共同开发，已逐步成为南海各国的共识。作为祖宗海的守护者，中国军队既是和平的倡导者，也是和平的践行者。2023年11月，在南海岸边的港城，来自东盟五国的上千名官兵为了和平的使命相聚，他们应邀与中国军队一起联演联训，互助互信，携手维护这片大海的和平与安宁。周边近邻联演联训，和平理念深入人心，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军事合作，中国的南海才更好连通了太平洋、印度洋，连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和平的力量抚平了波涛，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才真正开始。请关注下一集《友谊之海》，感受碧波荡漾、船与船相遇的幸福，聆听海浪传颂心与心相知的温暖。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炎炎夏日，酷暑难耐，雪糕、冰激凌、冰皮、冰饮料轮番登场，一口冰爽透心清凉，但这份清爽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风险。急救中心医生结合真实案例，为您揭秘冷饮背后的健康隐患。
3: 近日，上海一名女子进食雪糕后出现剧烈的头痛，主要在前额部位，这可能就是典型的脑结冰。那进食一根雪糕以后怎么会出现脑结冰呢？我们去如何去预防脑结冰的发生？我们在夏日进食冷饮后，冷刺激会作用于局部的血管，导致血管的一个迅速的收缩，然后快速扩张，急剧的变化会作用于我们局部的神经末梢，会出现头面部的疼痛。那出现这种头痛的时候，大家也比较紧张，可以通过舌头顶住上颚，同时按摩太阳穴可以有效的缓解。再提醒大家，户外运动或者说劳作后，避免猛进食冷饮，尤其是对于偏头痛的患者，一定要小口慢咽，让口腔适应低温状态。
4: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就诊记录，上周的话我们接诊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患者在进食烧烤同时饮用冰啤酒以后出现剧烈的胸痛，当时急诊就诊我们医院考虑急性心肌梗死，外面造影器质血管的一个堵塞，狂喝冰啤酒真的会诱发心肌梗塞吗？

0: 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心血管高危人群，饮用冰啤酒以后，它会刺激人体的食管和胃，会通过神经反射会诱发冠脉的痉挛，血管会出现持续的痉挛，会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死，从而诱发心肌梗塞。一定要记住，心血管高危人群，酒精和冷饮别双杀。
1: 这个病人本身就有消化道溃疡，然后进食冰沙以后，就刺激他这个导致胃穿孔。我们 CT 也明确了，就是一个胃穿孔，阁下有大量的积气。尤其对于这个有胃部基础疾病的病人的话，尤其像胃溃疡这样的患者，进食冰饮以后，尤其是含有大量碳酸饮料的病人，会导致胃内大量的积气，从而导致胃壁的张力增高，进一步促进穿孔。冷饮进食以后会导致局部的血管收缩，会引起局部的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胃溃疡和修复功能下降。夏季是我们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对于有慢性疾病像胃溃疡、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避免短期内大量饮用冰冷的食物。就马上我们要给一个这个进食冷饮后这个恶心、呕吐、腹泻、脱水比较严重的患者的这个输液，这是我们马上进行输液的药物。这夏天到了，进食冷饮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这种肠胃炎的这种症状，也是我们急诊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病例。因为冷饮刺激以后会出现肠道的蠕动频率增加、肠痉挛，同时会出现肠道的吸收水分功能障碍，从而导致渗透性腹泻和动力性腹泻。当然我们很多冷饮是从冰箱拿出来的，有时候会被细菌病毒污染，会出现感染性的腹泻。像感染性腹泻，很多病人会出现发烧、脱水，会相对更严重一点。切记炎炎夏日，我们肠道也不要贪凉。从口干舌燥的感觉来讲，冰水是能够快速缓解的，但是我们并不推荐大量的快速饮用冰水。冰水可以短暂的抑制口渴感，会导致机体的摄入水分降低，这时候会造成机体的脱水，同时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起水分吸收的减少。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常温水分摄入，同时进行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像我们常用的功能性饮料和口服补液盐。夏日养生别贪凉，多喝温水，好处多。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抓出来，能钻能破，并且这当中呢还能五脏同调。为什么？你看，心脏病、脑血管病、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肝胆脾肾的病、肠子的病、骨头的病、寿星补汁都能治。为啥？记住，寿星补汁既能清堵，又能五脏同调。因为这当中你看有当归，当归补血活血还养血。你心脏有病它不补心脏吗？你脑袋有病它不补脑袋吗？你供血不足它不是能给你供上血吗？还有何首乌，何首乌能够肝肾同治，既治肝还养肾。地黄补精偏髓，党参养心。白术健脾，既能健脾又能燥湿，麦冬肺胃同治，所以它是五脏同调。你看有心脏病的老伙伴，我细讲讲啊，有心脏病的老伙伴呢，往往是什么情况呢？既有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胸闷的同时，是不是睡眠不好？有点动静就醒了，大便也不正常。两种可能，要么你是大便溏稀发黑发绿一堆一摊子，它不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要么就是大便干燥啊，好几天不上厕所，是不这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我们得病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啊。有心脏病的同时，你胃不好，你失眠，你口干口苦，你手脚麻，你大便不好，尿还频，那这种情况，你光说我就吃寿星补汁，我就为了清堵治心梗，我告诉你，他给你治冠心病的同时，他还能健脾养胃，养血安神，疏肝养肾。所以你吃完寿星补汁，你看你心脏病见好，能睡着觉，吃饭也不烧心了，大便变得也多了。

而且小便晚上也不起夜了，寿星补真是五脏通调啊。所以你吃完它，你感觉你的病都见好了。另外，为啥要配上辅酶 Q10 呢？辅酶 Q10 给细胞充电的。咱们这个细胞啊是啥样的呢？让这个细胞线粒体里边的这个颜料燃烧，它能抑制淀粉样蛋白产生，就改善老年痴呆。什么意思？辅酶 Q10 能让那个线粒体燃烧，它就不会产生淀粉样蛋白了，就不会得老年痴呆了。所以补点辅酶 Q10 那是非常好的，老年人都要补，主要是给心脏补能量。第三个，为啥又配上了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成分是啥？对喽，红葛芥。这个红葛芥它是断尾丛生，拔刺断尾，拔刺丛生，而且呢它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它一起长，哪里损伤修哪里。你骨头受损的，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的，你看你吃葛芥保肾丸，就那个压迫神经又麻又疼，哎，抬不起来胳膊，腿没劲儿，腿疼，你吃完葛芥保肾丸三天就见效。为啥？它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它一起修复啊，哪里损伤修哪里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葛芥保肾丸是不是吃上就有效，再配上辅酶 Q10， 再配上我开的越橘汤，哎，你一起吃，强强联合呀，就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心梗啊，做支架搭桥之后还是心包气短呐、啊，哎，血糖高，最后形成并发症啊，全面的治好了。这个红葛芥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修复脑神经细胞。吃葛芥保肾丸，能让脑梗的人不得老年痴呆，能让心梗的人不心衰。所以为啥让大家配着葛芥保肾丸吃呢？就是让你的病不加重，不犯病，而且还能长寿。你想它断尾丛生啊，你现在我给大家呀、啊、讲一个重点的病。前年我治一个患者叫王敏芳，他是血糖高，空腹呢都达到十六七个，血糖高时间长了，得了一个叫周围神经病变，叫腿脚麻凉沉发木，热水烫脚他没知觉，凉水洗脚没知觉，这就容易坏疽烂脚丫子，那要溃烂了就得截肢啊，多危险呀、啊！还有一个患者就是脑梗，脑梗之后呢，他是左半拉身子不灵，左胳膊勾勒着胯框，左腿拖地，流口水还打哈喇子，说话还大舌头。那像这种情况就要联合用药，既吃寿星补之清淤堵，还要配合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因为它是淤堵了，脑梗的人那血栓斑块堵脑袋了，血糖高的人那血胶粘胶粘的像蜂蜜似的到处堵啊，堵眼睛得并发症啊，白内障青光眼，堵腿脚啊，血糖高引起的坏疽烂脚趾头，堵肾脏得肾病蛋白尿浮肿，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再给他用寿星补汁的时候，清堵到处钻到处破，把那淤堵啊都敲碎打散抓出来，然后用葛芥保肾丸呢，哎，就是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把它受损那个
脑细胞那小天线都耷拉了，给它换成好的，好的小天线都支棱起来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葛芥保肾丸给脑梗的人吃，让他不得老年痴呆，让他胳膊腿慢慢的胳膊能伸开了，手能分瓣了，不流口水了，腿呢能抬起来。你等血糖高得并发症的呢，他也是哪里有损伤修哪里。因为你看红葛芥提取的葛芥醇、葛芥肽和葛芥生长因子能产生大量的新生的干细胞，这个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哪里损伤修哪里，就你哪有病它就把哪儿的细胞换成好的，再生能力强。因为葛芥保肾丸当中啊，它不光是有这个断尾重生的红葛芥呀，它还有啥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它泡酒里还发芽，它再生能力强啊。皇家鹿苑毛桃鹿，你割了它还长，再生能力强。这三个药材那是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再生效果，哪里损伤就修哪里。所以我就希望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多吃点儿，少花钱，把病治好。但是呢，由于这次啊出现这个事儿，未来三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买不到葛芥保肾丸。这次在苏总8月15号来谈判之前，我联合金鼎药业、恒昌卢药业给大家举办这场活动。虽然说咱们是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因为已经谈好了，葛芥保肾丸呢都给人家，寿星补汁10万盒，红葛芥那恒昌卢药业再也拿不着了。当时我们都答应了，我这回来赶紧给你们弄个大活动，你赶在8月15号之前呢，让大家以最低的价格用上好药。所以这次能半价用寿星补汁儿，能够不足1/4的价格用葛芥保肾丸，还有最后3天时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最后3天呐，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这个葛芥保肾丸呐，它很奇怪，它对各种痛症的治疗效果非常好。你看整个方子既没有镇痛的，也没有麻醉的，但是它治疗疼痛特别好使。它独特在哪儿呢？生产这个药的药厂是果蝇老药厂，叫恒昌卢药业。这个药厂吧，最早的时候是给清朝宫廷生产药的，是皇太极的哥哥叫爱新觉罗代善开办的。在历史文献当中啊，有一段记载说这皇太极呀，有一匹汗血宝马，那奔跑的时候就能看到这马全身的血液在涌动，还能看见这匹马跟皇太极是征战沙场啊，那立功无数，是匹宝马。那皇太极非常喜欢这匹马。这匹马呢，有一天得病了，不爱吃草，哎，就趴在那个马槽子旁边就不动了。后来就发现呐，这个马呢不敢站着，那个后腿不敢着地儿，明显的是腿疼，而且这疼的这马的腿直打嘚瑟。当时太医局药局里头就有个小掌事的，他叫孙德胜，他就听说呀有个药葛芥保肾丸，说治骨头病好使，说你让他吃上，就吃几天就不疼了。
说那试试吧。

0: 因为当时啊，在一些战场上，有一些马呀，那受伤了，内脏都大出血了，要受箭伤了，说吃上葛芥保肾丸都能好。当时一想，死马当活马治吧，就在喂马那个饲料里边就加了葛芥保肾丸的药粉。没想到，吃完10多天，这马能站住了。看着能吃草吃料了，又吃2月，这马是油光锃亮啊！这小掌柜的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跟御医刘方远说了。那刘御医一看，说葛芥保肾丸这么好使呢，哎，正好正亲王齐尔哈王就感冒了，说感冒了他就头疼，哎呀，抱着脑袋疼。也给他吃葛芥保肾丸，3天之后，头也不疼了，感冒也好了。这就是在古书当中都有记载，葛芥保肾丸止疼的效果非常好，它对骨关节修复的非常好。所以咱们有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风湿、类风湿这类老伙伴，你吃葛芥保肾丸，它止疼效果好，因为它修复损伤。你看那红葛芥断尾巴，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啊，哪里损伤修哪里呀、啊。所以有骨病的老伙伴，你一定要吃葛芥保肾丸啊。这次啊，给大家弄来的葛芥保肾丸呢，是厂家呀加班加点生产的，都是新生产出来的，日期都是新的，保质期是3年。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头病、血糖高并发症、得了肿瘤放化疗的，或者是身上长东西还怕它变的，你给自己多留点葛芥保肾丸和瘦星补汁儿啊！活动呢还有最后3天，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慧心老师努力为大家争取来了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8月8号到8月14号。慧心老师特举办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期间，瘦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不足1/4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瘦星补汁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葛芥保肾丸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芥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瘦星补汁。活动还剩不到3天时间，大家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是8月11号到8月15号这5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份洗髓通脉方。这不是普通的泡脚方，是道家玉足圣方，28味道地药材，配方巧妙，用它泡脚排风寒湿邪，通经活络，尤其对风湿骨病、脾胃虚寒、失眠、心脑血管疾病大有裨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 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心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3: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血伟红格界基地的刘望舒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2: 深溶格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血伟红格界、环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3: 与此同时，慧心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汁，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2: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汁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格界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汁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汁送3盒寿星补汁；买12盒寿星补汁送6盒寿星补汁，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汁送10盒寿星补汁，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一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格界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6盒深溶格界保肾丸送3盒深溶格界保肾丸；买12盒深溶格界保肾丸送6盒深溶格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深溶格界保肾丸送10盒深溶格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一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8月8号至8月14号仅限7天，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3: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1: 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河北区的李双玉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0: 哎，李主任呐、哎，您好，您辛苦了，不客气了，姐姐。天啊，挺热的，您要注意身体啊。哎，我今天给您通话呀，我特别高兴。我想把我的那个您给我这个福利，您先给我报上名。我要那个寿星补汁啊，36盒送21盒，还有那个再送那个氨糖软骨素7盒，还有那个喝水用的那个饮水的杯子。那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您先给我报上名啊。
4: 哎哎，
0: 我呀把我最近吃的那个
4: 寿星补脂啊，还有这个葛泻保肾丸的效果呀，哈，跟您汇报一下我近来的身体情况啊。
0: 慢点说，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李双玉，天津的。
0: 哎，好，老姐姐，那详细说说情况。
4: 我呀，哈，就是没吃药之前吧，就这一大段时间一直吃您的药。没吃药之前，老就是血压哈，一直都在107，就是高压。低压哈，就90多，有时候还有时候是100。
0: 嗯，
4: 那个现在哈，我也不吃那个降压药了，平平常常啊，就现在哈，通过喝的那个寿星补脂啊，还有那个葛泻保肾丸啊哈，心绞痛啊哈，那个也不那么犯的那么轻的，基本上哈，偶尔的来那么一次，那个夜尿哈。次数哈，原来呀，那一宿啊，跟您说，哎，就起码得3-4次，醒了以后还睡不好觉。现在呀哈，哎，不那么那个严重了哈，现在也就1-2次，而且睡觉呢哈，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现在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也不耐醒的。现在呢，我这腰的有时候哈，那腰疼啊。有时候腿疼，下楼嘛就不是说下不去，下得去，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稳当。现在咱这走完您这些药以后啊，走道也稳当了哈，也不那么慢的，就好像腿呀、有劲儿的在的。现在就感到有了您的帮助啊，给我们这老年人多的鼓励啊，让我们生活有个盼头了。而您呢？上班呢也就不那么总惦着我们了，他们也能安心工作了，我们过的一天呢比一天舒服了。我们打心眼里头哈，就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个好处吧。
0: 哎，好，老姐姐，我听了，你看我认认真真的听，还要做笔记，
4: 对
0: 你的病啊我都写下来了。做到心中有数。那老姐姐，你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4: 有10个年了。
0: 167。
4: 有时候那个低压呀，那些日子还到过100几呢。现在咱喝完的那寿星补脂啊，还有那个葛泻保肾丸这两种药吧。我别的药，我降压药我原来也吃，现在我一看降压也挺稳当的了，我就不吃了。
0: 还挺好。
4: 我这吃那么多药没有用，就吃点有用的就完了。
0: 那这个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血压的问题呢，它是动脉硬化，血管没弹性。
4: 对。
0: 高血压会直接影响心脏。
4: 是。
0: 您这个就是高血压冠心病。
4: 对。
0: 所以这个冠心病呢，它会随着血压波动。你这个血压吧，如果不稳，忽高忽低，它就说明你肝脾不调，眼睛干涩，
4: 对，
0: 睡眠不好，
4: 对对对，
0: 而且大姐呀，你这个大便呐不会好，
4: 是，
0: 这就叫肝脾不调，
4: 对对对，
0: 它淤堵在毛细血管，手啊，
4: 对，
0: 脚啊，
4: 对，
0: 眼睛啊，
4: 你
0: 就会有手脚麻、抽筋儿啊。
4: 是，
0: 眼睛干涩呀。
4: 对，
0: 这个心绞痛你疼多少年了？
4: 也得有，那就跟这血压高前后时间差不多，也有7-8年。
0: 那疼一次疼多长时间？
4: 也就一二分钟吧。
0: 疼个1-2分钟。那是像针扎式疼还是说闷疼？
4: 就是针扎式的。
0: 那叫刺痛。
4: 对，刺痛我就赶紧啊，就得吃几粒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就说明有淤血了
4: 啊。对，
0: 这个淤堵到心脏像针扎似疼，再加上动脉硬化，
4: 是啊，
0: 姐姐你就会有睡眠不好。
4: 对，
0: 不睡大觉，有点动静就醒了。
4: 对对对，
0: 越睡不着觉呢还越想上厕所。
4: 对，这一点也不错，越睡不着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越想事儿，反正是就折腾睡不着觉呗。
0: 对，咱吃寿星补汁儿啊，它是清堵， 淤堵不除，百药不灵。
4: 对对对，
0: 哎，石头当归呢，能钻能破，它清淤堵的。
4: 对，
0: 你等呢，葛芥保肾丸呢，它生干细胞的。
4: 是，
0: 哎，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
4: 啊，对，
0: 它把你脑细胞啊、心脏细胞啊、都给你修好了。
4: 啊，对。
0: 哎，你脑袋就清亮，心脏就不疼了啊。
4: 是是。
0: 这是从根上治的，
4: 嗯，
0: 哎，所以这次啊，哎呀，摊上这么个事儿，厂家为了给咱们提供寿星补汁儿，
4: 嗯，
0: 啊，那都被贝喜集团给告了，
4: 嗯，
0: 贵心都跟着忙活了20多天，
4: 哦，
0: 哎，所以现在答应最后一次给咱们寿星补汁儿，
4: 哦，
0: 可借保肾丸，
4: 哦。
0: 哎，所以大家呢要抓住机会啊、
4: 嗯！哎
0: 哎，碰上个好药吧，不容易。
4: 是，所以说我就赶紧跟您通话了，您给我报上名，我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0: 哎，吃的时候呢，咱们也要坚持着做疗法啊、哦。
4: 对，就我就那个您那个就那个那个前面挂的那个头婆那个就是百脉疏通法，
0: 嗯。
4: 还有后边这个跪着趴着走的这个，
0: 嗯，
4: 我这两项我都那个练着做，
0: 哎，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呢是吧？
4: 对，
0: 帮着往后倒的。
4: 啊，
0: 跪走法呢是刺激骨髓生干细胞的。
4: 对对对。
0: 这样呢，我们做疗法，再吃着这两个好宝贝，
4: 对，就效果更好，
0: 好的更快啊。
4: 是是。
0: 好，老姐姐，我给你登上记了、
4: 哎、
0: 你就在家等着啊。
4: 哎，好嘞，您多保重啊。
0: 哎、
4: 嗯、
0: 好，老姐姐，您也保重身体。
4: 哎，给我们蘑菇的，我们感谢您。我们全家都感谢、
0: 啊。
4: 哎，回见回见。
0: 哎，再见。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慧馨老师努力为大家争取来了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

0: 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现在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场雨呢，这个终于来了。同时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市气象台在今天的9:39是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短时大风，个别点位呢可达8级以上，请各位要注意防范，做好防风防雷电的准备。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媒体的相关报道、来关注雷雨大风的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的通知。今早的9点全国实时降水榜当中，天津蓟州区以每小时降水量38.1毫米是冲上了全国第一。那么之前的消息，今天9:30南开区开始出现降水天气，10:30有的路面呢瞬时出现了积水啊，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过了人行道，排水的值守人员也是迅速开泵打开这个一些这个我们的泄水的井，截至到12点，路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水已经全都消退。那么受本场降水的影响呢，目前天津滨海机场的航班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取消和延误，往西南方向成都、贵阳、昆明的航班受影响是比较大的。今早6点开始呢，本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蓟州宝坻中心城区以及环城四区、滨海新区短时的雨强较大，蓟州东丽津南出现暴雨，个别点位大暴雨。截至到中午的1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8.1毫米，最大降雨量呢是105.3毫米，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呢是75.7毫米，均是出现在蓟州区渔阳石矿场。中心城区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6.3毫米，最大降雨量是47.1毫米，是出现在南开区南江里。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天气的整体变化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大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明天周四是小雨转阴啊，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呢，从明天这个白天开始降水呢逐渐趋于结束，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4.4摄氏度，相对湿度90%，东南风微风。
1: 这场降水呢，刚才也提到了啊，在蓟州区那头下的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哎呀，要及时关注我们媒体的这个相关报道啊，尤其在蓟州区的话啊，要听从这个相应的一些指挥，包括本市的一些这个景区，可能也是处于这个临时关闭的状态，
2: 对，
1: 要关注一下相关信息的及时更新。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 有这么一句话呢，叫吃面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但是这句话呢，你要是前面你改成任何一个吃什么的话，它都是比较押韵的啊。
2: 嗯、
1: 吃火锅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啊，那得吃甜蒜，那得。这个吃面感觉必须得就蒜，你说北方哪个面馆包括这个包子铺，你要是不给大伙儿预备这个蒜的，就感觉你这有点诚心，甭打算干了。包括中国人炒菜炝锅更是离不开蒜，
2: 没错、
1: 啊、这个蒜呢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唯一的弊端就是吃完了之后呢嘴里有一味儿啊，就是一股蒜臭味儿。哎，这些包括下午要是有什么活动啊开会呀、啊
2: 嗯，对
1: 啊，中午尽量就别吃啊，吃完了之后也来个口香糖餐，折折那个味儿。不过您会发现，这个吃蒜的人他自己个儿是没有这种感受的，
2: 对，
1: 那、啊、旁人闻着是比较这个明确的啊。蒜的这个味儿它是打哪儿来？那打蒜里来呀，是肯定是打蒜里来，是哪个物质产生了这个所谓的？蒜臭味儿啊，国外的科学家跟您说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啊，这才研究明白。稍后呢，我们就来跟大伙儿聊聊这段啊，大蒜的那个味儿究竟是从何而来。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这个您平时爱不爱吃蒜？您一般是吃生蒜呢还是熟蒜？哎，有没有过这个空腹吃蒜的这个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番啊。
2: 对，
1: 空腹吃蒜图的是个什么呢？褶味儿吗？
2: 爽。这个用蒜再就着葱。

0: 然后再就着蘸着个面酱，是吧？拿大饼一夹，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有的你像吃这个面的时候哈，你要不吃蒜，还真就觉得少点啥。包括咱中国人讲究吃饺子，对吧？你说一个饺子要离开蒜，也少点啥。但确实，你说这个如果上班，下午上班，尤其是韭菜馅饺子，再配着大蒜。哎呦，那吃完之后，就像我们这种工作，你说搭档受得了吗？他关键受不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最好的方式就两个人都吃蒜，就谁也别嫌谁就行了。
1: Yeah, 就看谁吃是吧？
0: 哎，看谁压得过谁，
1: 对,
0: 对吧？刚刚呢，你说是吃蒜这事儿，我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就是吃泡面。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吃泡面让一个小伙子突发急性痛风，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很多人呢以为痛风就是跟海鲜呀、啤酒啊、烧烤有关。
1: 哎，我觉得这，我作为一个痛过风的人，我觉得这个感觉太惨了。
0: 那可不，
1: 你说我这个要是吃个大龙虾、大螃蟹、皮皮虾。我就个啤酒、啊、再来点小烧烤，
0: 对、
1: 哎、疼了我这也算是值的。
0: 嗯，
1: 我这都已经就吃个泡面了，怎么还欺负我这个痛风患者呢、
0: 就是、泡面不是泡面的事儿，告诉你，
1: 海鲜味儿的泡面。
0: 哎，对，是被 是那个忽略的隐形杀手。我跟你说，因为前两天我也看到这条消息、
1: 啊、
0: 我看完之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跟你想法一样，就确实挺惨的。我就觉得吃碗泡面还能把这个痛风给勾起来。那今儿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痛风的隐形杀手。就如果要您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取舍，您最舍不得放弃的是什么？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说一说，就吃方便面的时候，您这个调料一般都放不放？我最早这所有的调料全都是放满的，就全额放。但后来有一次和咱们的同事一块儿早上起来吃方便面的时候，我一看他说那个盐包啊，你给我放半包。哎，我说为啥呢？
1: 因为咱食堂那个汤就低口。
0: 哎，他说太咸了，然后放半包。我一听完，哎，有道理，我从此也让他盐包放半包。可是后来我前两天就是前一段看到这条消息了，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呦，那岂不是我的那个酱料也要开始放半包了，也要减量了。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就您家吃泡面的时候您怎么个吃法啊？您会不会这个调料全放进去？或者我是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光要那方便面的面，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调料是不安全的，然后他自己配调料，然后自己可能放什么西红柿炒蛋呀等等。我记得我印象听众有这样吃的啊、
1: 嗯、
0: 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也挺有意思，就是在美味与健康之间最让您放不下的那个美味究竟是什么。这让我想到了曾经去这个秦皇岛某家饭店的这个吃饭、啊、
0: 都是海鲜、啊、
1: 就是看到对面有一个大爷就一个人在那吃。
0: 哦，
1: 他为什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孤独的就餐啊，我觉得这真是孤独的美食家、
0: 嗯、
1: 他的那个手啊已经是因为痛风的关系，痛风时长满了，手已经出现了那种畸形的情况。
0: 哦，
1: 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他都不是肿胀，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关节是肿大，而且是疙疙瘩瘩的。
0: 哎呦，
1: 是吧？但是大姐依然在
0: 吃海鲜，
1: 在坚持的点了个海鲜面。你这
0: 你知道是什么？也许就是大爷已经很久很久在克制自己不吃了，但是就觉得哎呀实在没法，太喜欢太爱海鲜了，没法过瘾吧，然后只能吃一碗海鲜面。人家还不敢吃海鲜呢，吃完海鲜面吧。觉得
1: 我问服务员了
0: 啊，
1: 常来
0: 呵
1: 咱这个常听咱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了解李飞的都知道啊，他平时呢都是以素食为主。
0: 哎
1: 啊，哎，那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不知道他听完了之后会作何感想。有科学家呢利用基因枪将猪和牛的肌红蛋白基因植入到了植物叶绿体当中，提取出的肌红蛋白呢可作为植物肉的添加剂，以改善颜色和风味。未来呢，基因编辑生菜可能会成为富含血红素铁的强化食品。就是你说把肉里头的一些这个基因啊植入到植物当中，你说这个算是 素的还是算是荤的啊？这以后也不好分辨。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李飞来说，
0: 这不就相当于肉边菜吗？
1: 确实
0: 猪肉炖粉条里，东北乱炖里，那有肉有汤还有菜，对吧？
1: 有的人他严格呀，他就不能够这样混着吃的，
0: 嗯、
1: 是吧？但是你看那个常吃素的或者只吃素的人，他确实容易有缺铁的情
0: 况，没错，
1: 所以得吃一些补充剂，
0: 对，铁剂。
1: 对，
0: 嗯，
1: 哎，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有可能啊，有效的，缓解这种情况，
0: 哎，就不用补充剂了，
1: 对
0: 吧？对，
1: 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啊。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魏大哥说这么精准吗？怎么测的呀？啊，您应该是说的那个降水量，
0: 哎，
1: 嗯。这个咱之前也请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跟咱介绍过啊，包括这个风速、温度，
0: 嗯
1: 啊，降水量，人家也是靠相关的这个容器，
0: 对，有监测的
1: 啊，按照不同的这个点位来进行布设的，
0: 嗯，
1: 就是包括这个温度的测量啊，你得离地是多高的位置，
0: 嗯，
1: 哎，周围有没有相应的这些遮挡，都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还有听众问啊，二位主持人吃饭了吗？我李飞吃了吗？
0: 没有啊，吃了个桃。
1: 我这也没吃啊，
0: 嗯，
1: 这就是吃上节目之前的，嗯，挺烟熏的啊。何出此言的是，哎，开个玩笑啊，就是主持了另外一档节目啊，
0: 嗯，
1: 这档节目呢是邀请了。又是反正每周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打击，邀请了两位是这个今年啊，高三的应届毕业生啊，咱们耀华中学的两位学子啊，
0: 嗯，
1: 一个呢是高考700分全市第五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的这个计算机专业录取了，
0: 嗯
1: 啊，一位是被北京大学
0: 啊
1: 这个录取了，还是7年制的啊，
0: 本硕连读，嗯
1: 嗯，就是他们在我面前分享他们
0: 成功的经验，
1: 然后跟各位听众老师呢，包括我们的网友呢，分享自己的一些
0: 心得体会
1: 方法，
0: 嗯，
1: 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呢，我就是觉得真的是，哎，怎么说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
0: 对，他们也羡慕你，他没那么好的这个嗓音条件了，可能对不对？你坐在这儿，你这个就给大家播音，给大家服务，对不对？
1: 要不让我们换一下。这个更让我觉得，就是上这个节目比较感慨的是吧？一说这个高中阶段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就是做梦，哪怕梦到又重新回到那个高中阶段，
0: 我以为做梦梦到高考题。
1: 哎，然后会觉得有这个惊醒啊！我就是上这个节目，上回我说了，也问了两位南开中学的学子啊，
0: 嗯，
1: 他们这个高中阶段呢是差不多，10点啊，也就10点半之前
0: 就
1: 能够，
0: 嗯，
1: 睡觉了啊。
0: 对，
1: 这两个呢稍微晚一点啊，也能在11点半
0: 就睡了
1: 左右睡觉。
0: 对，真正的这个内驱力、自驱力强的孩子，就是他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上次在节目当中，我印象当中分享过，就是，孩子一上高中呢，更多的他不是靠初中，有很多孩子能刷题是刷出来的。高中考验的就是你各方面的一个综合能力，就是有自驱力的孩子，他真的不在于就是几点睡觉，说我天天开夜车，他真的可以很快速、高效的完成那个任务。是，我觉得也在于就是自个儿的综合素养能力确实是比较强的，对，
1: 嗯，所以我就说跟，因为有一位同学是考上了清华大学的这个计算机专业嘛，所以我就跟他打了个比方哈，我说你看这个人工智能，我们总说大数据、算法、算力，这个大数据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对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课堂上老师给你说出的那些内容，
0: 对
1: 啊，知识点，
0: 嗯，
1: 啊。这个算力呢，我觉得是靠自个儿不断的迭代，以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天生的因素的，
0: 嗯，
1: 啊，这点我们要客观的承认，是吧？可能对于我们更多的网友或者旁观者来说呢，就是想分享一下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学习的方法啊，就是你的算法究竟是怎样的，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些分享，包括我的这个工作经历哈，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的是每个人的学习方法
0: 都不一样，
1: 机会都是不一样。
0: 总结出来就向他们学习，别向你自己学习，以你自己的经历，
1: 不用这么悲观啊。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哦，尽量少吃泡面啊，还有听友说这个生的葱姜蒜我都爱吃，那熬鱼那更得放蒜。嗯，你们上节目之前，我觉得肯定不能吃蒜，是吧？我跟您说，为了这个搭档啊，就别说蒜了，饭都不吃。是这个孙轩，哎，今天又来报道了，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来听节目了啊，欢迎您。尽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吃饭了吗？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是湿度比较大啊，雨也太大了。然后这个星辰说呢，我吃泡面呢，这个调料只放三分之一，因为我本身吃的就比较口淡。
0: 哎，就是说吃泡面吃的，我这个都想咽口水，我都想吃一碗方便面了。
1: 然后还有这个听友说，有一年我们去这个山西啊，五台山的旅游，这个到了一处饭馆是找人要饺子，哎，我们其中一位同行的人呢，就去后厨找人家这个
0: 要蒜去了
1: 啊，
0: 嗯，
1: 然后人家可能说是没有这个习惯，是人家就反问了一句，是我们这个蒜，
0: 我们的饺子不够味儿吗？
1: 饺子不够味儿吗？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习惯，
0: 嗯。
1: 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吧。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4: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6: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再来为您更新一下雨情对本市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啊！截至目前呢，本市有2处积水点位是处于交通管控的状态，分别是滨海新区新港4号路辅道滨海库南门和胡家园 金塘公路地道。那么高速方面呢，金宁高速因降雨呢，采取了限制危化品和货车的措施。各位听众老师，您那儿现在有没有降水呀？啊，这个雨情怎么样？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和我们这个实时分享一番。
0: 嗯，
1: 那好，咱来说说这个吃蒜的这个事儿。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是吧？您平时爱不爱吃蒜？
0: 哎，你平时爱吃吗？
1: 我不爱吃。
0: 哦，你真不爱吃？
1: 嗯、
0: 甜蒜呢？涮羊肉那个蒜，甜蒜也行。
1: 也不太
0: 爱吃。啊，那也不。哎，我还是比较爱吃的，尤其甜蒜。
1: 肉都吃不过来，我还吃蒜。
0: 你也不嫌腻的慌，我一般吃，你看我一个平时吃菜多的人，我吃涮肉的时候我都喜欢吃甜蒜，我就觉得那个口我还挺喜欢的。
1: 嗯，那是在生活当中刚才所说的呀，咱们尤其是咱们北方，对吧？对于这个蒜的需求呢还是比较大的。那说个冷知识跟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恐怕不知道啊，这个西方人虽然不怎么吃大蒜，但是说大蒜好在他们那儿有这个封建迷信的妙用，是吧？
0: 哎，你看早在19世纪初的时候，就欧洲的科学家开始研究大蒜的气味来源，就是1844年德国化学家维特海姆首次从大蒜中蒸馏提取了一种含硫的精油，但是没能确定它的化学结构。从那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研究，试图搞清楚，哎，这股味儿是从哪儿来的。直到1944年，就整整100年之后，美国化学家卡巴里特才终于分离出了那个气味的罪魁祸首，就是大蒜素。
1: 嗯，刚才我说这个西方它可能有点那个封建迷信跟蒜相关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好像是说那个这个传说当中的吸血鬼特别怕蒜，是吧？咱不知道他是怎么怕，是怕人家嘴里这个味儿啊
0: 熏的，
1: 还是就看见蒜就不行了。咱接着来说这个卡巴里特呢，虽然分离出了大蒜素，但是他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
0: 嗯，
1: 那么又过了7年，到了1951年，瑞士化学家斯特鲁和泽伊贝克这二位呢，里头有一位还是这个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啊，才最终揭开了这个谜底。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完整的大蒜里头是没有大蒜素的，只有一种无味的东西叫蒜氨酸，和一种叫蒜氨酸酶的酶。这个蒜氨酸在细胞外液里待着，刚才那种酶呢也是在细胞里待着，二者被这个细胞膜隔开，属于互不干扰的。那么当您切了这个蒜，或者直接拿刀给它拍碎的那一瞬间，细胞破裂，这二者瞬间生成了大蒜素。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吃蒜的时候它有最好得有一个氧化的过程，
0: 哎，
1: 就是切成片儿，你在空气里氧化一段时间，吃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原因就在于这儿了。
0: 其实更早的1858年啊，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他首次验证了大蒜的抗菌特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蒜被广泛用于战场的伤口处理，然后呢对抗叫坏疽，当时呢就是被叫做俄国的盘尼西林。所以科学家对大蒜的研究它不是100多年，严格算起来就快200年的时间了，
1: 当香药使的。
0: 哎，那咱们中国网友知道这个消息反应就，哎呦哎呦，你这有啥可研究的啊，咱们这个都吃了几千年了啊。
1: 那么完整的大蒜，哎，确实是没有什么气味的。
0: 嗯，
1: 只有您拿着一半蒜放嘴里，咔吱咔吱咔吱这么嚼，是吧？有些人说一开始是甜的，这个辣味儿啊，它是一个后劲儿，
0: 嗯，
1: 就是过一会儿才辣。
0: 对，
1: 这个是为什么呢？那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细胞破裂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蒜酸和蒜酸酶接触也是需要时间的，生成大蒜素它是有个过程的。无论您是切了它啊，拍了它，捣碎了它，就是接触面积大，反应速度快，就包括在嘴里嚼， 哎呀，嚼了一段时间，它后味儿那个它才出来。
0: 你像这个大蒜素，它继续分解，会产生一种叫做甲基烯丙基硫醚的挥发性物质。这种物质还特别不老实，它就不止待在你嘴里，它会被肠。

0: 这个你是蜜糖，在我这可能就是砒霜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啊。你要是那个特别爱吃蒜的，他确实是离不开。要吃面得需要，
1: 嗯、是
0: 吃饺子，
1: 吃饺子需要
0: 包子，
1: 对，就所有的面食呗，
0: 涮羊肉，
1: 嗯，
0: 是吧？包括咱说。还有什么情况？我想想啊，
1: 我跟你说吧，就爱吃蒜的人啊，就是我，因为我们家里人老人，他就是我小的时候，现在其实反倒是少了。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我爸早上起来，他拿饼加那个大葱蘸那面酱，有的时候还会就一头蒜。就我印象当中，小时候会有，
0: 啊、包括早起去拉面馆儿，
1: 对，也会有人吃蒜，确实，
0: 嗯。
1: 哎呀，你说的我都想吃面了，又是拉面又是方便面的。
0: 因为蒜想吃面了啊！
1: 哎，
0: 咱来说说这个中国人到底多爱吃蒜，多能吃蒜。咱来说一组数据啊。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核实，2023年中国大蒜的种植面积占到全球的49.41%，就几乎一半。
1: 嗯，
0: 啊，这是说面积，产量呢占到全球的72.15%。你看这俩数据，它不太一样，说明什么呢？说明咱的还。种的这个蒜还比较高产，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种植面积是不到一半，接近一半，但是产量却是72%多。那么全球每10头蒜有7头以上都是中国种的，出口量呢占到全球大蒜贸易量的80%以上。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预警团队2024年11月发布的供需平衡表显示。2023年中国大蒜的产量是1342万吨，2024年啊又上升是1380万吨，2025年这个是1449万吨，每年出口约280万吨。大蒜是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大的品类，占到全部蔬菜出口量的19.1%。
1: 对，这个山东金乡县啊，就一个县城，大蒜的冷库容量就是450万吨，常年冷藏大蒜280万吨，出口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单项农产品的出口呢，创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你说就是一个县养活了全球近一半的大蒜需求啊，要不然你说肯定人家当地人为什么都说山东人爱吃这个大葱啊，而且也爱吃葱蒜啊，就这些东西，它是有原因的啊。
0: 哎，有机会的话可以路过那儿去那儿看看啊，一看这个金乡县，这是个值得说到说到的地儿。
1: 哎，你仔细想看，这是为什么山东人那个之前火的那个烧烤叫什么来着？
0: 淄博吗？
1: 哎，淄博小烧烤，人家那个烤串上都兴穿瓣蒜呢，是吧？
0: 嗯，这个咱刚才说的是种蒜啊，咱再来说说这个吃蒜。这个蒜啊，生拍一些，跟那个黄瓜拌，
1: 哎，
0: 啊，炒菜心儿，
1: 对，
0: 哎，蒜泥白肉，
1: 嗯，
0: 啊，腊八蒜，
1: 呵，
0: 对吧？糖蒜，这个从凉菜到热炒，从腌制到爆锅啊，大蒜几乎渗透了这个中国每一种烹饪方式。这个有一句话说的挺有意思，这个中国厨房如果没有大蒜，就等同于西方厨房没有洋葱。
1: 哎，
0: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对，那可能有人就问啊，外国人为什么他不爱吃蒜？其实他们吃那个洋葱也是挺味儿的哈。欧洲很多地区啊，大蒜是一个调味品，用量非常少。点到为止。那不少外国人第一次进中国餐厅，闻到那个这个爆锅蒜香，第一反应，哎，这是什么味道，对吧？他不太知道。更让他们感到困惑的就是，吃完大蒜的中国人身上也会散发着气味，但是他自己毫无察觉，也完全不在意。
0: 对，咱一提中国的美食啊，或者说是这个社会环境，总爱用一个烟火气来形容，是吧？那么对于咱来说呢，这个蒜香我觉得也是组成人间烟火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这外国人他不太好理解。大蒜在中国呢，从来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1: 嗯，
0: 哎，几千年前大蒜就进入到了中国的饮食和医学体系。这个《本草纲目》里头就记载，大蒜能够化肉、消骨、杀菌、解毒。
1: 嗯，不过呢，说到常吃身体好，最近呢，我们有个新闻给大家提个醒。2026年，百度健康报道了一个案例：60岁的老张大爷坚信这个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旋杆菌。

0: 菌、软化血管，所以每天清晨啊，空腹他直接包三瓣紫皮大蒜就嚼下去了，风雨无阻啊，坚持两年，结果突然呕出了暗红色的血块，胃镜一查，他这个胃体后壁一处3.2厘米的深溃疡，活检提示是重度萎缩性胃炎伴中度肠化，离这个癌前病变仅一步之遥啊！
1: 为什么在节目开头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是吧？有没有人
0: 空腹吃大蒜？
1: 空腹吃大蒜，
0: 这对自己可够狠的呀！
1: 有吧？
0: 嗯，
1: 哎，这个人家这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偏方啊，偏方得大病吧？你看这，
0: 就要相信科学，对吧？
1: 清晨5点。啥也没吃的，包三瓣紫皮蒜，嘎吱嘎吱嘎吱的，这就咽下去啊，也够狠的。这个消化科主任呢，放下一句话：生蒜不是药，你要非得给它定性呢，它算一个微型的腐蚀剂。那么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呢，浓度0.5毫克每毫升的大蒜素溶液，15分钟之内。就能让胃黏膜上皮细胞凋亡率升高3倍。在空腹状态之下，各位听着，局部 pH 值可骤降到 2.1 以下，就是比胃酸本身还猛烈的溶解咱们的这个粘液屏障。这个相关的科室呢，近半年接诊了7例中老年这个难治性胃溃疡患者当中啊，其中有5位都是听这个偏方坚持长期啊，这个起来之后空腹嚼蒜。那么其中3人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是阴性，对吧？其实人家没有作祟，但是胃黏膜已经被这个蒜给烧坏了。
0: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大蒜不能吃啊？不是，关键在于咱们怎么吃。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专家范志宏介绍，新鲜的大蒜里啊，其实没有大蒜素，只有蒜氨酸和蒜氨酸酶。加热到60摄氏度以上时，蒜氨酸酶呢迅速失活，大蒜素就没法生成了，刺激性就消失了。像咱炖汤里的这个蒜末啊，烤箱里的蒜香面包啊，还有糖醋蒜啊，这些形态的大蒜几乎都不伤胃。相反呢，含硫化合物在加热后转化为温和的抗氧化物，对胃黏膜还有轻度的保护作用。所以吃蒜养生的核心就是生吃少量，调味儿无妨，但是空腹大量的生嚼是有风险的，也就是您给它做熟了吃是安全的，但是它的这个杀菌功效也随之消失。咱总说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嘛，这就为什么就是家家户户咱们天津人讲我脑鱼多吃蒜，其实那个鱼里的蒜真的是比较温和的哈，你看还有这个
1: 也是它的这个味道更好接受，
0: 对对，胃黏膜还有轻度的保护作用呢。
1: 嗯，所以各位听众老师们啊，咱身边呢如果有人还是坚持着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偏方，您一定得善意的提醒提醒，
0: 对
1: 啊，让他别再这么坚持了，是吧？
0: 嗯，
1: 哎，也提醒他这个建议的多听听咱们节目啊。在心血管方面呢，一项纳入20项试验、970位参与者的荟萃分析显示，服用大蒜制剂的患者，平均收缩压降低5.1个毫米汞柱，啊，舒张压降低2.5毫米汞柱。这个降血脂方面，早期小规模的一项研究认为是可能有效的啊，因此呢，一度让大蒜的补充剂，这咱说的啊，你看我一直说是补充剂。这个在欧美市场火爆，但是呢，后续一项更为设计严谨、为期半年的大型临床试验，这个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说在降脂的效果方面，这个大蒜的补充剂效果并不显著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咱看是实验室里啊得出了一些这个结论，或者它可能在某方面有些这个潜力的话，咱们要谨慎的，或者说客观的来看待，就是别让一些。就是卖保健品的
0: 是忽悠了哈，
1: 哎，人家
0: 智商税
1: 在哪儿，就这个相关报道，不信您们您去查去。您记着，实验室里头它可能显示出一些潜力，不等于真正临床上的疗效。
0: 那咱们中国人对于大蒜的感情，它既是饮食习惯，也是咱们代代相传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它好吃啊，而且呢它管用。至于吃完会有气味这个事儿，咱们的态度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就是反正大家都吃，尤其吃捞面的时候，对吧，咱谁也别嫌谁啊，就你吃我也吃。
1: 这个听友说啊，刚才咱提到的那个山东金乡县那个地儿是吧，这个吸血鬼一定这就不能去啊，落地之后一看这个地儿 no 是吧，
0: 背不住他爱上了呢，真是的，
1: 给绑过来了是吧。再说这么一个事儿，这个上周这就立秋了，那天还是很多的听友也都互动说啊，咬秋了吗，吃西瓜了吗。
0: 是
1: 说到这个西瓜呢，这个夏日消暑的标配啊，同时呢，我觉得每年到这阵儿啊，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新闻出现，就是说隔夜西瓜一定要注意，这一口吃下去呢，哎，有一个这个词条的说的真的是有零有整的，等于吃下8400个细菌，甚至有的说法呢，说这个隔夜西瓜呢会产生毒素不能吃，这个听着也挺吓人的啊，如何来看待呢？
0: 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天津市农科院安全营养所的孙萌助理研究员来帮大家解读这个问题。
2: 孙老师，我们首先呢来聊聊这个8400个细菌的这个说法哈，这个数字是真的吗？实验数据到底有没有呢？
3: 这个数据确实来自一个实验，但大家要特别注意它的前提条件。实验是用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简单冲洗后直接去切西瓜，切完用保鲜膜包好放24小时，这才测出8400这个数字。
2: 也就是说关键是因为刀脏吗？
3: 对，同一实验组里如果用干净的刀和菜板，同样条件下测出来的只有45个单位，这个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在网上传播的时候，大家只记住了8400，把脏刀这个关键前提给忽略了，这就造成了误导。
2: 那么我们想问问哈，就算不是8400个细菌，那一口吃下100个细菌，是不是也挺吓人的呢？
3: 这里我想跟听众朋友们澄清一个概念，我们身边到处都是细菌，人体肠道里常年住着上百亿的细菌，环境、空气里也有大量的细菌，细菌本身并不可怕，关键看是不是有没有致病菌。
2: 那么什么才是致病菌呢？
3: 常见的致病菌，比如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等这些，如果西瓜被这些致病菌污染了，人吃了才可能会出问题。如果只是普通的菌落总数多，并不代表吃了就一定会生病。
2: 那么8400这个数字哈，在食品的安全标准里算高的吗？
3: 其实并不算高。举个例子啊，国标对冷饮的菌落总数限量标准允许部分样品达到25000到10000之间，这么一对比，8400这个数字就没那么吓人了。关键是看有没有致病菌，而不是单纯的看数量。
2: 那我们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隔夜西瓜它到底能不能吃呢？
3: 新鲜的西瓜只要贮藏得当，隔夜后仍然可以食用。有研究对西瓜的新鲜切面和隔夜冷藏后的切面做了菌落总数的对比，发现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低温冷藏能有效抑制细菌生长。
2: 那为什么网上就会有很多网友说自己吃了隔夜西瓜就拉肚子呢？
3: 问题往往出在操作环节，比如切西瓜的刀和菜板不干净，把生肉上的致病菌带到了西瓜上，或者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太久了才进冰箱，再或者冰箱里跟生肉、海鲜混放在一起，造成交叉污染。所以隔夜西瓜能不能吃，关键看怎么切、怎么存，而不是隔夜的本身。
2: 那孙老师，我们想让您给大家科普科普，在夏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安全的吃西瓜呢？
3: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几条实用的建议。第一，买瓜尽量买整个的，不要买外面切好的果切，因为你不知道刀板和菜板的卫生情况。第二，切西瓜前做好卫生，手洗干净，西瓜皮也要洗一洗。最关键的是，切水果的刀和菜板绝对不能跟切生肉的混用，家里最好具备一套专用的水果刀具。第三，切开后尽量放冰箱，室温下放置不要超过2个小时，用干净的保鲜膜包好，放进冷藏室。第四，注意冰箱卫生，西瓜要跟生肉、海鲜分开放，避免交叉污染，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4个小时。
2: 如果说西瓜放的比较久了，我们吃之前是不是要切掉这个西瓜表面的一层呢？
3: 如果没有被治病菌。

0: 污染即使不切掉表层也可以放心吃，但如果担心冰箱环境不够卫生，切除表面的1到2厘米的果肉，确实可以进一步降低风险。
1: 我们非常感谢孙老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读哈。总结一下，就是隔夜西瓜可以吃，关键呢是要用干净的刀具及时冷藏，注意冰箱卫生。那8400个细菌的说法呢，前提是用了脏刀来切瓜，所以大家千万别被误导了，是吧？
0: 对，科学吃瓜，安心度夏，祝大家夏天吃得开心，也吃得放心。
2: 降雨来袭，天津新闻广播提示您，雨天开车视野较差，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2倍以上车距，尽量远离行人，避开低洼路段和易积水区域，远离涵洞、立交桥下等危险区域。
3: 开车涉水时要先观察水深，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随时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天气实时动态，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呀，来聊聊这个痛风啊。
5: 其实说的都是和吃有关，是吧？
4: 哎，这个提到痛风的话呢，反正说法不一样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它的那个疼痛指数呢，有的说是能够跟分娩属于一个级别的，有的说法呢是要高于分娩的啊。所以有的人要是说啊，尤其对自个儿老公说，你看你这生孩子的痛苦你懂吗？
5: 嗯，
4: 您就喂他，喂嘛呢，
5: 多狠，
4: 海鲜啊，小烧烤啊，
5: 嗯，
4: 拿啤酒顺顺的。
5: 说你媳妇怎么没事喂你？
4: 但是您说这个挑费太高了，就为了让他感受一下，这有点太下本了。有便宜的，什么呢？给他喂方便面。
5: 哎，还得自个儿没事儿，那个方便面那个汤啊，自己先熬虾，熬十几个小时，给他熬成老汤。
4: 你说的那成本又上来了，是吧？干嘛拿到老公那儿啊？大郎喝汤。
5: 对呀、啊。里边再放点什么什么什么参呐、啊，对吧？菇啊，对吧？
4: 等等我弟弟。哎呀，这开玩笑啊！两口子就这样，那就甭过了。据新华社报道，前不久呢，浙江一个小伙子啊，小王，吃了一碗泡面之后，突然踝关节剧痛，还伴有全身无力的症状，被家人送到医院就诊。经检查，最终确诊，哎，没别的事儿，不是食物中毒，而是急性痛风。
5: 对，据了解，小王本身就有痛风的病史，一直规律的服药控制尿酸，病情呢也是相对稳定的。可是这次发病啊，他没有暴饮暴食，也没有喝酒撸串，就吃了一顿普通的方便面，而这碗泡面就是罪魁祸首。
4: 太难了，是吧？这个提到痛风啊，就曾几何时就没怎么听说过，是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年轻化的趋势愈发的明显。
5: 嗯，
4: 咱也说过，甚至说这个儿童阶段，有的就有这个血尿酸高啊，甚至痛风的情况。但是那个是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呢？就是有的人是一直不喝水，就喝碳酸饮料，
5: 对，
4: 所造成的啊。可能更多的人呢，还是从这个饮食上不节制，爱吃海鲜啊，天天大鱼大肉，总爱吃点涮羊肉啊。
5: 嗯
4: 嗯，这个我满足了我
5: 口腹之欲，
4: 也就还则罢了啊。有因必有果啊，
5: 对，
4: 这疼的那是我，怎么就为了一碗泡面引发痛风？这就有点听着太没出息了吧？啊，都跟我们说要忌什么动物内脏、啤酒、浓肉汤，对吧？这个它算是一个素食啊，怎么方便面还会是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一个高危食物呢？
5: 哎，一碗普通的泡面之所以能够轻易的诱发痛风，它核心的原因是有三个。所有高尿酸痛风的人群一定要牢记，真正的嘌呤大户它是调料包，它不是面饼。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泡面的面饼啊，本身的嘌

0: 料理含量并不高，真正的陷阱是它在这个汤包啊、酱料包中。那市面上绝大多数方便面的调料呢，都是用肉类提取物，包括有一些动物的油脂啊、这海鲜粉啊等等，它是精心熬的，它浓缩熬成的，所以嘌呤的含量非常高。那您喝了一碗这个泡面汤，摄入的嘌呤呢，甚至比喝一碗熬了几小时的浓肉汤会显著的提高尿酸的水平。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开玩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不用媳妇儿自己再熬啊熬啊，因为人家都已经给您熬完了，
0: 对，
1: 还给您浓缩了，
0: 嗯，
1: 您做的就是一个还原的过程，是吧？有本事让他干吃料包，
0: 嗯，呵。
1: 方便面呢，确实是典型的高油、高盐、高热量的这个加工食品，频繁吃、长期吃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升高体内的慢性炎症水平，直接抑制尿酸的正常排出，尿酸排不出，在体内快速的堆积，哪怕没有大吃大喝，记好了，也会直接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当然了，这个病例当中啊，说这个小伙子也是属于体型偏胖的啊，肥胖的也是痛风发作的一个独立高危因素。像超重啊、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身体代谢能力弱，这个尿酸更容易在关节处形成结晶，堆积沉淀。
0: 嗯，那很多人对于痛风的认知特别的片面，他就觉得，哎呀，我疼的时候忍忍，熬过去就没事儿了。但这个病例呢，也告诉我们，痛风它从来不是单纯的关节疼，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代谢紊乱疾病。你放任不管，全身器官都会遭殃。那如果长期放任这种痛风反复的发作，它的后果远比关节痛要严重啊！反复的损伤关节，形成痛风石，甚至影响到您的关节功能，持续损伤肾脏，诱发肾脏功能损伤，连带引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多种代谢的问题。
1: 很多人痛风反反复复啊，说到底两个原因，就是我不疼了，我就把药停了啊，这个我吃着药的，所以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不耽误吃喝了。那么痛风呢，一定要规律吃药，不能擅自停药。关节不疼不代表尿酸水平正常，结晶消失，擅自停药减药会让尿酸快速的反弹，结晶不断的堆积在关节和肾脏，导致痛风发作越来越频繁。
0: 哎，除了大家熟知的海鲜呀、动物内脏啊、啤酒啊、浓肉汤，还有各类速食加工品，那这个痛风人群一定要少吃，像我们刚说的方便面，还有一些速食的汤包啊、火锅底料啊、加工的香肠、烧烤、油炸食品。那这类重口味精加工的食物，正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痛风反复发作的主要元凶。那最后咱们还要牢记啊，不要极端的节食，快速减重，过度的节食也会引发代谢紊乱，反而会加重尿酸的问题。
1: 对，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人群呢，你一定要记住多喝水，每天摄入至少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啊，这个少量多次的饮用，帮助尿酸的这个排出。那么平时出汗多、体质虚弱的，也得及时的补水补充电解质，同时少熬夜、少劳累，减少身体慢性炎症的刺激啊。这个事儿呢，它也不是忍忍。哎，我跟你说，但凡痛过风的人呢，他就不是说这事儿能够忍忍就过去的，
0: 忍不过去了，
1: 啊、这太痛苦了啊。
0: 嗯。
1: 但是呢，它是一个可控的、可长期稳定的。只要规律用药，管住嘴，迈开腿，调体质，戒除不良一些习惯啊，多数都会以摆脱它反复发作的困扰。
0: 没错。
1: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孟老师，我就属于比较爱吃蒜的，但是仅限于炝锅和拌凉菜，其他做法呢接受程度一般，唯独不喜欢就是直接生着咬着吃，一是吃不惯，二是太辣，还影响口气啊，容易口气很大。
0: 这个就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啊，就让我想，就像这个方便面，你说也是，就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高油高盐，对吧？不好的。但是你说真的，你坐火车坐高铁的时候，一闻那个味儿，你真觉得它就好香啊，是吧？就尤其外出旅游，你说你要几天，不吃这个不吃碗方便面，你就觉得你胃口就受不了。
1: 所以就可以啊，这个出门在列车上就带根黄瓜。
0: 干嚼啊，
1: 干嚼，你一定能
0: 蘸点方便面的那料，
1: 它的那个味儿的啊。
2: 大家好，我是金鑫，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哎呦，这礼拜下的那叫 电

0: 是连续雨哈，一天天的下，跟蓄着肺似的。就这天儿，哎，我老公开车，我让他女儿小心点，你慢点。哟，还不乐意听，不乐意听我指挥。结果那天这不是雨急吗？前头感觉有状况啊，一个急刹车，哟，溜出去半米。万幸是啥，没撞到人。我那小心脏砰砰直跳。
1: 你别说，你老公这样的算是老司机了哈。很多人都觉着雨天开车跟平时啊差不多，反正人在车里是淋不着的。
0: 啊，
1: 可事实是，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要高出好几倍。
0: 你看看，
1: 雨天是有雨天开车的正确打开方式的，不学可不行。
0: 那赶紧啊，咱们传授一下吧。
1: 哎，第一条就是下雨天出门别急着走。
0: 不走，哦。等单位加班给咱订盒饭，
1: 哪有盒饭？还有盒饭的事儿啊？
0: 哎
1: 哎，让你检查，谁让你吃了？
0: 我检查啥呢？
1: 要检查一下雨刮器、防雾灯和示廓灯，还有刹车灯等等等等。
0: 这有啥好检查？天天都开。
1: 这雨天水汽很容易凝结在挡风玻璃上，视线受损是最大的杀手。出发前呢，要把前后的车窗、后视镜都擦一遍，后视镜加热要给打开了，这就避免上路才发现看不清。
0: 哦，
1: 玻璃窗起雾了，你打开空调和雨刷器，别用你那个手啊，在这擦擦擦擦，那擦不干净哈。挡视线你还擦不明白。这天色一暗啊，要立马的开近光灯和防雾灯，咱就能看清路了。别人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才能够看清咱的车。
0: 哦，你这说挺多呀，我都拿本小本记下来啊。灯，然后开车前检查灯，上路之后呢？
1: 哎，上路之后四个字哈，减速控距。
0: 你展开说说呗。
1: 雨天这个路面湿滑，轮胎和地面的摩擦系数是大幅降低，跟车距离就要比平时多一倍。
0: 哦，
1: 别紧贴着前车走，你离特别近哈。
0: 哦，
1: 特别是大货车的身边，那雨天呢，它的视觉盲区就会更大，你能躲就躲远点儿。驾驶的时候呢，咱们双手稳稳地握住方向盘，别急加速，别急转弯，缓踩刹车，别哐一脚。道理也很简单，急转弯容易侧滑，急加速轮胎空转，两样都特别要命。
0: 那要是遇到积水路段呢？哎呀，那天啊，就开着就想往这个水里冲，感觉自己还行。
1: 你那不是快艇是不是？千万别盲目涉水，咱先下车看清这水深浅，太深了咱就绕道，绕个路比换个车省事儿，是不是？
0: 哎，那是。
1: 如果呢，你判断能过的话，那就挂低速档，匀速通过。中途可别停，也别换挡
0: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因为一停车啊，这个水可能会倒灌进排气管，发动机就完了。
1: 哎，你看挺聪明是吧？这就对了。如果是泥泞路段，又不一样。尽量的，咱们沿着前车的车辙走，别自己开新路。
0: 哎，这个提醒特别到位，赶紧啊，提醒咱们家那位司机，不走寻常路的那个大聪明。
1: 好，
0: 多听一听咱们今天的提示。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还有点时间呢，我们再给大伙儿提个醒，是吧？这个前些日子呢，打开电视啊，看某个广告，说是想减肥减重吧，用某某 AI， 还是一位特别出名的这个主持人代言的啊。当然，我们不是给人拆台，只是给各位提个醒儿。这个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养生各种都层出不穷，但是也得引起注意。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之内暴瘦40斤。嘿，这成果好家伙呀，然后呢昏迷了，最后愣进 ICU 抢救了。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多发这个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多亏抢救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康复之后仍然是遗留了像这个心肌炎啊、肾结石等等后遗症。
4: 对陈先生的经历啊，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我们要谨慎的使用 AI 的健康建议。减重啊，它不是速度竞赛，我们要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这个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没有局限，快速减重的背后有什么样的风险。
3: 对，按说这感觉是一个闭环是吧，我有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然后监测数据，我有健身的这个 APP， 对，然后再到这个 AI 工具定制食谱作息， 但是呢，不少自媒体博主呢发帖介绍 AI。

0: 减肥工具的一个定制计划。哎，一般这样的博主您看啊，他那个流量还不低呢，因为是刚需啊。
1: 哎，然而有人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对于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其中一位博主表示不会100%相信 AI 了。这个博主让 AI 帮忙制定减肥计划，一开始定的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可以实现1个月减10%的体脂率。然而坚持一个星期发现太累了，问 AI 能不能多吃点碳水啊，但还要在1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率。AI 说啊，把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5碗也能达到减肥的目标。这就典型胡说八道了啊。
0: 反正啊，这个减肥呢其实需要一个毅力，但是更需要科学，对吧？
1: 对。
0: 别直接的就听 AI那个照搬套用啊，而且 AI 呢未必了解您的具体情况，对吧？您的基础疾病啊、用药的情况啊、体能啊、异常情况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还得听听这个专家
1: 的。
0: 是的，就是这类的工具啊，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它不能替代专业的评估和专业的判断。
1: 嗯。
0: 我这45天瘦40斤，确实。
1: 你想看看了哈？
0: 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新耕牛羊，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吧。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打哼号子和哼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哼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哼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哼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哼》，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分配我同重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6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6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6轴上，再顺着6轴竖向绑上2根木棍，8个壮汉分列2边，双手握紧房顶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6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砸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2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6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
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怜的胆子，我是周富宅了，我比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是我的钱，这钱是孩子拿着玩的，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谢奶奶。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年轻人谢过之后，一家三口便手拉手向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的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好的，谢谢您的支持。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她。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听见可怜的胆
1: 我去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
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
葛姑长乐老高跷啊。

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敲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1000米的队列，鼓乐齐鸣，
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继发开来。
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
美术作品。

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拜节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2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是零度，虚实并用，全是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

错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呐，是现今制作金银错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大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伐古和武伐古。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伐古。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伐古。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伐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伐古。说起伐古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伐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伐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伐古，北茶棚为五音伐古，迎前茶棚为价钱伐古，西茶棚为五音伐古，隔前茶棚为精音伐古，香斗茶棚为雅音伐古，天一灯棚为海音伐古。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伐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伐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伐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
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底蕴。

0: 你们四个干嘛的？
1: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3: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3: 您听着吧。
1: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2: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4: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1: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2: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4: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3: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审计委员会召开会。

0: 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十二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区“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去落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规范运行开展审计，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督促管好用好各项财政资金，推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推动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金到位，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压实整改责任，抓住被审计单位这个点，夯实行业系统这条线，做优闭环管理这个面，推动审计问题清仓见底、消耗清零，推动被审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防范风险。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审计铁军，真正做到重点把握准、工作沟通顺、问题揭示透、报告撰写实，更好地服务区委区政府，掌握实情、科学决策，保障政令畅通、执行高效。区领导郭建华、管强、叶浩兵、刘振明、王玉爱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服务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悟、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和天津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分析形势任务，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杨浩指出，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主引擎、产业升级加速器和吸纳就业蓄水池。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进服务业新业态培育、新技术应用、新领域拓展、新场景应用，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梁八柱，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杨浩强调，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市场主导、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品质更优、效率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开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用足用好三张好牌，独特资源禀赋，常态开展展、会、商、演、赛，汇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消费流，持续做优会展服务、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数据服务，高效运营天开津南园，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带动消费与服务民生，做优一产与接二连三紧密结合，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深化完善一加 X 规划体系、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龙头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良好发展格局。

0: 会上，区发改委、区商务局、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负责同志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情况。津南国投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陈景信息、欧明庄自动化、洪顺物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郭建华、管强、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1: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精神和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实现前三季度预期目标的务实举措，强调要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津南实际，抓好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实，进一步谋划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制造能力，聚焦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提升机器人产业规模能级。要加强金融招商，积极争取各类金融政策资源支持，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力度，统筹推进融资平台转型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天秤交账意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各项支撑指标，提早谋划，精准调度，压实责任，补齐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审议津南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基层消防工作各项重点任务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持续擦亮迎南爱商品牌、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若干措施送审稿，强调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营商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和津南高质量发展优势。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送审稿，强调要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深度挖掘本土文化、非遗民俗、生态绿屏等优质资源，深入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综合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来听都市报道60分的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在热浪下，小运动员们奋勇拼搏，赛出精气神。
4: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上海等七个省市的17支队伍200多名小运动员参赛。在上午第一场比赛中，上海的球鹿队与北京的紫玉鹿和附属扬帆队展开角逐。虽然天气炎热，但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最终上海球鹿队以17-14获胜，
5: 表现挺好的。通过比赛找到那个打击的感觉，这种热天我能打得很好，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6: 天气挺热，但人也很热情。这次来等打完比赛，我也想带小孩天津这边旅游一下，看一下海河，去一下古文化街，然后尝一下天津的特色小吃。
4: 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号，以积分的形式通过小组赛、交叉赛，最终决出前八名。
7: 培养他们的兴趣，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进入到10岁啊、12岁这个各个级别，咱们现在全国都有比赛，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棒球这个比赛当中去，为咱们国家这个棒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的储备。
1: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 八里台镇潘家洼村组织开展婚事新办唱节俭移风易俗树新风道德评议会专题议事活动，以道德评议助力移风易俗夯实文明乡风建设根基。
0: 会上，村道德评议会成员、党员、乡贤及村民代表围绕婚嫁陋习整治、红白喜事减办、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座谈研讨，聚焦嫁娶铺张浪费、人情相互攀比等问题集思广益，商议细化本村落实举措，凝聚破除陈规陋习的思想共识。会后，志愿者入户开展全覆盖宣传，现场解读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倡议书，解答村民相关咨询。村里还在公示栏、主干道、活动广场张贴宣传海报，持续深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养简约质朴的乡村新风。
1: 通讯员张楠报道。暑假期间，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持续开展少儿非遗文化系列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推动非遗文化浸润童心。这是社区连续第三年依托寒暑假打造少儿非遗特色活动，以寓教娱乐形式传承非遗文化。本次活动设置京剧脸谱绘制、马勺脸谱彩绘、九色鹿藻井扇子手绘三项非遗体验，孩子们执笔勾勒传统纹样，调配色彩，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工艺魅力，也在实践中学习了非遗知识，提升了动手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开展手绘脸谱扇趣味活动，孩子们脑洞大开，各展所长，在扇面上精心创作，酷炫的小汽车、清新的花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童真活力。老年居民们静心提笔，认真涂色，不少祖孙搭档协作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借鉴，其乐融融。活动中，社区还联合口腔机构为现场老少居民讲解日常刷牙护牙知识，提供免费口腔检查，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沧海同舟共相知。
2: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江南金陵，六朝古都。在雨花台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里，保存着南京唯一一座外国国王的陵墓。这里的每一座石碑，每一段文字，都记载着600多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铭记着两国先人结下的友谊。1408年，大明永乐6年，文莱不带一位国王率领150多人的使团，跨越南海来到中国。他们沿着闻名古国的海岸线一路北上访问，所到之处，明朝地方政府都以国宾礼遇相待。当使团到达古南京城时，国王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让使团官员意想不到的是，国王临终前竟留下了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

0: 非常重视，命当地官员以王礼规格厚葬。
1: 据考证，国王之所以留下这样的一个遗愿，一个主要原因是被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文明礼仪所感动，他想以此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0: 历史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2025年11月的一天，来自东盟国家的30多名中青年军官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与中国青年军官一起，围绕历史记忆、区域安全与合作路径进行对话交流。活动期间，中青年军官们来到南京、杭州、上海、昆山等地，参观军营，探访企业，考察民情，沉浸式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交流活动增进了各国青年军官代表的友谊，也为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不同国家的青年官兵能跨海相聚，相谈甚欢，得益于各国日益加深的友谊，得益于这片大海的宁静，也离不开经贸发展给各国带来的机会。钟锦花，广西南宁的市花，也被称为友谊之花。每当朱锦花开的季节，一场越洋过海的盛会在这里举行。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各国代表在这里握手、拥抱、欢笑，他们洽谈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彩的节目、独具特色的美食，把经贸合作的平台变成了友谊的桥梁。一场经贸盛会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友谊的联欢。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力量的中国军队，既是友谊的传承者，也是友谊的践行者。这位阳光帅气的泰国军官叫查纳坎，曾在大连舰艇学院学习，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2023年11月，他同其他东盟国家的近1000名官兵一起来到中国，与中国军人开展连夜联训，用实际行动诠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
2: 希望将来呢，我们两国之间嘛，中泰会搞一些联演啊，什么活动呢，为了增加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然后我们两方的海军呢也可以更多的交流。
0: 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加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

0: 的根基深植于共同的梦想与行动。请关注下一集《合作之海》，从分享数据、守望灯塔到共建项目、紧急救援，看这片蔚蓝如何连接你我，看周边各国怎样携手同行。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不少朋友都信奉这样一个说法，出汗越多，燃脂效果就越好。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高温天气该怎样科学健身。
2: 20天加长版中伏，南北方大范围桑拿天持续，但公园、跑道上、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身影依旧比比皆是。很多人笃信一个真理，汗流的越多，脂肪烧得越狠。全民健身日，教你如何在三伏天科学健身。大家好，我是用大白话说干货的芝芝。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暴汗最先引发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林广志主任在门诊中观察到，夏天运动扭伤频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动作不对，而是出汗太多导致钾钠流失过快，缺钾则腿发软，肌肉抽筋，缺钠会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在这种状态下，打球、爬山、做负重训练，肌肉控制力会显著下降，跟腱断裂、半月板损伤、腰扭伤的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更值得警惕的是潜藏的血液循环风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张伟三主任特别强调，暴汗导致身体严重脱水之后，血液的粘稠度会大幅升高，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慢病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来说，这就好比在血管里制造堵车，心梗、脑梗的风险自然会上升。此外，运动后的贪凉习惯也会加重身体负担，引发不适。林广志主任介绍，大汗淋漓时，人体的毛孔全开，肌肉血管处于舒张活血的状态，此时对着空调吹冷风或者直接冲凉水澡，突然的冷热交替会导致肌肉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肩颈酸痛、头晕手麻，而有颈椎、腰椎关节基础问题的人群病情更是容易复发。那么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张伟三主任提示，记住三个核心原则。一是科学补水，循序渐进，运动前15分钟喝大约150毫升常温水，运动中每10分钟抿一小口，别等渴到不行了再猛喝，轻度运动后补充水分即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低糖的运动饮料，一定忍住别喝冰镇冷饮。二是拿捏好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三伏天清晨6到8点，傍晚6点以后都是运动的理想时间，应避开中午高温和雨后闷热的时段。同时运动强度要主动降一档，微微出汗就好，别和自己较劲儿。三是冷热交替要温和过渡，在户外运动后先休息10分钟以上，等心率和体温平稳之后再进空调房间。在室内运动时，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到26到27摄氏度，不宜和户外相差过大。颈椎腰椎不好的人群尤其要避开骤冷骤热。最后说句实在话，出汗排不出毒素，也带不走脂肪，三伏天健身及时补给，量力而行，才能越练越健康。还想知道什么干货，评论区告诉我。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中化。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

0: 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8: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

0: 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 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通过多种方式来交流互动，与我们的专家，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可以进行直接的交流。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大家都

可以记好，直接选择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已经立秋了，很多的朋友呢感觉到气温和这个体感啊明显的舒爽了很多，但是其实入热潮湿的感觉还没有完全过去啊。过去老话说了，还有秋老虎等着你呢。但是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一场大雨似乎正在逼近啊，我们也在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会根据天气的变化来不断的给大家增加有关在夏季养生的科学方法。那么在这个时节呢，我们虽然感觉到温度稍稍已经没有前些日子那么的高了，但是潮湿的感觉，午间阳光下的这种蒸腾的感觉依然存在。于是有不少人呢常会遭遇到头晕乏力、身重烦闷、肠胃不适、晒伤起疹等各类不适，民间呢也俗称苦夏。中医呢将夏季呢独有的治病外邪称为暑邪。那么在暑热盛行的同时呢，还常肩胛湿寒，诱发中暑暑湿感冒，还有夏季皮肤病等多种病症。日常的贪凉、猛吹空调、狂吃冷饮、大汗冲冷水、一次性大量的饮水等习惯看似解暑，实则易伤脾阳，还耗气伤筋，加重了暑邪侵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中医专家，他们都来自河东区中医医院。那么两位中医专家呢会在节目当中啊，根据现在天气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啊，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科普一下，到底在夏天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避暑护养，安然度夏。

0: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及时的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天津市气象台发来的最新的信息，预计今天的夜间，天津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白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入夜之后呢，降雨会逐渐的结束。那现在呢，其实已经过了晚高峰了，很多的上班族呢已经基本上都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已经到家了。但是呢，我想今天晚间的这场雨呢，大家还是要做好各种啊防汛的准备吧，家里门窗啊关严啊关好啊，那么处在比较低洼的这样路段的一些居民朋友也要注意啊这种雨后的积水情况。当然如果您是晚间还要外出，有开车呀有步行啊等等这样的安排的话呢，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交通安全。好，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真实的感觉到啊，就是我身边的同事都在歇假，因为年假嘛，在夏天，更多的朋友愿意选择在这个入热潮湿的天气，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啊，带着孩子，带着老人这样可以避暑。我们说呢，这是避暑。避暑这件事儿，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每年的固定的保留节目啊。到哪里去避暑？怎么样才能真正的避好暑？就是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感觉到凉爽的同时，让身体还是健健康康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中医专家，我们先来介绍认识一下他们。河东区中医医院老年病房的副主任医师胡小芳，欢迎您，胡医生。
1: 嗯，
0: 胡主任
1: 好，
0: 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非常欢迎。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河东区中医医院老年病房的医师王雨晴，欢迎您，王医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两位中医的专家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啊，他们给我们要说这件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挺正当时的啊。很多朋友觉得我只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内陆的城市啊，或者是北方的城市都比较干燥，也比较潮湿，也比较热啊，我们就去找海边吧，我们去到有水的地方。

0: 或者呢，我们到更北的这个位置，我们找一点凉快的地方去避避暑。那么，真正到这个地方，你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凉爽和惬意吗？其实有时候也未必啊。其实我们有些身边的朋友，最近我们发现也在感冒啊，这么热的天他也在感冒，或者出现了一些肠胃上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请胡小芳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暑邪。听着有点狠，邪气上身的感觉。什么是暑邪呢？
1: 好的，古人呢通过观察自然和气候，然后对一年四季的六个时令的正常气候特点呢进行了一个高度的概括，然后提出了六气的概念，包括风寒暑湿燥火，其中呢暑是六气之一，是夏季的主气。暑邪呢是火热所化，所以就是因为暑邪是火热所化的，所以它侵犯人体呢就成为一个致病因素，就成为了一个暑邪。而暑邪呢是中医六淫中独属于盛夏的一个外感病邪。在我们中医的那个《黄帝内经·素问·热论》说呢，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也就是说呢，暑邪治病具有一个季节性。主要是呢，就在夏至和立秋之间的这段时间。
0: 正好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时间段了啊。那么暑邪的核心的致病的特征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也想请你给介绍一下。
1: 暑邪呢是，因为它是夏季的那个六气之一，所以它是火热之气，具有炎热的特性，所以呢，暑邪伤人呢。多表现出一些热象，比如高热、面赤、心烦、肌肤灼热、脉红数等等。然后暑邪除了具有炎热的特性呢，它还有一个生散的特性，所以它就是易于上犯头目，然后热扰心神。上犯头目的主要表现就是头昏目眩，然后扰动心神呢，就表现为心烦，然后那个心烦不宁，然后那个烦乱，然后暑邪呢，它又是主生主散，所以它一开泄，腠理就是指我们的皮肤，然后迫经外泄，所以导致呢皮肤毛孔被打开，导致一个大汗淋漓。而我们的津液，也就是汗液呢，它能载气，所以导致出汗过多呢，就可以导致一个气随津脱，然后出现一个好口渴，然后喜饮、唇干口燥，小便短赤等一些津亏脱水的表现，然后同时呢，因为它气也随着脱出了，所以它表现一个气短乏力、精神倦怠，然后语声低微，然后有一些人说喘不上气儿、浑身没劲儿，或者是懒得动、说话也没有力气等等。然后夏季呢又是一个多雨闷热的季节，所以呢热气呢蒸腾水汽，然后造成一个湿热的交织，所以呢暑湿之邪呢，也大多数有共同伤人，导致一个湿邪，它是一个粘滞重浊的，所以除了发热、口渴呢，还有一些湿邪的症状，比如说身体发沉，然后头发沉、昏沉，出汗呢是黏腻的，然后有一些胸闷、腹胀、恶心的，有一些还有大便粘粘马桶，然后食欲不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苦夏。
0: 这些在夏季呢经常会出现的情况，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和网友啊，发现正在说自己啊。确实，我就觉得这几天之前的几天啊，坐在那里就是你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动，那个汗啊就顺着自己的这个头发往下淌啊，浑身你洗一个澡，2分钟之后又是一身的汗啊，这个汗真的是大汗淋漓的样子，而且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就是浑身也是感觉总是欠着个劲儿，睡觉了吗？睡了啊，但是又好像睡了个假觉啊，根本就没有解乏的这种状态。起来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甚至呢，感觉从鼻孔啊，从嘴里都能呼出热气的样子。哎，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跟着刚才我们的专家带给大家的这个关于暑邪以及暑邪在这个季节会带给我们哪些临床症状，会继续的探究一下。那就是夏季。 啊，这个暑热的夏季，那么常见病都会有哪些？分别会出现哪些症状呢？胡主任。
1: 根据那个暑邪的致病特征呢，夏天常见病

0: 主要是分为三类，一类就是阳暑类，一个是暑湿夹杂类，还有一类是阴暑类。阳暑类呢，主要是因为高温暴晒导致的，然后我们又常说的叫中暑，这种的一般就是因为长时间太阳底下干活，然后高温出行引发的。然后它的症状呢，主要是表现浑身发烫，然后大汗，口渴、心慌、头晕、恶心等。严重的呢，还可以是直接晕倒，还有高热抽搐，我们又叫做中医呢，又叫做暑厥和暑风。然后，还有一个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症状，这个是因为它是那个暑热不停的耗伤那个津液和气，然后整个人呢就表现为长期的疲惫乏力，然后稍微一动呢就出汗，然后口干心烦，也没胃口，有的人还夏天就明显消瘦了。然后整个夏天呢都提不起精神，然后第二类是阴暑类，阴暑类它主要是因为夏天贪凉所得的，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太热了，所以就吃一些冷饮呀，或者是长时间的吹空调，然后导致的。这个呢和中暑相反，这个是因为它阴暑它是属于是一个受凉所致的，所以它那个毛孔呢是因为那个本来是张开的，然后它一受凉呢，导致一个闭塞，毛孔闭塞、闭塞，然后导致一个怕冷，然后也不出汗，浑身还酸疼，然后头疼、肚子疼、上吐下泻等等，然后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就叫是阴暑，所以它就要也是夏天一个感冒。还有第三类就是暑湿夹杂类的，这是因为闷热潮湿。在那个闷热潮湿环境待的时候，常见的一个，它表现为就是第一个就是暑湿感冒，就是表现为身上发热、出汗黏糊糊的，总感觉散不了热，然后脑袋呢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块布，然后四肢呢是发沉、发酸、胸闷的，然后恶心、反胃，还有一些人痰多。然后还有人表现的是那个夏季肠胃不适，也就是恶心，频繁的拉肚子，然后食欲不振等等，这些呢就是在现在这个三伏天其实也是挺常见的。
1: 好的，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呢可以对标一下刚才胡主任呢给我们带来的有关夏季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症状和表现，以及经常出现的这样的疾病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呢根据自己现实生活当中自己的状态，可以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啊。有可能呢您是属于阳暑类啊，有可能呢又属于阴暑类。阴暑类就是天气很热，但您又是非常的贪凉，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可能呢是暑湿夹杂类的啊等等。所以呢，如果相关的问题出现，您希望和我们的中医专家来互动，欢迎您随时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可以参与到节目中。今天呢，两位中医专家都来自了河东区中医医院的老年病房，一位是副主任医师胡小芳，另外呢一位是医师王雨晴。两位医生呢都可以在直播间科普的同时呢为您答疑解惑。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正好是胡主任说的这种情况啊，哎呀，你说我这个……"你说去为这个事儿跑趟医院，还是说我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您可能有一些困惑，但是呢，如果您听了我们的专家介绍讲解之后，也许您会找到自己啊，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也许通过中医的一些理念和理论，包括一些方式和方法，就能够帮助您度过这个难熬的夏天。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拨打23530909、23530909，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两位中医大夫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都知道啊，夏天最怕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中暑了。前一段时间确实热到不行了啊，而且那种湿度高热的那种状态啊，我觉得就是都不一定是太阳把人晒晕，就是这种极大的湿度就能把大家湿晕了，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很害怕在这个季节呢有中暑的情况。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预防呢？中暑，胡主任。
0: 首先呢，就是注意出行与环境防护，避开呢上午的高温时段，就是不避开一些高温时段出行，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是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 要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然后是做好物理防晒，穿一些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然后戴遮阳帽、太阳镜等等，户外呢要使用遮阳伞，如果是室内呢，要改善一些环境的通风，多开窗通风，然后闷热的环境呢，一定要使用风扇和空调，空调的温度呢，建议在25到27度，不要直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要补水，这个是比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要等到那个口渴了再喝水，要每天呢，尤其像我们老年人，要少量多次的饮水。每次呢就是150到250毫升，然后不要一次说一下子灌大量的水，那个饮品呢优选是200开，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脱水的，可以喝一些淡盐水、口服补液盐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正规的运动饮料，一定要少喝冰水、浓茶、咖啡、碳酸饮料，还有大量的酒精等等。出汗时呢要适当补充的盐分，然后避免单纯大量喝水，喝那个白开水引发的一个低钠。第三呢，要注意合理饮食与作息，饮食呢要清淡，少那个少油少辣，然后不要吃过烫的食物。然后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因为人在疲劳状态下是特别更容易中暑的。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是不要暴饮暴食。
1: 这些都是防止中暑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啊。那其实我们说，虽然知道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是不建议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不建议在这个时间段，外出啊，有一些什么体力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对于多数人来说，上班族这个时间段一定是在外面啊，有坐办公室还好，有的人可能就要长时间的在户外从事自己的工作啊，比如说建筑工人呐，像交警啊，我们的外卖小哥啊等等啊，他们的工作是必须要在外面的。我们要说在户外活动劳动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0: 在户外体力劳动运动呢要循序渐进，要定时的休息，每30到40分钟呢到阴凉处歇一歇。绝对禁忌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密闭在那个密闭的车内停留，也不要在高温下进行剧烈运动。像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婴幼儿、孕妇，还有一些基础病、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肥胖的人群呢，尽量的就是不要在高温的时候外出。
1: 好的，这些呢应该说呢有一些特殊人群自己要首先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就这么几天啊，特别高温的情况下尽量把事儿啊都撂下，千万不要在这个最高温度的时候啊选择出行。如果不得不出行的话呢，也要有一些应对的措施，刚才已经提到了怎么防晒呀，怎么带水啊、喝水啊等等。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中暑，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啊？就是中暑这件事儿，大家可能觉得它可大可小。有的人说了，我出门前喝一小瓶藿香吧，大家觉得那个是防止中暑的。然后呢，也有的人说我带着它啊，一难受一不好受我再喝啊，这可能也是一种使用方法。那真正的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生中暑，该怎么处理啊？我们想请王医生给大家能不能介绍点具体的操作方式。
2: 一般的中暑也就是咱们日常所说的中暑，首先要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松开衣物，然后安静的平卧休息，同时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下、腹股沟这些大动脉大血管地方辅助散热，严禁使用那个冰水猛浇全身。然后对待那种意识清醒的患者，可以少量多次饮用凉的淡盐水，或者西瓜翠衣水，也就是西瓜那个外层的青皮煮的水，或者绿豆汤，但是千万不要一次性大量灌水。如果头晕昏迷了，可以掐按人中、合谷、内关这些具有开窍醒神作用的穴位，但是如果出现持续高热，甚至超过40度，出现反复呕吐，直接昏迷或者是抽搐，这些意识改变的那个状况就属于危重情况了，就属于咱们现在所说的热射病，就必须立刻拨打急救电话，然后同时进行一个物理降温。如果是贪凉出现的阴暑，就需要立刻远离寒凉的环境，就比方说开着空调了，立马把那个空调关上， 然后注意避风保暖，嗯，别再吹冷风了，然后可以喝一些温的生姜红糖水，温散寒湿，一定不要喝冰水凉茶降温，这些都会加重病情。
1: 嗯，
2: 也可以热敷一下小腹，然后按揉足三里、中脘这些穴位。
1: 嗯，
2: 如果症状比较轻的，可以喝一点那个藿香正气。
1: 嗯，这就是
2: 之类的。
1: 刚才有听众也说到了，这个藿香正气确实是已经有了中暑的这个迹象的时候，我们再喝是这样吧？还是提前喝上。
2: 一般是有症状以后再喝，
1: 有了症状之后，
2: 嗯，
1: 啊，就是可以呢，比如说已经有了恶心呐，想吐啊，甚至可能就是有点头晕呐，甚至哎要晕倒的感觉，那个时候可以补上一些，是吧？
2: 对，一定确定不是那个暴晒以后的那个中暑，那个是反的。
1: 哦，暴晒以后的中暑不能喝吗？
2: 对，不建议喝，那个不适合，
1: 不适合
2: 啊。
1: 哦，那只适合哪种？就是阴
2: 暑、
1: 阴暑
2: 类
1: 的。
2: 嗯，对。
1: 哦，你看，我们要学懂，马上活学活用，要知道阴暑类和阳暑类的这种区别啊。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尤其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藿香正气水是这个夏季的这个人手一瓶的必备良药啊。大家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就救急，但其实也不一定。那要是暴晒这种阳暑类的，还是要迅速的来到阴凉处啊，休息平躺，然后喝淡盐水就可以了，是吧？
2: 嗯，对，如果出汗比较多的，建议补充一点盐粉、
1: 盐水。
2: 对，
1: 嗯，如果有些人就是想闷在憋在里面，汗都没有发出来，但是整个人涨得很红，这种情况呢？
2: 那这个可能比较偏向于使用藿香正气，
1: 这个可以是吧？
2: 嗯，
1: 哦，好的，大家有问题欢迎您呢来持续关注，同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一个夏天，我们怎么能够叫做安然度夏？其实呢，除了我们要自己选择一些适合在夏季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去过夏天，同时呢，也要知道在躲不开炎热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的科学的来应对，当出现了身体的不适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的去解决。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请王医生啊，回答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夏天这个比较湿热的环境呢，这个特别容易让皮肤病高发啊，就是痒啊，或者起疹子呀等等。那常见的夏季皮肤病到底有哪些，我们怎么预防？
2: 首先要预防夏季的皮肤病呢，咱得了解它的原因。夏季呢，气温高，湿度大，这种湿热的环境容易导致咱们皮肤排汗不畅，汗液中的盐分和其他的代谢产物容易对皮肤产生刺激，诱发一系列皮肤病，比如常见的痱子、汗疱疹。预防方法主要咱们就得通风降温，衣着要宽敞透气。如果一旦出现了痱子这种皮肤病，可以使用一些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家里边一般都会有的痱子粉，小孩都会有。如果家里没有，可以有的也可以用蒙脱石散那种暂时替代一下，但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冲洗。
1: 对，就是你有痱子的时候反而不要用热水。
2: 对对
1: 对，
2: 然后再者就是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特别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会损伤皮肤细胞，引发日光性皮炎、晒伤等皮肤病。而一部分对光敏感的人呢，接触紫外线长时间照射或者吃一些光敏性的食物，比如柠檬啊、菠菜呀、芹菜、香菜这类，然后就会引起手背、面部发红肿胀，严重的可以发生水泡，我们这一般称为叫光感性皮肤。除了这些皮肤病以外，还有一些比如红斑狼疮、雀斑、黄褐斑，这些虽然不属于光感性皮肤病，但是阳光照射也可以加重。主要预防就是避开光敏性物质和日光的直接照射。首先就是要做好物理的防晒。出门要戴好墨镜啊、口罩、帽子，然后可以选择 SPF 值高的、防水性好的防晒霜，并且及时的补涂。而且尤其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避免太阳直接照射皮肤。平时也可以口服一些维生素 B 族、C 族，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可以 可以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比如西斯敏这一类的。
1: 嗯嗯。
2: 然后再者就是夏天蚊虫繁殖高峰期，咱们穿的也比较凉爽，就很容易被蚊虫叮咬。蚊虫中的唾液，唾液的一些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瘙痒，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就很多人就是，被蚊虫咬了以后出现一个大的肿的硬的那种包。
1: 对，
2: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过敏反应。
1: 哦，这是过敏的反应啊。
2: 对。
1: 哦。
2: 嗯，它属于一种叫丘疹性荨麻疹。也是，就是其实是过敏反应。
1: 对，那个包就是越大越来越肿，越来越硬。开始大家就说会，老人会说你这是毒蚊子咬的
2: 啊。对，
1: 对吧？其实可能不是，对吗？
2: 嗯，可能是一种过，就是一种过敏反应
1: 的疾病。对
2: 对对，嗯。然后这时候可以用清凉油或者风油精暂时的缓解一下。然后如果严重的话，也得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缓解一下。
1: 哦，
2: 嗯。然后就是夏季出汗也多，然后汗液中的那些盐分啊、尿素等物质在皮肤表面会形成汗垢，堵塞毛孔。如果没有能及时清理皮肤，这些东西会在皮肤上促进真菌和细菌的繁殖，可能会诱发细菌性皮肤病，比如脓疱疮、毛囊炎、疖肿、单独，也可能是真菌性皮肤病，比如手足癣、体癣、骨癣、花斑癣。然后夏季出油出汗比较多，很多人都会增加清洁次数，实际上这是反而破坏了皮肤屏障，然后起到一个反的效果。
1: 嗯，
2: 然后建议大家就要适当的清洁皮肤，然后全身及面部洗浴最多不超过两次。如果本身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或者平时皮肤本来就比较干燥，或者之前有过皮炎湿疹或者皮肤瘙痒这些问题的人，建议再次减少洗浴的次数，然后在洗完以后要持续使用那个身体乳什么保湿。
1: 这么大汗淋漓的一天就让洗一次，好多朋友做不到啊。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是隔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尤其可能还要再做点这个户外工作的人，那真的一身汗啊，衣服也都透了，你说不冲个澡真是很难受啊。但是确实啊，要结合自己的皮肤的情况，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啊。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有问题赶快来互动，2353-0909。今天来自河东区中医医院老年病房的两位医生胡晓芳胡主任以及王雨晴王医生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呢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也可以进入到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和我们的专家呢进行留言和交流。你好，一线的朋友。
3: 啊，您好。
1: 您好。嗯，您说。
3: 啊，主持人好，大夫好。我是最近是怎么的呢，我这个眼呢每天早晨起来就这眼周围都肿的，好像一点一点盯到这下午哎就好了，就下去了，就是每天早晨一起来都这样。我想我这个跟腿呀、啊、也肿，腿也是就说也肿，因为我这个是跟这个什么热什么有关系吗，好像也是有个20天了吧，就说这眼肿。
1: 哦，最近刚刚的情况是吗？
3: 啊，对。
1: 哦，阿姨，您的年龄能说一下吗？
3: 啊，72。
1: 72岁。哦，就是每天起床之后就眼肿。
3: 啊。
1: 是眼皮。
3: 啊，对，眼皮就睁大，好像睁不开，都得失手，失手。
1: 哦，嚯，这么肿啊！哦。
3: 哎。
1: 然后腿也肿，是吗？
3: 腿也肿，腿肿啊，倒不是最近，腿肿可时间可长了，应该有几年了，他就老是有点肿。
1: 嗯，好的。但您，我再多问一句，您眼睛肿，但是您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分泌物啊？眼睛的这个里面、外面啊，有吗？
3: 倒没有，
1: 就是干单单的，就光眼皮就肿起来了。哦，
3: 对，就是啊，就是到早晨一起来。就这样，就一点一点的，就跟过了中午就好了。
1: 对，好了。哦，晚上喝水多吗？睡觉前？
3: 我倒是不觉喝水多呀，
1: 哦、
3: 也没
1: 也没有喝水
3: 啊、
1: 哦。
3: 我们吃饭
1: 就是跟以前一样，我的意思是，还是说最近因为天热，晚上喝的多了，会吗？
3: 嗯，没多，
1: 没多，
3: 没
1: 感觉，
3: 没感觉喝水多。
1: 没
3: 啊、
1: 好，让胡主任问问您的情况啊。
0: 嗯，那您就是日常就是饮食，是怎么样呢？是偏咸还是偏淡呢？
3: 反正是爱偏吃咸点儿。

0: 啊，什么肝呐，说都有可能肿，就说验血这几项都验了，就说没说
1: 没什么事儿，
0: 哎，没说出事儿来，
1: 那
0: 就天天就这么肿，就这眼。
1: 啊，就是除了肿，您还有其他的不舒服吗？比如说，就是那个头疼呀，或者是那个。
0: 还是那疼，最近还是老头疼，老头疼啊。还晕，对，就有时候就嗡，那么一嗡叫一一上光。
1: 那您血压控制怎么样呢？最近
0: 血压还行，血压我现在我觉得就一到天热，就像血压低了，我都得待一个月了，在中间就吃药，我就吃了那个半天了。
1: 嗯，
0: 我就现在就下午量才110多了。
1: 嗯，
0: 最近就血压不高。
1: 哦哦，那您腿肿这些您都查过，就是肾呀、什么的都查过对吧？
0: 啊，都查过，
1: 都没事儿。
0: 那我还查哪一项去呢？以后教授再查。
1: 这个我觉得您查的也都，就如果说您肾呀啥的都查过了，然后血糖这些血压也都没什么问题的话，您呀就是控制一下那个盐，尤其是现在夏天天热，反正湿气也重，那也有好多人其实都那个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就是您呢可以，稍微的减，就是日常饮食呢减少一下盐分的摄入，然后尽量的喝水，尽量就是在白天喝，然后，晚饭以后呢就尽量少喝水，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屋里边不别太凉了，像您这个年龄应该也不至于说太凉，反正就是别受风，别着凉。然后过几天再看看，如果说还长时间的不缓解，那您就还是去医院再看看，然后在系统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还会有什么。对，还有是血压，就是每天早上也量一下血压，看看。
2: 您早晨没量过吧？
0: 我那个量这些从吃药吃的少了，我老怕会高了嘛。我就吃半天啊，我差不多每天都量。
1: 哦，
0: 就是说在早晨量也就130多点吧，就那样。
1: 哦，
0: 就吃半天药，一到这个下午就都110多了。
1: 哦，那您还控制
0: 还行。就说这量，我倒不着量，我怕量，永远我没开过空调都，我也不开窗户睡觉。我也不开，没开过空调。
2: 不开窗，不开空调，奶奶，您是怎么睡的？
1: 那您这个难受呀，那也。
0: 我就这么多年就这样，不行，就没开开窗户睡觉也不行，就有一个扇子就行了，就一个扇子扇会儿，就着了就不热。我感觉我一着睡着了就不热了，是吧？我连电扇都很少开。
2: 我的天哪，奶奶您太厉害！但是，就是您可能是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个，
0: 对，我
2: 对
0: 好十年就这样，好十年，对对。
2: 但是，它不等于对您身体就是是最好的，
1: 是
2: 吧，主任？
1: 对，
0: 觉得我凉都不舒的，是我感觉凉啊，
1: 怕冷是吧？
0: 对，是一直怕冷。
1: 那中医来讲，您可能就是有点阳虚的症状。
0: 怕冷，一直就是怕冷。
1: 但是天热的时候也要，也不能说太热，因为太热，像您这个年龄。如果中暑了也是很麻烦的。
2: 对对对，
0: 我不觉得那么热。我就说我感觉不出来那么热，
2: 您不用直吹着自己，我相信家里肯定是有卧室有方厅对吧，您可以关上门窗，但是您可以把方就是各个房间的门打开，一个屋子开空调，让它的风可以呢对吧，
0: 我说的就是我自己住的这屋不开那边开。
2: 那还行，我说这个奶奶怎么忍受，
1: 整体屋里
2: 前两天的屋里30多度
1: 受不了
2: 对对，
0: 都不开，人家他们别人不行，我自己这屋我就说这样
2: 啊，对对对，稍微有点凉风就是让您对您再观察观察，好吧？血压呀，这个什么，这个情况，包括您那个减药啊，这个事儿，以前其实我们河东中医医院的专家特意也来过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尤其是老年病房的专家都讲到过，夏天呢，血压可能呢会有相对的这种下降，但是并不意味着您可以停和减，自行的停与减。对，奶奶，您不是觉得哎，怎么下午101了，我就已经下来了？如果您想停或者减啊，停是不能停，如果您想减。还是先去评估一下，和医生有个沟通啊，先监测您一段的情况，您自己随意的去停和减，这个事儿还是不太这个什么的，好吧，不安全，好吗？

0: 好，
1: 这个不是说这个您随便一听，而且啊，您还是
0: 我
1: 对
0: 也
1: 自己，
0: 就说这去那得去那个哪个地方医院问这个事儿能呢？我在咱们这跟前地方医院，我真还问过这个大夫，都没说出
1: 您住哪儿啊？
0: 我在武清。
1: 哦，有点远，
2: 哦，
1: 武清中医
2: 武清
1: 院，要不
2: 医院，对
1: 武清中医
2: 对，
1: 院。
2: 其实这个可以适合中医调理
1: 对
2: 一
1: 对
2: 下。
1: 对，啊，
2: 其实您还是有点失调的感觉。
0: 我现在是就吃这个什么呢？吃的中药呢，吃好像也不见效呢。
1: 您自己吃的还是有人给您
0: 给
1: 开
0: 开
1: 方
0: 的
1: 子？
0: 大夫开，中医大夫开的，开
1: 那还是得
0: 熬的这药。
1: 那您再瞧瞧
0: 就
1: 吧，
0: 说
1: 再，
0: 啊，没有什么效果，我觉着好
1: 对，那您还是再多问问，也许这需要辩证一下。
0: 我老想就说，我在查的，我就不
1: 嗯，
0: 知道查哪方面去，我都。您给我建议
1: 有
0: 我
1: 点
0: 查
1: 远，确实是有点远。如果要是在市里呢，我们也确实是。推荐您可以到这个咱们河东区中医院，因为他们的老年病房见到的老年类的，这种疾病和日常的这种慢病的管理是非常有经验的。
2: 对，
1: 他们
2: 最好进行一个面诊。
1: 对，他们这边全都是像您这样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所以呢，他们见的病例也多啊。就是而且呢，也是各种检查呢，还是能够匹配到您的，好吧？您看您的情况吧，行吗？可以让家人陪着您。哎，
0: 没事，去市里也没事，
1: 啊，去市里也没事。
0: 我都是总去市里。
1: 啊，就是啊，这不天儿也稍微好一点了吗？
0: 没
1: 只要
0: 事儿，
1: 不下雨，您看看情况啊。河东区中医医院的位置，胡主任，要不然给这奶奶介绍一下，咱们在哪儿？
2: 咱们在那个，就是河东区张贵庄路35号，然后他是在天津的七中后身儿，住院部就是老年病，你就是到了就是找那个住院部病房
0: 就
2: 行。
0: 说那个那医院名儿叫什么名儿？不就
1: 啊，
0: 那
1: 可以可以，对，
2: 直接
1: 坐车坐车坐地铁都行。河东区
2: 河东
1: 中
2: 区
1: 医
2: 中医
1: 院，
2: 院，
1: 哎，
0: 哦，就河东区中医院。
1: 对
2: 对
1: 对，
0: 行，那就
1: 好嘞，
0: 就能找。
1: 好的
2: 对，咱
1: 好的，
2: 可以进行一个面诊去看看，具体的给您分析一下。
1: 对，这突然之间眼肿，也要查一查哈。好吗？
0: 我说去市里，我没事总去，
1: 总去
0: 那
1: 哈，
0: 个好些个，
1: 对，
0: 那天津精京医院，那还那个总院，我那都
1: 对
0: 总去那瞧瞧。
1: 奶奶去公立医院啊，去公立医院啊，去公立医院
2: 对
1: 啊，
2: 对，
1: 哎，去公立，再强调一下，去公立医院啊。
0: 哎，
1: 好
0: 好的，
1: 嘞，
0: 谢谢
1: 就这样，好的，
0: 谢谢。
1: 哎，再见，好，大家有问题呢，23530909，23530909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刚刚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东区中医医院老年病房的两位医生，一位呢是副主任医师胡小芳，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年病房的医师王雨晴啊。大家呢是专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结合着目前的天气，虽然立秋了，但是呢，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入热潮湿啊，闷热的这种时候呢，还是不少的。天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我们怎么养生是科学的，怎么应对是正确的。尤其像第一位刚才打进电话的这位奶奶啊，平常可能她自己日常的血压啊控制的还好，但是呢，突然间最近20天，眼睛每天睁开眼都肿啊。也咨询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的情况，些许的改变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其实觉得这种突然的变化还是。有必要查一查，对吗，主任？
2: 对对，
1: 尤其对于老年人，是不是？
2: 是，
1: 对，
2: 心脏呀什么，
1: 心脏，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上心，看看到自己的这个改变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大伏天里，在这个大热天里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误区，生活当中的健康方面的误区。我们请王雨晴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老年朋友来梳理一下，好吗？
3: 好的。第一个误区，天气很热，然后大家就喜欢喝冰水，吃些冰的瓜果，快速进行降温，
1: 是不行吗？
3: 当然不行，
1: 不行。
3: 从中医上来看呢，夏日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里那个阳气偏虚，然后突然吃大量的寒凉的食物呢，会损伤脾阳，导致脾胃运化失常，滋生内湿，然后诱发阴暑。出现一些胃痛啊、腹胀啊、拉肚子、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舌苔红腻，虽然有一个短暂的凉快，实则是非常伤身体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大家，运动完或者是工作完以后， 一身大汗，然后立马冲一个冷水澡，吹空调，吹冷风。
1: 哦，
3: 然后，这肯定是错误，
1: 这肯定是不行，这个听上去就不行啊！那人热的跟个山芋似的，然后拿凉往凉水里扔。但是我们想趁机问一下，我冲个热水澡可以吗？
3: 可以，温一点
1: ，没问题，对吗？对对对，就千万不要冰水凉水啊！
3: 也不建议，其实你应该。最好是等那个汗往下
1: 落一落
3: 再洗。
1: 不是说马上的一头大汗就要洗，稍稍落一落。
3: 对，
1: 然
3: 后因为暑邪呢，会使那个皮肤腠理打开，也就是我们的毛孔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
1: 对，
3: 现在的一个冷水的刺激或者空调吹呢，风寒湿邪就非常容易入侵。然后毛孔导致毛孔的一个突然的一个闭合，导致这种湿热的邪气在体内没有办法散发出来，可能引发一个头痛、浑身酸痛，恶寒、腹泻，也是典型的一个阴暑的一个症状。
1: 好的，
3: 还有
1: 吗？还有
3: 就是大家觉得防暑呢，只需要清热，因为暑嘛，就是以热表现比较明显，就长期的喝一些绿豆汤啊、凉茶呀这些清暑的饮品，然后这些东西性质偏寒凉，其实只适合一个短期的清热。对脾胃虚弱的人呢，长期使用这些饮品会损伤阳气，也是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阴暑的症状。暑天大多数的人都是暑湿夹杂的，不能只清热，还需要兼顾化湿益气。然后呢，大家觉得天热了，都尤其是前一阵儿特别热的天儿，一天24小时都关着门窗，开着空调，也不通风。持续的密闭的空间，它的湿气浊气没有办法散出来，形成一个湿浊的环境。暑湿相合也会导致人的一个头昏，沉重，胸闷困倦。然后长期待在一个低温的密闭环境里，导致那个内外温差过大，进出时也容易感受病邪，出现一个感冒啊可能。然后大家觉得出汗越多散热越好，而且刻意的大量的运动发汗。暑邪本身它的特性就是耗气伤筋的，然后进行一个大量的运动会导致气随筋脱，出现心慌气短、浑身乏力、口干心悸，加重这个气阴亏虚的一个状态。诱发一个苦夏甚至中暑。夏季的运动还是以微微出汗为适宜。第六个误区呢，就是夏天不需要进补，只需要吃一些素的清淡的饮食。夏天呢耗气伤阴，体虚的人本身正气就不足，只吃一些素食营养过于单一，他的正气呢没有办法得到恢复。清淡呢也不等于是只吃素，也可以吃一些那个山药、莲子、瘦肉这些平和的健脾益气的食材，养养正气。然后再一者无气就是，大家认为中暑都是晒太阳导致的，忽视了阴暑。
1: 对，刚才我们说的，大家以为中暑都是晒晕的。
3: 对，然后，其实阴暑更为普遍，那个吹空调、露宿、生食冷饮诱发的那些症状，其实都是阴暑的症状。然后，大多数人都会忽略，把它当成普通感冒，然后延误了一个病情，然后可能导致就是治疗错误。然后再者就是口渴，一次性会大量的猛灌水，汗出流失津液，大口猛灌水会增加脾胃的负担，导致水分无法正常运化，然后导致水湿停滞在那个体内，身体就越来越困重。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少量多次的饮用。第九个误区就是刚才提到的，说藿香正气只要是中暑都可以吃。
1: 这就是一大误区。
3: 对。藿香正气的功效是解表化湿、理气和中。主要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夏季伤暑，夏伤暑湿所致的感冒，表现就是怕冷、恶心想吐、拉肚子、头晕乏力。不适合暴晒高热引发的阳暑。同时大家要注意，有一些藿香正气制剂它是有酒精的，所以酒精过敏或者是需要驾车 操作机械高空作业的这些人群需要注意一下，那个严禁使用。
1: 嗯，
3: 然后像那些吃头孢、甲硝唑、七硝唑这些药物的患者也禁止使用。
1: 嗯，好的，这些都是。有这么多误区啊，我们没有想到啊，过个夏天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误区。但是呢，这些误区看似好像都不是特别，大家觉得这些事儿好像每天都发生在我身边啊。你说回来冲个凉水澡，这不是真的是好像每天都发生，但是确实有一些，比如说年轻人他不太在意，他觉得我这一身大汗，我赶快拿这个凉水自来水，我这一过对吧，特别舒服，马上就觉得降下温来了。殊不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已经中邪了啊，我们带引号的邪，是不是这个感觉啊？我们会有可能，对，包括关于藿香正气的使用。之前呢，我们有个听众打进热线，在导播间就问我说：“这个，哎呀，我这个一到夏天啊，我每天呢，我都喝一个啊，我这个热不热我都喝一个。”我说：“那您为什么要喝一个？”他说：“我预防啊，我预防着这个别中暑。”后来特地也问了几位中医专家，都不太赞成这样啊，就是你有情况不舒服，有这种症状了啊，你再去喝都可以的。今天啊，刚才我们的两位医生，王雨晴大夫也特别强调说，你这个阳暑和阴暑要不要喝这个藿香正气都是有区别的，所以可见对于中医的这个讲究来说是非常细致的，用药也是非常精准的，大家呢千万不要随便的去用药啊。好，那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也欢迎您继续来互动23530909 23530909啊，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两位专家都来自我们河东区中医医院的老年病房，就像刚才那位奶奶说的啊，我们想去问诊啊，想去看一看。河东区中医医院的老年病房确实呢会接收很多的这样的啊，在日常有这种慢病治疗管理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患者，老年病房嘛，所以呢他们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这样的经验，临床的经验。那我们也想请胡主任给我们的听众网友介绍几个防暑的妙招好不好？
2: 好的，
1: 借这个机会。
2: 第一个呢就是乌梅茶。我们将乌梅和甘草按照5:1的比例，当然呢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呢适当调节，放入锅中加水煮10分钟，然后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乌梅和甘草呢有敛肺生津益气的功效，然后所以它还可以用于一些肺虚久咳、虚热消渴的患者。第二个呢就是枸杞防暑茶。我们将枸杞10克，薄荷3克，五味子呢12克，菊花6克，放进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至味道渗出即可。它呢有补肺生津啊、治那个暑热烦渴及清热降压的作用。还有一个是解暑绿豆汤，用绿豆30克，芦根10克。白茅根10克，将芦根和白茅根呢用纱布包好，加水适量，与绿豆呢同煮至熟，去药包，然后冷热呢均可饮用。第四个呢是解暑2豆2米粥，用赤小豆、绿豆、薏米、大米适量，这个就根据个人口味来添加就行，煮粥然后冷热食用均可。
1: 还有吗？
2: 好的，我现在就介绍这几个。
1: 好的，这几个其实都是解暑啊，大家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非常好操作啊。像这个2豆2米粥，大家太熟悉了，赤小豆、绿豆、薏米和大米啊，这个呢确实我就想问了，它是可以把它煮熟了对吗？然后再把它放凉了吃，搁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吃可以吗？
2: 对，可以，
1: 可以的，对吧？
2: 但是脾胃虚弱的人还是尽量是热着吃。
1: 热着吃，对。绿豆汤就不用说了，同样呢也是这个冷热都可以啊。但是呢，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解暑绿豆汤里面还要把这个芦根和这个叫白
2: 茅根，
1: 把它俩要加进去是吗？
2: 对对，这两个它是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尤其是有一些它比如说它尿就有一些小便特别黄，然后
1: 小便赤黄，
2: 对，
1: 是吧？
2: 小便黄赤的这
1: 黄赤
2: 这一类的就特别适合这个。还有一些有糖尿病，它比如说肠 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经常会有泌尿道感染，
1: 哦，
2: 所以他就很适合喝这个。
1: 哎，这里面要特别提示大家，可以照着去做，而且呢，您用纱布包好了啊，并不是散在里面啊。这样的话呢，把它煮一起煮熟之后，要把这个药包呢拿走。哎，这样光还是好喝绿豆汤，
2: 用汁儿就行。
1: 嗯，对对对，好。哎，另外呢，像枸杞防暑茶，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再介绍一下，大家可以记一下，枸杞10克，是吧？还有薄荷、五味子和菊花，把它整个都一起放进茶杯，倒点这个沸水啊，闷一闷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大家反正在夏天吧，我觉得老人可能还行，像我们这年轻人喝热茶已经有点觉得受不了了，本来就冒汗是吧？那这种
2: 可以
1: 放凉了喝吗？
2: 对，年轻人的话，身体比较壮实的话，是可以放凉了喝，
1: 可以放凉了喝啊。另外还有刚才那个乌梅，就是把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大家可以试一试，也可以呢取它的汤汁来冲泡绿茶，哎，这些方法大家其实在家里都可以试一试，现在这个季节也可以喝吗，胡主任？
2: 现在因为还是没有出伏，所以尤其是秋天，它秋燥比较严重的话，是也很适合喝这些的。
1: 是的，
2: 尤其是乌梅茶和枸杞防暑茶这两个。
1: 哦，
2: 如果说秋燥，秋燥嗓子干咳，
1: 嗯，
2: 然后这些人是可以喝的，还是
1: 好的。好，最后抓紧我们一点时间，还有一位一线朋友的电话，我们听一下。你好，一线的朋友。
4: 哎，
1: 您说。
4: 主持人好。
1: 哎，您说吧。
4: 主任好。
2: 哎，你好。
4: 我问您一下，我是胆固醇高啊，回来我呢喝了一个月的他汀，等于现在行正常了。回来我今天做的化验，验的血，我尿酸又高了。
1: 什么？
4: 尿酸。
1: 尿酸又高了。
4: 您说我这个他汀还用喝多少日子药？
2: 您喝了多长时间了？
4: 喝一个月。
2: 一个月，您现在的血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正常了。
2: 就比如说您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现在是多少？
4: 我还不。
2: 因为它就是即使正常，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范围，就是得控制在多少一个范围内，然后这个就对于您的血管是比较安全的。所以你要看您那个数值。
4: 你大夫告诉我说叫我得喝2月。
2: 这个一般都是喝3个月，然后复查一下。如果说您就是在3左右，那您就还得接着喝，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我指的是。然后还有胆固醇你也得看一下。
4: 胆固醇正常。
2: 尤其是胆固醇正常，主要是还是看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因为这个它对这个血管，就这个心血管它是影响比较大的。所以就看这个数值。如果说您就是吃到差不多有1.8左右，然后您可以适当的停一下，但是你也得看那个尿酸是多高呢。你现在
4: 尿酸我单子还没在我这个跟前儿。
2: 哦，如果说是不是太高，你可以不会太影响您这个。
4: 他不开的药叫我喝。
2: 如果说不是太高，就是不会太影响您这个尿酸的，然后也是可以，您过1个月左右再复查一次看看。
4: 再验一回，就是等于再验尿就行了吧？
2: 尿酸还是需要验血。
1: 尿酸是验血的，
2: 是验血的，
1: 不是血。它虽然叫尿酸，但不能是验。
2: 对，
1: 要验血啊，奶奶。好，您再随时的观察一下，有问题呢赶紧到就近的这样的医院，公立医院啊，去复查和问诊一下，好吗？
4: 好嘞，
1: 祝您健康，好，再见。
4: 回见。
1: 好嘞。老年人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及时的去和自己的这个开药的主治医生啊要进行一个沟通。因为有时候服药呢，每个人的反应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上了年纪尤其在夏天，本身呢这个身体的这个就比较烦躁，热气上涨，所以呢可能在用药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这个太过忽视啊，一定对自己的这种各种反应要重视起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凉爽的夏天。刚刚呢我们的两位医生呢给大家介绍了在夏季我们如何能够健康科学的度过夏天，虽然现在呢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出伏，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出伏，胡主任？
2: 对，
1: 所以呢还有很多的科学的方式呢提供给大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人呢能够从我们医生带来的科普当中 中获得最全新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理念。如果对于河东区中医医院老年病

0: 病房大家呢有一些要咨询的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157-2208-7123啊，我再说一下157-2208-7123，大家记好了，可以直接呢来进行咨询。好，再次感谢胡医生和王医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带给我们听众网友的科普。我是郭月，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谢谢两位专家，再见，
1: 再见。
2: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

0: 摊儿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上来啊，先要向您报告三个消息啊，一个是天气情况，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密娜分析，预计今天夜里头，天津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白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得明儿入夜之后，这个降雨才逐渐结束。俗话说这个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是吧？这个逐渐的啊，一点一点进入到我们该滋补的季节了啊，这就是第二个要报告您的事儿。我要去为大家溯源滋补身体的好物，去青海高原，好，去溯源这个驼奶粉，这事儿落定了，没问题，已经确定了，下周五出发，啊，这趟行程反而够艰苦，飞机倒火车，火车倒汽车，而且我们可能还得租车呀，自己驾驶着车奔这牧场去。哎呀，很多事儿就是你想象的挺好，可当你具体执行它的时候，才发现，哎呦，真不容易，这趟真是大费周章啊！可是这话已经放出去了，打退堂鼓多没面子，是吧？哎，那么从现在开始，如果您有想法啊，趁着我这回去牧场的机会，囤点儿这个双有机认证的高端驼奶粉，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啊。我的电话您再记一下啊。166-026-75331 166-026-75331 166-026-75331啊，任何事联系我啊，只要跟咱们节目有关的联系我，您问别的电台怎么回事，怎么来，这个人怎么回事退休，我都不知道，就咱节目的事儿，您打这个电话随时找我。关于这个驼奶粉具体定几个档啊，囤多少，多少钱，稍后寻味九州咱再细聊啊，甭管多少，一定是啊，我去到那儿就比我不去那儿得实惠点，对吧？所以机不可失啊。这第二个事儿啊，第三个事儿，正兴德七印的花茶，那个春花茶，大伙儿都说呵，它甜不滋儿挺好，这几天库存急剧下降啊，人家跟我特意打个招呼，因为什么呢？我说怎么回事呢？说有大户，有大户来抢货了，人一定就好几千斤，一千斤上千斤的这么定法。这大户啊是挺有名啊，做高端燕窝的这个燕之屋品牌，人家是第二回囤这个茶了，他是作为自己家这个高端会员的小礼物，伴手礼。哎，甭管怎么着吧，所以说想喝这个七印花茶的朋友啊，也得抓紧下手了。正兴德的非遗七印一提的古法啊，人家是足足十斤春天的鲜茉莉熏出来一斤成品茶，零香精零色素，花香是渗进茶芯里头的内敛的一种香气，它不是浮于表面的那种喷上去的假香啊。而且这个茶叶密封静置几个月，退了火气了，茶性更温和温润，哎，很好啊，很好，肠胃敏感您喝这个花茶也没有问题的。同源的茶品曾经拿下茶叶赛事的双金奖啊，花茶金奖，专家盲评啊，不看你的品牌名气，就看这个茶品怎么样啊，味道行不行。这个茶反正您就拿自来水冲泡，茶汤依旧是透亮的啊，自带着天然的那种蜜甜，反复来个七八道依旧有香气啊。冷泡这个茶就是不用开水，就用凉白开冷泡，口感也非常棒。订购电话，多少钱哈，多少钱再重复一下。

0: 半斤一袋170块，两袋组合一袋合160，订四袋两斤的话总价600，一袋一斤呢就合300块钱了。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888。反正这款花茶的这个香气很柔和，很淡雅啊，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放心喝。一口茶汤，瞬间找回儿时平房小院啊，长辈用粗瓷壶、老泥壶沏花茶的那个。老城里老胡同里的烟火味儿，当然不止喝花茶能找着这个味道啊，一口炸蚂蚱也可以。可是啊，昨天高景云高老说了，他一尝现在外面卖那个炸蚂蚱没戏，一门没有啊，跟过去那简直俩东西。好，咱就接着这话啊，咱接着往下聊。先听杨世山杨先生说，
1: 这个蚂蚱呀，比如说青头愣、担子沟、小挂的板儿、什么油麻子、土麻子等等这些个东西，是蝗虫里头的一个品种。这种麻子它是形不成一个蝗灾的。那个蝗灾一闹蝗灾，最厉害的时候，我听小南河的老农讲啊，就是蝗虫一走啊，走一线，在它走的那个范围的那线里头，连方把子、窗户纸都叫蚂蚱给吃了。提前哈就听呜，就好像那些老农的话说，就像闹飞机要来塞的。那个蝗虫是一种特殊的蚂蚱，黄个鱼的、土个鱼的，特别善飞，特别能蹦的，那个东西才厉害了。但是呢，不是每个村都有麻子庙，到土地爷庙也管这个蝗灾。土地爷嘛，他是管土地上的一切的事儿的，另外还管死人，所谓报庙，也是到土地庙、土地爷庙里头去拜的，等于上那儿去小户口的意思。土地庙可能是最普遍，大大小小，小到哈就像一个吉屋，那也叫土地爷庙。相反，麻子庙、龙王庙就不是村儿都有的。
0: 确实，这个土地爷呀，甭说蚂蚱，嘛都管啊，职能范围大了去了。这一个村儿什么庙都没有，也得有个土地爷庙啊。你至少销户得去那儿啊，报庙。西楼可能也有土地爷庙。哎，下面咱接着听西楼的老奶奶左桂珍说这蚂蚱。不过还饶两样啊，有个老说法说这个吃蚂蚱啊，叫生吃螃蟹活吃虾，不生不熟吃蚂蚱。
2: 生吃螃蟹活吃虾，半生不熟吃蚂蚱。我一说还听他说起，我这说话前我都吃起蚂蚱时候，我那时候在河西西楼后街，我们这个邻居家他们呢是海县的人，人家吃嘛海货呀，就会吃。夏天嘛，在院里吃饭，院里放桌子好几家，人家吃螃蟹，生吃螃蟹。我们都看着呢，就是说白话吧，怎么那饿登红啊？怎么吃剩的呢？总看习惯了呢，哎，是说你尝尝，你别光是害怕，你尝尝。一尝呢，跟煮的方式不一样啊，清香清香的。他这螃蟹个不大，跟核桃那么大，也就从此呢尝完了呢，就感到非常好吃。回来我也好奇，买了15斤来，拿开水沏了盐水，他螃蟹呢也干净了。等他那个生水都控完了以后，我就搁坛子里了。然后呢，抓一小把花椒样的，再干盖，干些日子，能有20多天吧。就尝兴了，一吃呢够鲜了，就每天吃饭拿当咸菜呀、啊。吃饭就弄去，加一小点搁那，喝劲儿吃越难吃。打那吃了好年，这是螃蟹的事儿。再说虾米的事儿呗，虾米那前比这前还小，小时候10来岁，总听人家说生吃螃蟹活吃虾，半生不熟吃蚂蚱。

0: 那条坝买卖来虾米，带米虾，喝的就跟那个有一多大一寸来大。我上里，我妈那洗下来，我就捞了几个，我就剥了皮儿，一吃呢没有别的味儿，真不得劲儿的。我吃了四五个，吃完了呢嘛事儿没有，这是两样了。再说那蚂蚱吧，这蚂蚱说这蚂蚱热闹了，说蚂蚱那事儿呢，我就九岁了，这得我姥爷那儿。我姥爷呢，在小南河霍安家老家，那天呢正裹麻子，我老姨跟我老舅他们正在外头一个村都说好了，听那意思他们黑心走，得麻子家裹麻子了，剩俩还哪哈的，哎呀，黑心两三点来钟，我一看起来，我说我也跟去，我老姨说你别跟家黑心卖你没了，他们这走我穿衣裳，我就两裤带跑啊追上了。那一帮有二十多个人奔那块地他们去了，我就跟上到那逮嘛叫逮嘛的，到上也这黑也这三年来钟逮两大麻袋，天哪还没亮能啊逮，这嘛一到黑天啊都落狗粮上，他们真高啊，他们搭那个半家腰俩手一捧那狗粮从一到头啊就一大捧，我一看那么好弄我也弄吧，我哪呀我买的狗粮我倒了，那家伙给拆倒了，我也得我那一捧没到头，反正到头一大捧多，得了那么些个，天还没亮怎么办呢，还很多得，回来我老爷说你卖你的，我穿两条裆裤嘛，你卖你的裤脱一条来，他找那个草拿那个草我买裤腿，那都便服裤嘛，俩裤腿都系上，后来带贼了呢上去库里搁，黑没嘛好得呢，天哪没亮啊，他这翅膀上都有露水，他飞不起来，等天一亮太阳一出，他那个翅膀子没水了，一飞起来逮不了了，回大伙都逮满了回家吧。农村呢那种的房都喝了，一家都一院俩院的，我老爷住俩院，一东院一西院，到家呢卖的那么些你没法摘呀，耽误工夫，农村种的房子都是那个连三间的，两头水下卧室，当家那屋呢一边一大锅台大锅，大锅里头搁半锅水，面不点烟卖那麻子夸车锅里了，车锅里煮不会儿捞出来，得那些麻都煮了，一锅一锅的都煮熟了，捞出来空干了，会搭上那个大凳子，不管嘛家伙搭上上板凳嘛的，搭好了以后呢，搁那个围包，就拿围子搭那个像竹帘子呀，我那卖嘛就搁那上晒，晒面呢还得去，干嘛得完了还加弄，弄完还加晒，这得好些晒，晒干了以后呢，搁大坨子里，等冬天冷了没有功夫没事儿，不你想吃嘛的，拿簸箕搓一簸箕。还翅膀摘一下，大腿窝去，小腿窝去，回来搁点油，搁点葱花炒，不是香，就窝不吃。
1: 这个半生不熟吃蚂蚱，怎么叫半生不熟呢？不也得炸熟了吃吗？是吧？就是这个，刚老奶奶说这个生吃螃蟹。哎呀，这个真是钩馋虫啊，打头几年啊，我听老爷子们聊这个生腌螃蟹我就馋得慌，吃不着啊啊！哎，头些日子我还真找着了一款号称是醉蟹醉虾生腌，哎呀太好吃了，吃的我美得直冒鼻灯泡啊，停不下来啊啊！当然它不是纯生的啊，它也是先煮熟了，要不他怕有寄生虫细菌什么的啊，先煮熟了，但是后期的这个炮制工艺他用黄酒来腌它，哎呀那个味儿真是太好吃了，解冻之后就直接吃当凉菜，这个下酒简直是完美啊，美死了。这个东西我想节目里给大伙推荐的还不行还不行，所以您呢要想尝这口只能加咱们这个听友团购微信群了啊，我把这个订购链接要发群里头，您自己下单啊，有兴趣想尝尝这个醉虾醉蟹的听友，黄酒腌的啊，加我微信进入团购微信群。哎，看咱这个爱听原产地的小伙伴们啊，真是能耐， 嘛都能给你学不着。

0: 我说你们就剩下炸蚂蚱没给我找着了啊，好吃的炸蚂蚱。好，咱接着听啊，保底的孟昭宗老爷子说说蚂蚱。
1: 刚才旧社会啊，我们保底是吧？里边出了闹水，不十年九闹嘛？出了闹水啊，你感觉干旱了，好不容易的这个退水地种上庄稼了，赶庄稼快收割的时候了，又闹蚂蚱。这个蚂蚱呀，那可真了不得呀！我是亲眼见过呀，我小时候赶上过呀，这真是飞黄满天呐，赶是连月啊都给撞上，它飞的时候都好像一股子云子把月撞上，都蒙蒙乐的都撞到这样。赶这个蚂蚱所到之处吧，颗粒不收，它只要往哪一落，那是这整个的地呀、啊，那个庄稼全给你啃没了。在那时候又没什么药，又没什么科学治的方法。这老百姓啊，都只要用手捉，或者用自制的蚂蚱拍子使这个打下。赶我小的时候啊，也经常跟着大人到地里头得蚂蚱。赶这起早，趁着露水，这蚂蚱不能飞的时候，都拿手去撸，都是这么一撸啊，就一把，一撸就一把。用不了半个小时啊，就能一面袋子。那时候我一小就干过这个事儿。各家各户啊，都把这个撸干的蚂蚱呀存起来，都存这个几顿，留着平时啊吃，也没什么油，就是搁点酱啊，搁点酱汤一烹，就是那么吃法。赶这个蚂蚱呀，赶在这个农村来说，那不算个啥，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在那点啊，我们家有个哥们儿，他家呀、啊、挺困难，他是啊范小眼。到各地去卖，哎呀，这么一回啊，正是路过天津，赶到天津的东北角的时候啊，他觉得肚子挺饿，都找了这么个小饭店啊，想着吃点东西。赶他一坐下呀、啊，就先要俩窝头，说再给我这个来点菜，说那要什么菜啊？他一看周围的呀，是吧？有吃炒肉的，有吃炒菜的。他这么一想啊，说这个炒菜忒贵，这炒肉啊更吃不起。哎，看着呢还有吃蚂蚱的，他这么一想，说这东西在我们家不算啥，这东西贵不了，我就吃这个吧，我吃蚂蚱。他就要了一盘这个蚂蚱呀、啊，赶装来之后他一看吧，挺好，油花花的，是油炸的不是啊？赶他一吃啊，是又香又脆。哎，吃完之后还剩一个窝头。说这个我要不我再来一盘，哎，当时他没好吃的问价，他脚怕露怯，他就再来一盘不要紧的，就看四周的呀、啊，四围的那个人啊，都看着他呀，那个一边那个桌的人呢，都拿一种眼光看他，看他呀，他还觉得这个呢，说你说我这庄稼人到这儿吃顿饭，你看着他们这个看点意思都不大平衡似的，他是那么想去了，赶不大会儿。把这个两盘蚂蚱他也吃了，俩窝头也吃了，吃了之后也跟人一样一喊说算账，赶紧刨他过来把账一算，傻眼了，赶紧两盘蚂蚱那么一算呢，比这个炒肉吃炒肉吃两盘还要贵得多。他挺纳闷，说这个东西在我们那根本就不算啥的玩意儿，你害得还咋还这么贵呀、啊、就跟人家这个刨他的都争论。整论人曹达说，就这个呀，这缺少为贵呀，你跟农村不一样，你这时候都天天吃这个，那我们也不管，你还到这儿了，我们就是是按这样说话，您少给可不行。说了半天，如数的把钱交了，合着把那点啊卖小眼的钱整个都搭理了，就空手家来了。到家之后啊，请脑上的坑谁一提的说，嗨，甭提了，说天津啊，我最后吃回蚂蚱，这个蚂蚱呀，比咱们家呀吃肉还要贵得多得多。他觉得这个事儿还挺新鲜的，他回来呀、啊，跟谁都念叨这码事儿。咱马上这个事儿，大伙一提起来还成个话把呢，说是啊，孟昭府吃蚂蚱不怕贵。
0: 孟老爷子提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卖小盐，看看哪位老先生、老听友啊。能从这仨字儿卖小盐展开去，什么叫卖小盐？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理解什么叫卖小盐。哎，孟昭福吃蚂蚱不怕贵，你看这在保底还有俏皮话了。 还可能还是真人真事儿是吧？天津卫的俏皮话，大饼夹蚂蚱夹吃去吧，是吧？这个蚂蚱它没有越冬的生理机制，就是天冷它就冻死了，饿死了。所以说又有一句老话了：秋后的蚂蚱，你蹦跶不了几天了啊！哎，立秋了啊，立秋了。虽然天啊这两天还是湿热，但是它自然界在悄没声呢，在发生着这个变化，热跟热也不太一样啊。就这个时间节点啊，从饮食作息方面，确实我们要进行一些微调。咱听药王爷王文申先生给咱出点好主意，小方子啊，就是立秋后日常吃点什么好。
2: 立秋之后呢，以后呢天逐渐的凉了，体内残留的湿邪还不能够去除，怎么办？就要吃枣，用枣来调理。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提到了，枣呢为五果之首，因为它归脾胃，就调理脾虚乏力、暑秋体虚、运化差的人最为呢适合。尤其刘哲老师给大伙介绍的新疆菌枣，在这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推崇。在古人认为啊，日食三枣长生不老，再有一个呢，这个五谷加枣胜似补药，所以说枣的功效来讲是人们呢往往被忽略的。嗨，不就一个小枣吗？其实不然，坚持啊来进行这个食用来讲，尤其立秋以后，它能够健脾补气，清洁啊伏天所遗留的这些个虚寒，能够缓解因秋气的这个收敛、肺气偏旺而出现的这个头脑啊混胀、咳嗽，而且还能够哈滋阴的这个阴血，这个是特别主要的。伏天里头一切都是以阳为宗，到了立秋之后呢，阴血呢就出现虚寒亏损。第三点，能够缓和秋燥而造成的伤津液，能够缓解是吧口鼻干燥症状。第四，能够固表，使气血充足，以弥补暑热造成的体虚之症。第五点呢，菌枣呢药性平和，滋而不燥，属于清补之品。吃完这枣之后呢，绝对不会造成内热，也可以呢与生姜来煮成水，更能够增加化湿散寒、温通气血、开胃消胀，预防初秋的风寒感冒。所以说《本草纲目》就总结出了菌枣，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食材。
0: 立秋吃蚂蚱可能也不错，不过吃枣更好。日食三枣，长生不老。尤其是新疆的这个菌枣，骏马的骏啊，菌枣。《本草纲目》李时珍人家已经很重视这种菌枣了哈。当然人家是从养生的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我就不一样了。我和我的父母是从口味上，赞不绝口。上周五我给我的父母打开这么一袋新疆的菌枣，开袋前呢问我嘛价格怎么卖的，我说大概其这一袋一斤得二三十吧。嚯，我爸立刻就说不便宜啊，我们展小户买那个枣啊也新疆的，十来块钱一袋啊。说着话我不就把袋打开了吗，我就拿出来一个给他们俩一看，嚯，这么大个。再一咬，我老爹啊又接了一句话，不一样，不一样。我妈呢马上又来一句，这枣真好，这枣这都白嘴吃啊，这枣啊真好吃。我们就是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我说的这都是我们家里头这个实景还原啊，真就这么个情境。这个菌枣啊跟手掌心差不多那么大个吧。采用的是科学间隔种植的方式，它让每一颗枣都充分接受阳光洗礼，不催熟，人家不用化肥农药啊，成熟之后也绝对不会染色的，也不熏硫磺，不添加。

0: 蔗糖，人工精挑细选，剔除一些这个坏果、畸形果哈，到手全都是优质的好枣，颗颗个头饱满的，自然的暗红，啊，褶皱很柔和，它不会那种艳红刺眼。掰开果肉，厚实紧实，那个枣核啊，细的，那有的那根本你找不着那个核，就这么细小，它自带天然的糖心儿，凑近闻就是纯正的清甜的枣香，没有酸味儿、化学味儿，啊，跟市面上熏的那个枣那不是一个档次啊！这一口咬下去，满嘴香甜，那个肉厚啊，回味悠长，真是停不下来，非常好吃。这个枣就别煮水了。啊，咱就掰嘴吃就行了。日食三个枣，太好了。这款特级的啊，特级等级的新疆骏枣，一组四袋四斤，多少钱呢？每袋一斤啊，四大袋，119块，119四斤啊。如果您加100块钱，就是219，翻一倍给8袋8斤，219八袋八斤。一共八斤啊，这个平均一袋27块钱吧。哎，正宗新疆的好骏枣。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特产啊，天津呢有什么好东西呢？其实过去啊，长青公社所属的这么多个村子大队种的蔬菜也都不错呀。接下来咱进入另外一个话题了啊，先听杨世山先生接过昨天的话茬，说说长青公社这个和平之路大队以及和兴村小道地儿。
1: 和兴村和平之路这个话题，小道地儿比尖山八大里响应的人就多了。现在非常遗憾的是，就是那些个苏支村里掌故的那些个老人们越来越少。话说天津卫节目就是一个抢救性的唤起更多的老人呢，说那些老事老掌故，你一句我一句，也许能够用你记忆的碎片拼出来当年的那个真实样貌。你看啊，这两天有好几位听友私信或者是在大群里头发一些视频一些文字的东西吧，就说和平之路和和兴村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有的人甚至说出来哈，就是和兴村小道地那一片是八里台子的土地，这个哈我认为是不准的。当然在一成立农业社的时候确实都有很多名字，你比如说啊，我知道西楼大队、东楼大队分别曾经叫过黄继光大队、董存瑞大队，后来改了，改成了满天星、满天红，尖山叫东方红。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啊，这是一成立的时候就叫这个名字，到以后又恢复原名了，西楼大队、东楼大队、尖山大队。但是这个和平之路一直叫和平之路，它这个和平之路啊，它完成历史使命比较早的，因为它没有嘛土地。在和平区的范围里头有一个和兴村，有一个小道地，那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事，也就是说他们那个地方开发的比较晚。和兴村小道地等等，那是嘛地块，寸土寸金的和平区啊。所以和平区它没有农业的建制，那出来一个农业的村子，就把那一部分六七十年代还坚持干农业活的那个人就给甩到河西区，换句话说是南郊区代管来了。原来和平之路就是在人民艺术剧院的后身，现在说话呢，气象台路和那个紫金山路交口那个地方，斜尖子那个地方，人艺的后身，有那么不多的几间平房，因为那地方还有坑，还有塘，

0: 也许在你说我说当中就说出来了真实的情况。
1: 好，欢迎大家都说啊，就这个话题吧。我的电话再重复：166-026-75331，166-026-75331。什么时候给我打合适呢？朝九晚五之间，就是早晨9点以后到下午5点之前啊，这个时间段没有问题的。刚才杨世山先生认为小道地儿不是八里台大队的地。啊，和平之路大队呢跟八里台也没有关系。好，咱下面接着听啊，其他老听友怎么讲。先说这个长青公社吧，长青公社。同样来自老西楼的，也姓杨。杨连兴老先生，说说他的了解。
2: 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咱们河西的各个村啊详细建立了这个像互助组啊、合作社，应该在1958年大跃进前后就成立了人民公社，起初叫东方红人民公社，我们西楼大队呢叫满天红大队，后来就改成长青公社和西楼大队。这个长青公社，我回忆了一下，有11个大队。这11大队呢，包括西楼、东楼、挂甲寺、杨庄子、向阳、上河圈、下河圈、灰豆、尖山和黑牛城，还有和平之路，这11个大队，都是以咱们种蔬菜为主，供咱们市民的这个生活。各大队的土地呢，基本都在这个所在地的周边，但也不太一样。你像我们西楼大队吧，我们大队部就在这个西楼侯街上，就现在呢，就是那个西楼侯街有供热站，对过这老煤气站的旁边有个二层小楼，原来那院里头是我们大队部。地呢，基本上在黑牛城两侧，就是那个银河广场靠那个方向。黑牛城两侧加上那个护城河吧，现在叫复兴河，现在护城河的南边那块地，东楼的地啊，基本也是在那边那片。向阳啊和这个上河圈、下河圈的3个大队的地址啊，应该在这个大沽路往那个惠东那方向走，复兴门桥到一江道这个以南，加上这个洞庭路以东这个地区。移动到了13中啊，过去的老的轻工业学院，现在要考上叫科技大学，这个周边向南一直到这个一江道过了工业区，但是没过那个马钢厂那块，过了马钢厂过去老地方那是双林农场的。汇州大队呢，就是在陈塘庄大沽路以北左侧，现在就是过去老造纸总厂柳林疗养院那一溜，就在那儿。杨庄子大队呢，就是菜地基本就现在这个土城那个叫古海道，现在的古海道和南北大街那一片。尖山大队的就是现在的大概其位置呢，就在平江道，咱们银河广场或者平江道再往南走，就跟我们大队的地就接上了。过去尖山公园是个大坑的这个南边和东和西边呢都是地，有坑。和平之路大队的那个应该在黑牛城道友谊路和紫金山路以北这个地区，就现在这个就黑就是友谊路两侧嘛，过去友谊路没打通，就是咱没有路，有黑牛城道道路了，再往头走黑牛友谊路不通。总的来说就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它这个位置基本就在西园西里小区那一片，这个时间长了，这城区的变化太大，位置上找的不太准。总的来说，长青公社的11大队就是大范围，就咱们以咱景河为界，就我们门口西楼的为界，北起这个景河南到外环线，东边到哪到那个柳林啊惠都，西边到紫金山路。这种大的范围就是我们长青公社这个11个大队的基本情况，也许说的不太清楚，大概其就是这个位置。
1: 你看今儿西楼的老听友不少吧，杨连兴老先生也是西楼的。这些老人家我跟你说，没准啊当年还就是那位童老娘给接生的。一会儿咱听高景云高爷也聊聊童老娘哈，老娘婆。咱先回来说这个长青公社啊。

0: 刚说包含11个大队，其中就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咱最近聊得多嘛，他的土地我仔细听杨老先生说是在今天的友谊路那片儿，就是今天的这个大礼堂啊，市府那一片西园西里哦，那过去不有条珠宝一条街嘛，对吧？哎，就那一片啊，当时算和平之路大队的地，可没太详细说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到底怎么来的，他的这个人员构成是哪儿的农业户啊，包甚至是他们种的什么庄稼、什么地、什么菜，是吧？关于这个和平之路啊，以及昨天热议的这个和兴村的小道地儿啊，等等这些话题呢，我不说了吗？我昨天到今天我也发了一个视频作品在我的抖音短视频平台啊，包括快手上。今儿发的是王凤鸣先生提供给我的一张老照片，1965年的时候，哎，王凤鸣先生呢跟他的吴家窑小学的几个老同学下学之后，就在小道地儿的边上照了一张合影，很珍贵啊。那么他身后那片小道地儿啊，他说那阵儿啊，1965年的事儿，就已经不种稻子了，改种荷花，改种藕了，所以身后呢是一片荷塘，这都在这个照片里能够显现出来啊。远处呢还有一个烟囱，那个烟囱是什么机械厂，是仪表厂的，身后还有一排新建的楼房，他说那就是小成都道的新建的一些宿舍楼。这张老照片很珍贵，也挺有意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话说天津卫刘哲啊，包括我的微信视频号啊，可以看到今天刚刚发的这个作品，也欢迎大家留言啊，评论区留言。那么刘之才刘老师也是这两天看见我这个视频号的作品了，哎，感兴趣，因为刘之才刘老师啊，他呀对这个和兴村呢小道地儿啊是非常的熟悉，也很有感情，咱听听他怎么说。
1: 有的听友啊提到这个小道地儿跟这个长青公社的关系，因为我跟这个京丹区啊有很多渊源啊，对那儿情况呢也比较熟，跟一些老同志啊请教过关于这个小道地儿怎么会跟长青公社有关系。了解情况是这样啊，当时啊这个小道地儿啊确实是南郊区长青公社和平之路生产大队的那么一块地，这块地呢南边啊是到这个电子仪器厂的墙外头，北边呢就到和兴村大街的南头，现在那个道叫蛇口路，蛇口路的南边呢有当时中天电机厂啊盖的那新中里，东边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这个气象台路，反正那条路啊东边是小道地儿，西边呢就是医科大学啊，当时也叫医科大学，在文革前是吧，后来不知道怎么改成这个医学院，后来又更名为医科大学。医科大学对面隔着这个小道地儿那条路是叫吴家窑二号路吗？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再往那边走呢就是原先的成都道小学是吧，成都道小学的前身呢可能跟咱们节目里头以前提过的那个国航小学啊还有关系啊。我呢听这个京丹区的一些老先生老同志说，他说这个当时啊这个和平之路生产大队啊工业人口就比较多，就是吃商品粮的人呢比较多，在城市工作的，因为他在这个城乡结合部嘛，那他在这儿有这么一块飞地，后来由于这个城市建设等等啊，后来这块地啊就不作为农业用地了。以前呢这儿呢主要是种这个水稻，但是呢这个水稻它是跟小麦它穿插的种植的，但是后来呢也种过这个藕，种过藕，所以呢也有人跟那个地方叫荷花坑啊荷花池是吧，那时候呢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一个乐园，夏天什么的这个钓老鹤呀是吧，捞鱼虫子， 那里头还有好。

0: 和那个小的那个小鱼，有一种鱼现在不常见了，叫布鱼，有点跟罗非鱼差不多，个儿不大。冬天呢，那还可以滑冰。
1: 您知道和平之路大队它的人员构成里面有何兴村的人吗？
0: 没有，和兴村，严格的说就没有在小道地儿那儿种地人。有一年，我爷爷从山东来，吃完晚饭呢，让我陪着转转。当时我住那个山小学对过这儿，我陪着我爷爷就到那个哪儿来了，就到这个医科大学正门那边。那时候我忘了是种稻地还是种荷花了。我陪我爷爷转转，哎，这时候有一个老大爷，岁数跟我爷爷差不多。这个人啊，我认识，这人姓王，他是河北，不是大城就是文安县的人。他呢，跟我爷爷是同龄人。看见我爷爷之后，他说是二爷吗？喊这么一，哎，我爷爷一看，哎，就这上去就跟他握手，一块站着说了会儿话。后来又往回走，他陪着我爷爷。后来我就问我爷爷，分手以后，我说他那么大岁数，他怎么跟您叫二爷呢？我爷爷说，他当严巡在咱们县里头，就是严警，就缉私的。这个人是住和平村的北头，快到营口到西口了。这个人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他在那个小道地儿那儿，那是他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他不在小道地儿，不在那周围住，周围没有农民住，没有听说有在那边种地，就在和平村住的。因为我对和平村特别熟，不是一般的熟。 这个实际上，在我印象中啊，这和平村呢，第一它不老，第二呢，它好像这个边界呀、范围啊、这个四至啊，有点模糊，是吧？有点模糊。最清晰的有一条和平村大街，它跟这个气象台路啊并行的，应该说，这个和平村大街呢，现在好像没了。和平村大街原先呢，南端就顶到小道地儿吧，就说新中里那块儿蛇口路。北边到哪儿呢？到营口到西口，那个地方啊，有冷轧带钢厂啊，还有一个冷气机场，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人们习惯把它叫大甸，等于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一条街。这条街叫和平村大街，但是不是太宽，它是当时和平村的一条主要街道。那个街的中部啊，有一些商业设施。其中呢，在大街的西边，有当时的新兴街派出所、新兴街街道办事处，有一个苗圃，这是西边。往东边去，大街东边啊，也有一些工厂，比如说有一个木材厂，还有一个锯末厂，另外呢，还有一个建筑仪器厂，还有一个自行车安座厂。这安座厂的前身呢，是一个油厂，可我不知道是做什么油的，叫立宗油厂，这么一个地方。我的印象中啊，上小学的时候，听一个学生家长、同学的家长啊，忆苦思甜，就讲这个他们家生活比较。我记得好像是民国28年闹大水以后啊，就到天津来的。那时候呢，生活没有着落。当时呢，这个和平村有些地方呢，就是属于搭起来的临时建筑，但是在这之前呢，就有人住。有句老话，原先那个高景云高先生说过："电网里，电网外，是吧？"这个他在电网外，等于是。我们这同学的家长啊，他姓郑啊，他就说啊，在这个万德庄那边有一个警察所，警察所啊有一个警长姓何，这个姓何的警长啊，有一次就来到和平村这个地方，他呢，就在几间那个新盖的房子的墙上，其中一间的墙上呢，他写了这么个地名，用一把笤帚，就咱扫地那笤帚，破笤帚，那苗很短了，他在一个桶里头蘸上石灰浆，他在墙上写了三个字"和兴村"。他说这和兴村呢是这么得名的。这件事儿我记得错不了，但是呢，是叫万德庄警察所啊，还是叫这个？

0: 什么警察所，我记不清楚了。警察所那方位应该是那个方位。就河村大街在那块住的人，基本上在当时就是说40岁往上的人吧，几乎没有讲天津方言和普通话的，几乎都是河北方言，是沧州的还是山东的听不太出来。就说这些人都是移民。还有一个就是啊，在河村大街两侧有好多单位占去了好多地方。你像有一个煤厂，特别大的一个煤厂，就是占地面积都特别大，说明原先是空地。另外呢，它还有3个大的职工宿舍，有2个自来水宿舍，还有一个钢厂的。就是说它有那么多空地可占，是吧？也没听说过河兴村的这个居民有在当地，就是河兴村边上什么种地的什么的，没有。这个河兴村呢，其实呢，这个地方有人说是这个贫民窟啊，什么比较什么的，过去有这种说法，其实呢也不尽然。这里头有好多人啊，显然是解放前呢逃荒来的，什么从这个四乡，这个主要是南乡吧，南乡和这个西乡，我觉得像这个，比方说静海啊、清县呐、大城啊、文安呐、任丘啊。沧县从这边啊搬过来的人，搬过来人为什么搬过来呢？主要是民国28年闹大水逃荒出来的，还有呢是后来土改出来的人，所以应该说呢，他成气候不是太早，这个人的口音呢都是那边的口音。有人说那个贫民窟都是大杂院，他不是，有的呢这一个院住4、5家。但是呢，也有很多小院高墙，是吧？地方很小，房子盖得挺好，但是那个院子比较窄。还有的大院子特别大。我有一个跟我做同院的同学，他们家那院子就特别大。那院子里头呢，他们家开过车厂，院子里有好多练武用的这些器械，像举的那个盾子、石锁呀，这类的都有。也有一些啊，后来在文革期间受冲击的家庭。另外，过去那地方呢，也有那个混混这类的人，是吧？我听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河兴村那地方了不得，过去有36友，我就拉拉杂杂的说这点吧。
1: 刘知才刘先生说的挺细致啊，也挺好。我给总结一下，首先小道地儿属于长青公社和平之路大队的地，其次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应该没有河兴村的人，跟河兴村没啥太大关联，再者河兴村呢也不是一个老村子，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民国时期因水灾逃难而来定居落户，那儿的老居民几乎都操着一口的山东啊、河北那边的口音，可能当时都没有个村名儿。至于说怎么来河兴村这个名字，刘先生记得他听过啊，小时候一个家长、一个学生家长忆苦思甜的讲到这么个细节：海光寺万德庄那边有个警察，他姓何，过来有点代管这一片零散居民区的意思。他姓何，他给起了名，还在墙上写着“河兴村”，这姑且算说法啊。咱也许别的听友明天还能提供从其他史料上找到的内容哈。咱就是口述史跟文字史料穿插相互佐证啊，口述的亲历亲闻亲见的，它比较适合咱这个节目啊，大众平台啊，听起来生动鲜活，而且就是有些社会角色呀，你说老娘婆，地方志能记载这个角色吗？对吧？哪个地区有几位老娘婆都姓嘛叫嘛，他们能接上的，这不可能记这个，可是呢？又很重要，那咱就只能听高景云高爷这样的老人家来回忆了。
2: 有几位贪婪节省坡，这个老娘啊，几乎也是按曲片来画的。每个地方，你像那个一木先生，他那参加高的是一个，还有老先生提的，我们下边山庄这片老娘2位，一位姓佟，就佟老娘，我不是哪个佟字啊，还有一个张老娘，这个是啊。 整个三一庄现在庄这一片儿，小白楼一部分，这个老百姓家生孩子，都是这两位其中的一位来操办。这两位是就是老奶奶，当时也就是五六十岁吧，都看不出来年龄啊。这个老奶奶的打扮都是肥脑袖、大襟儿褂子、宽脑袖、宽襟了，剃头颅的，一个手一个腕子上戴一只麻花镯子。这个产妇到了四五个月显怀了，显怀就肚子大了，看出来了，家属就把这个老娘请来了，请来看看，拿手摸摸，就等于预约了，就回家等着吧。然后半夜三点要临产要生产，也早胎来，来了，就像老先生说的啊，烧纸啊，灰呀，草木灰都铺好了，让这女的坐月子。一般的有的带一个副手来包腰，有的就让这个产妇的爷们包腰。嘛叫包腰？坐着生产，椅子前盘腿坐着，让这个她的丈夫或者那个副手啊，站在这个产妇身后边椅子前，拿手抱着她俩胳膊嘎子窝那儿，那产妇也使不上劲儿，喊哎呦，她就给绑使劲儿。这个老奶奶，这个老娘，把袖子一网，好歹洗洗手啊，还有手术工具，得把剪子，就怕呀逆生，因为他产前不检查，不像现在样的看胎位正不正，但是没有，有也很粗糙，他也不会弄，用点土办法给矫正也矫正不过来，一看脑瓜小孩脑瓜头袖先露出来，好，这好办，顺产，一看俩小脚心儿脚眼坏了，费半天劲也生不下来啊，难产的，误生这叫，怎么办？这老娘就问这家属了，婆婆这爷们儿什么的，留孩子留大人，我只能保一个，一般都留大人是吧？哪有留孩子的？留大人还可以再生死，留孩子大人死的孩子谁管？怎么留大人？好，这老娘真下心手啊，拿着剪子就把孩子卸巴了。好在小骨头小韧肉韧骨韧肉的，一样一样给卸吧，一条腿一胳膊呢，这都掏韧给掏出来。哎呦，什么消毒讲卫生细菌的蛮不懂啊，所以这个感染率很高。当时有一句话，这妇女生孩子就跟阎王爷割上窗户纸，说死就死，他没有消毒设备，那个。尤其一个陋习，天津卫啊，河北省都这样，农村啊，中国产妇生产孩子最大的陋习，这一切灾难都闯过去了，但孩子都活了，坐月子，这什么叫坐月子？封闭式的，这婆婆就管了，像这个啊，就像这产妇天儿，窗户门关严了，挂后门帘。有条件把窗户门都糊上，也不换空气。这屋说嘛呢？产妇别受风，一受风这一辈子到老年老啊，坐病腿疼、腰疼、胳膊疼，哪儿都疼，肩膀也疼。不许见风，坐半天一个月。哎呦，这个坐月子，要是没有奶，更糟糕了。家里病条件怎么样？得喝这个熬鱼汤，弄浆糊了啊。闹那个骨头汤、肘子汤，吃肘子，这最要命是什么？这土办法啊，不许割盐。哎呦，那个你看有本书叫《溥仪写的这我的前半生》，他那奶娘不就这样吗？这宫里还这样，还得陋习了，喝这个鱼汤啊、骨头汤啊，吃肥肘子，不许割盐，这样奶下的好，下的能下奶还快，这都陋习。你看人家跟那欧美的女的生完孩子没有三天两天啊，她不但不着不管见风，她东西的她跳游泳池游泳去了，这样中国人看不吓死还不对吧，所以这习惯不一样，人家也没事儿，因为人那个小度都做得好，中国人也不懂这些玩意儿， 西山

到第三天洗三，大伙儿提了啊，这个洗三呢，主家必须啊，那盆铜盆，从前洗有的家庭啊，洗脸得用铜盆，不是搪瓷盆啊，搪瓷盆很稀罕，有的家是用铜盆，铜盆嘛呀，就像那个剃头挑上那个盆子，专门有卖的啊，戴大帽子、大草帽似的啊，铜盆边也宽，来亲戚朋友呢，有的买副小桌子儿。有的买锁片，有的买小衣裳，叫天盆啊，有的给钱，没办法，铜盆给孩子洗呢。老内又来了，老内那要洗钱来了，说那铜盆洗洗啊，洗的洗算，这孩子将来嗓子好，响亮，这都迷信这玩意儿嘛，是吧？所以说呀、啊，这种生产上的陋习很普遍，死亡率也高，发病率也高，孩子落不住，大人落不住。这个延续了若干年，别管多酷啊，只要是在下边住下这个老块儿。

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犯了夜了，睡不好。为什么呢？周一我就跟大伙儿说，我是大概率下周末会来一趟青海啊，溯源这个脱奶粉，一直没确定啊，大概率事件，但是没定下来。为什么？因为我这一动啊，牵涉方方面面的事儿太多。首先，我们领导放不放，对吧？你不能影响节目啊。最后呢，就是协调啊。我呢，就是周五去，占用周六周日，耽误两天，周五和转过来的这个周一，就耽误两天节目，让我们长虹编辑来替一下。中间两天是休息日，我呢，把这个周末休息的时间搭进去，这么着，领导才点头。哈哈，另外一个，就这趟这个行程非常的不容易。他这地儿啊不通飞机，我们得先从天津飞到西宁，从西宁再坐火车下来，之后还得再倒汽车。现在考虑啊，我们自己租一辆车到那儿，我还得自驾，我自己开着车奔这牧场去。所以整个行程啊，你还得节省时间呢，所以这个行程设计也很头疼。甭管怎么着吧，这事儿到今儿就算是确定了，准去下周五开拔。哎，所以如果您啊，愿意趁留着这趟很不容易的溯源之行，找我代购点这个原产地的驼奶粉，高端驼奶粉。从现在开始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啊，我的电话号码重复 166-0267-5331， 加微信也是这个号啊，166-0267-5331。代购同样都是货到再付款，就给您送上门去再付这个钱。多少钱？哎，关键问题在这儿了，是吧？现在谈下来，这个有两张卡，一个是半年卡，一个是一年卡。半年是12罐1888，平均一罐合157块钱，比平时您订两罐这个单价啊要便宜十几块钱。另外送咱们那个话说天津卫纪念雨伞一把，再送海参的优惠券180块。哎，这是格外增加的海参优惠券100。

0: 80块。以后您订海参的话，永里记辽刺参的话啊，每次自动给您抵扣30块钱。这是半年卡。如果您订一年卡，那就是24罐，每个月两罐嘛，24罐驼奶粉，一罐均杯150来块钱，等于这单罐啊又便宜了18块钱。24罐总价多少钱？3626块。这个是溯源专属的一个价格机制，等我溯源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同时也赠送雨伞一把，同时再赠送永里记辽刺参优惠券420块。刚才那个半年卡是赠海参优惠券是180块哈，那么现在这个订全年的呢是送海参优惠券420块，同样也是每次订购辽刺参都会给您自动抵扣30块钱。那么这个驼奶呢，您说了，嚯，12罐24罐，我们家里哪么大地儿当库房了。放心，驼奶也可以给您寄驼奶粉的卡，这一张卡是两罐驼奶粉，什么时候吃您什么时候用这个卡上的电话来提货，一次给您送两罐，哎，一张卡两罐，这样呢您手里握着这个卡就相当于您握着这个驼奶粉了，这不就更简便一些吗？随喝随提，喝的都是最新生产的，在家里呢还不用占咱地儿，多好。平时节目里是没有这个的啊，关键是啊，这个溯源的时候，这回啊，您要订这个海参年卡，还能白得420块钱的海参抵扣券，啊，这两宝，咱们寻味九州的这两宝，就给它连一块儿了，是吧？这个平时没有，啊，就我这回去才有这个价格机制，机会难得，是吧？这两天其实接到了很多老听友订驼奶的这个要求，因为价格呢还没谈下来，所以大家都是表示啊，甭管什么价我们都订，这点钱你说花哪儿不是花，花这儿上比买药不强吗？咱听听我跟这位刘奶奶的对话吧。
1: 驼奶粉呢我离不开了现在。
2: 哦，驼奶喝着怎么样？
1: 喝真好啊，我现在不感冒了，以前不行，以前不行，以前这浑身没有好受的地方，我告诉你们，钱没有白花，我跟你说嘛，真的，我
2: 就确实是身体抵抗力强了，是吧？
1: 抵抗力强了，不像那原来胃口难受啊，晚上睡不好觉啊，是吧？多快一勺，多喝一勺是。就睡好觉了，我呀，我还离不开你三小粉，两大勺驼奶粉是两勺三小粉搁一块儿，哎呀，我这胃口平常不耽搁事儿，打一刚开始那驼奶就买，吃了好几单了，我一直没离开呀。
2: 所以就是坚持吃呢，就确实有点效果哈。
1: 有效果呢，我这说人家说现在我说话有点劲儿了，原来都没底气呀、啊。我跟你说实在的，我说哎呀，刘泽，我跟孩子说，刘泽把我救了，真的。他孩子说的，你就该买嘛买嘛，你别吞钱，我们给你。
2: 像您孩子嘛的说这个产品，他们也用也觉得怎么样呢？
1: 他们跟我也一块用，也不止我一个人吃。为嘛我这个驼奶粉下的快，跪在那儿拿走，你知道我这儿在喝，儿子在喝。你想想我，要我们家小这个驼奶小特别快，这一月的你想想这喝点那喝就完了，钱花了再挣，有人就有钱。
2: 对，
1: 老人怎么说？有人就有钱，没人就坏了。你这个闺女前些日子也闹，心脏不太好受，我说赶紧我带病，你把这两罐拿走，都得顾着道上，我也不能我个人独吞，是不是？我就说你刘泽这个电台信你过，我们全在家都信你过，我们闺女也跟你沟通过，
2: 嗯嗯
1: 嗯， 我也狠了，不会是我净是病，今天上医院，明天上医院，这是事儿吗？到那儿，这个血把我抽的，我回来我走道都冒腰了，我一看不行，我得努力活着，我不能天天那么难受，该吃。这个老人呢，净仗着吃，
2: 是，
1: 你再不吃，那活着干嘛呢？是不是？我现在我走，告诉你，我走道都挺起腰来了。
2: 嘿，好，
1: 我这不信，我不能驼背，一驼背就完了，我这崩活了，活受罪，你知道吗？顶现在我告诉你，刘子，我也不知道你这吃你这些东西是哪样的，哪样的事儿不知道。现在我走道门口都是，哎呀，刘奶奶，你这好八十多，你走道那么挺头。一点都不冒腰，人活的精气神儿，一口气你也得自强，你不自强，光指着儿女照你。我原来雇保姆，我现在不雇了，我拿那钱买吃的，我呀也不用人伺候，我也没那么金贵，知道吗？我能起来了，我不晕了，我天天晕呐，抬起头的，哎，我不晕了。我能起来了，我能自己做做饭了，我自己的自强，我不用他。桂勋，我自己你才刘泽呀，亲人，我告诉你，现在我没想到我那么好。
0: 刘奶奶特别的感谢我们哈，这个驼奶粉老太太说了啊，我离不开了，还有海参是吧？这都是食疗嘛，食补嘛。啊，综合对身体起到了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养护的作用，腰杆挺起来了，你看看。那么这回刘奶奶赶紧托闺女联系我，是吧？这机会难得，又是驼奶又是海参的。咱们这款驼奶啊非常棒，品质极其高，可以说是拔了尖了。这两天不听人家这个厂家的这个郭强总经理给咱介绍吗？他们这个厂子是招商引资项目，因为青海柴达木双峰驼的这个驼奶，它的营养物质啊，人家一检测好嘛，比新疆那边的还好。那么具体说，这个营养物质都有哪些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又会有哪些好处？咱接着听他讲。
3: 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然后咱们驼奶呢是被誉为沙漠的一个白鲸。为什么说它叫沙漠白鲸啊？骆驼奶本身就是白色的，骆驼奶不跟牛奶不一样，它本身是白色的，所以说它叫沙漠白鲸。相较于那个牛奶、羊奶啊，咱们的驼奶的蛋白质结构会更温和一点，致敏性相对更低。你像现在一些小孩，他容易对牛奶过敏、对羊奶过敏，但是呢，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小孩，这些有过敏源的小孩呢，都是喝的我们的骆驼奶，因为骆驼奶它的致敏性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其中呢，骆驼奶呢，它又含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溶菌酶等多种的一些活性物质。我说不能高温的情况下啊，一高温这些活性成分就全部消失掉了。而且呢，咱们驼奶中的钙、铁、锌、硒，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突出。这个呢，都是有相关的数据做对比的。胰岛素呢，生长因子含量高于咱们的牛奶。其次来说呢，它还有很多的必要的氨基酸，就像改善睡眠的色氨酸。然后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平时都说啊，骆驼奶比较适合的这几类人群长期饮用。第一个就是胃肠道比较娇嫩的、比较敏感的，你吃点什么辛辣呀，或者说是吃点稍微不干净的东西，它就容易去腹泻的，像这类人群呢，喝骆驼奶非常的好。其次来说呢，就是对于体质偏弱还有想要补充活性营养的中老年人，再者来说呢，就是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的上班族。其次呢，就是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青少年。现在不是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健身吗？健身之后他要补充蛋白质、补充电解质，驼奶这一块呢，它是绝对的一个不二人选。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驼奶它是属于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咱们的驼奶呢，它对于提升人免疫力很好，对营养补充非常好。但是呢，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说呢，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日常营养补充，特殊疾病的人群呢，对于自己自身免疫力的一个改善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内蒙古有一个肾病疗养院，这个肾病疗养院呢，就是用我们的骆驼奶混合沙玉去进行一个肾病的一个治疗啊，这是对于肾病方面的。其次来说呢，像比利时的大学呢，然后他会用驼奶呢去治疗艾滋病，艾滋病呢它对于咱们免疫系统的疼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呢比利时大学呢用骆驼奶去做一些关于咱们那个艾滋病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治疗。然后其次来说呢，就是咱们新疆大学以及咱们新疆的生物科学院，然后他们呢就对小白鼠这一块做试验，然后里面的数据表明呢，驼奶中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是对咱们的糖尿病这一块有一定的辅助改善的作用。
0: 好了，这个咱不多说了啊，上品驼有机高端驼奶粉，如果您日常订的话，两罐339，一罐300克，都是独立小包装，339两罐。那么这次趁着我溯源的机会托我代购，价格史无前例啊，日后也不一定有了。这个价格水分我们也是挤了再挤，也就这意思了啊。再重复一下，半年卡12罐1888，送海参优惠券180块，年卡24罐3626，平均一罐150块钱啊，送辽刺参优惠券420元。另外甭管半年卡还是年卡，都会再赠您我们话说天津卫的纪念折叠雨伞一把，家里放不下，你也可以选择驼奶卡，一张卡是两罐驼奶粉，随喝随提，喝最新生产下线的。这个价格机制史无前例，千万别错过啊！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哎，托我代购驼奶粉，那么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咱就接着听刚才那位刘奶奶啊，还有点话要说。
1: 蜂蜜好啊，我不敢在市场买。我说两句话，原来超市卖我都不买，我宁可为了来点甜味和绵麦那个白糖，起酸辣片水怎么的，我也不买那蜂蜜。但你这个蜂蜜下来之后，我就始终就吃你这蜂蜜。不管是冲水也好，或者搁嘛调味也好，我就搁咱的蜂蜜。对，你看这蜂蜜不尖，但是它质量好，嗓子、肺部这蜂蜜都有好处。
0: 永礼记品牌的，黑蜂椴树雪蜜，这个季节秋后润燥，喝这个蜂蜜，高端蜂蜜，再恰当不过了。对吧，这个蜂蜜啊，重复一下，来自于东北饶河黑蜂自然保护区，大拇指这么大小的东北黑蜂，采百年的椴树花的花蜜啊，经过14天的辛勤酝酿，没有人工的干预，酿出来的优质好蜜，它是雪蜜，是固态蜜，它的活性酶达到了19.8，超国标4，超欧盟的标准8，好几倍，19.8的活性酶指标，天花板级别的好蜜啊。波美度也是衡量一款蜂蜜好不好的一个核心的指标，达到了42，在世界范围内啊，这也是天花板级别的好蜜。多少钱？299块，给您听好了，四大瓶儿四斤，再送四小瓶儿人参雪蜜，四大加四小，一共29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那么适合秋天吃的还有一款东西，什么？安徽砀山的酥梨膏，梨也是润肺润燥，对吧？好，咱听听我们听友田先生连续的追单咱推荐的这款梨膏。
4: 我这给您实话实说，我就是嘛，涂那个三十，每月抹三十，像我又买的是那嘛嘛古树那个梨膏，买了三次是四次了，刚吃完我才买的。这个梨膏哈，我为嘛又追单的？我吃完以后嗓子，尤其头一口啊，吃完以后啊，嗓子特别舒服，而且我嗓子原来老痒痒，现在反正那梨膏我一天两勺，早一勺晚一勺，吃完这嗓子就不痒了，咽喉那部分特别舒服。要不原来我这嗓子老跟冒火似的，吃了药吃了也不少药，吃了我最后也腻了，我一看反正就多喝水吧。那事儿是，后来我一听我有梨膏，当他头一次一说，我就买了。结果一吃完以后，感觉还挺好。这次正好这不又赶到秋天了吗？他每次不是五瓶吗？我刚吃完那五瓶，结果歇了两天。为嘛？我得等到八月份，我免三十嘛，咱这老百姓过日子啊，免三十。
0: 你看，确实好啊。为什么连续追单、连续的订购啊？就是因为这东西确实他体会到好处了。这款古树纯梨膏原料极其纯粹，来自于苏梨的核心产区安徽砀山，并且是有机苏梨，人家在遵循古法熬制，不添加一滴水，也没有一颗糖，用30斤的梨，而且是50年以上古树上结的苏梨，用30斤熬出来一斤这个梨膏，每一滴都是精华。其次，在制作过程中严格遵照古方古法，用蜜炼八法。您看啊，熬梨膏没那么简单，不是咱家里熬梨水那么简单啊，人家有古方古法的，选制洗泡煎滤浓收八个步骤来炼成的，一次性成型鲜果梨膏，保留它的活性。最重要的，这个梨膏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也没有防腐剂、增稠剂，所以您吃着还放心，对吧？这是纯粹的食疗食补啊。这个梨膏多少位听友都反馈极好。好，这款梨膏多少钱呢？260克一罐，啊，那就是半斤多了，半斤多一罐，平时卖39块这一罐，给咱们听友的福利价格，一组五罐129，和一罐25块钱，啊，五罐129，这阵儿吃正合适，每天来一点啊，对肺、对嗓子有极其好的效果。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999-0139，400-390-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看我们给您上的东西啊，绝大部分入口的东西都是有机产品啊，咱先选这个品质高的，然后再谈价格，不是说一味的拼低价，对吧？您看昨天我们上了一个新品啊，也是有机的，有机的什么呢？姜黄粉。姜黄粉可不是生姜磨的粉，两码事儿啊，哎，是姜黄粉。药爷王维申先生一听，哦，有机姜黄粉，他感觉有必要跟大伙儿详细的说说了。因为啊，这个立秋节气之后，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关节上的症状，这个姜黄粉正好能够派上用场。
5: 姜黄说的简单一点儿，就是治疗肿痛。立秋之后，马上的哈，在天呢就起了变化了，有些凉意了，逐渐的就要发展成为寒。中医讲的风寒，寒湿逐渐的侵蚀人的机体了。所以说，有些个过去有老病的胳膊腿疼，甚至有的人呢又突发了胳膊腿疼，家用什么去解决呢？针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很苦恼。所以说，这里头就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蚝的食材就叫姜黄。姜黄的别名呢也叫宝鼎香。宝鼎大伙都知道是一种珍贵的辟邪之物，它能压住外邪，所以说心中啊这个姜黄的疗效还是相当不错的。姜黄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有收载。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姜黄绝不是我们使用的生姜，二者不是一回事。姜黄性味呢有点苦，而且呢它辛温，归呢肝脾二经。它的主要的功能它就是行气活瘀止疼。行气能够使你的气血流通，活瘀呢就是你有寒邪、寒湿、风寒这类的，在机体当中，在筋骨当中有组织，它把它给破解了，给化解了，同时呢能够起到止疼作用。在这个历来的本草书上对于姜黄呢都有记述，我呢给它进行了一下整理。它的主治的来讲就是胸腹疼，还有呢风湿痹症疼，胳膊以及四肢腰疼，甚至呢跌打损伤之后出现的淤血都能够起到消肿痛。有的人肢体疼痛如同风暴一样突然就疼起来了，是吧，能够止暴风疼，并不是刮暴风啊，而是把这种疼痛形容为暴风，来得急来得猛，而且疼痛的很厉害，昨天还不疼了，今天突然间就疼起来，甚至动不了了。另外呢对于增加血块，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在肌肉里头 腹部里头浮损淤血，封闭就是痹症，在痹症来讲就是可以讲是全身疼痛。也就是说姜黄就能够起到行血破血行气止疼，身体有淤堵的疼痛，尤其啊就是说是在三伏天已经过后，天气在逐渐转凉了，由于寒湿对于机体的侵蚀，就可能出现四肢疼痛或者是老寒腿的一些个疼痛疾病的复发。你就记住一点，当你有这个胳膊腿疼、腰疼、四肢疼痛，是吧，或者肿胀的时候，是吧，你要记住了，姜黄使用它就能解决这些个疼痛问题。
0: 王维琛王先生啊，给咱掰开揉碎的介绍什么是姜黄。那么我们为什么选这款有机姜黄粉？首先它是有机的啊，另外它来自于云南，世界姜黄看华夏，华夏姜黄出云南呐。这款姜黄粉原料就来自于云南高原上的核心姜黄产地。咱们这个品牌呢，在当地是有专属种植基地的，它不是随便收购的散装货。这个地方条件得天独厚，海拔高，日照时间长，全程没有工业污染，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款姜黄全程它是原生态种植，也就是说它不打化肥农药，地里的草也都是全靠人工除草啊，防虫也是用的是物理的除虫的老办法，这就从根上守住了纯净。人家选的这个姜黄啊，你看着它个头不大，但是颜色呢金黄透亮，味道特别的纯正，就是自然本味，营养含量比普通产地里催长出来的那个大姜黄高出不止一个档次了。这个厂家人家用的是啊当季新鲜的姜黄，经过200目超细研磨，什么概念，就是它这个粉子比面粉还细腻，倒进温水一搅就化开了，入口顺滑，早上起床后温水里舀这么半勺姜黄粉，黑蜂椴树雪蜜，哎，用上了，来这么一勺蜂蜜搅拌一下，一杯温润的姜黄蜂蜜水就做好了，温和养胃不刺激，温和养胃啊， 早上喝一杯浑身舒坦，晚上睡前也能喝，用这个姜黄粉冲一杯热

0: 牛奶、热驼奶都可以。如果有条件的话，您再撒上这么一点点的黑胡椒更好，因为这个黑胡椒它让我们的身体对姜黄素的吸收翻好几倍。哎，你看这都是窍门，搅和匀了，睡前喝这么一杯，暖暖乎乎的，很舒服，还能有助于睡个安稳的好觉。多少钱？咱们直接对接云南高原的这个姜黄原产地，一组十瓶，每瓶60克，原价259，现价169，到手十瓶600克，1斤2两，十瓶169块。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最后再强调一句啊，如果您有需求托我代购那个驼奶粉的话，这两天可以给我打电话了，我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2: 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国月。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最新的体坛动态。武大靖将出任国家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 CBA 重启升降级，近20年的 CBA 格局即将被打破。巴萨6000万欧加浮动报价罗德里，曼城坚持8000万欧要价。节目进行过程中，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啊，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写下您收听节目的感受。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吧。今天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了公告，对拟聘用武大靖为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进行了公示。为了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备战工作，根据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的工作方案，经过个人申报、单位推荐、资格审核、陈述答辩、无记名投票等环节，产生了新任主教练拟聘用人员为武大靖。今年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他在短道速滑500米的比赛中，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该届赛事唯一的一枚金牌。在随后的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的冠军。昨天2026年 U17女排世锦赛小组赛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以3-0大胜了秘鲁队，凭借5场全胜、未失一局的战绩，锁定了 B 组头名，晋级了16强。那么在 B 组的另外2场比赛中，委内瑞拉队以3-2险胜菲律宾队，墨西哥队以3-0大胜突尼斯。其他的3个小组当中呢，美国、波兰、韩国均取得了5连胜，并以小组第一出线。令人意外的是，传统强队巴西队在本届比赛中表现不佳，小组赛1胜4负，无缘16强。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将会迎来历史性的变革。据了解，经过休赛期多轮的内部讨论， CBA 与 NBL 之间的升降级制度已经确定了完整的方案，将从接下来的2026到27赛季全面推行。这就意味着维持了近20年的 CBA 铁饭碗模式将会被打破了。根据方案呢，26到27赛季 CBA 季后联赛后4名将与 NBL 联赛的前4名会进行一个附加赛，附加赛与 CBA 季后赛同步进行，预计前5名进入2027到28赛。

0: 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机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
1: 比
0: 有
1: 例
0: 的
1: 不
0: 时候
1: 小。
0: 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13名到第17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4名，这都是有可能。

0: 好，那么目前呢，2026年的 CBA 休赛期转会市场风云变幻，多笔重磅的交易传闻呢与正式签约并存。那么核心焦点集中在了胡金秋元帅与外援的流动上。山西男篮为了追逐广厦的核心胡金秋，计划腾出顶薪的空间，甚至有意放弃了功勋射手元帅。但根据 CBA 的新规， D 类顶薪球员拥有一票否决权，交易能否成型完全取决于胡金秋本人的意愿。目前的广厦态度暧昧，交易悬而未决。对于胡金秋的转会前景呢，我们也来听听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他所做的分析。
1: 胡金秋是这样，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0: CBA 的休赛季外援转会市场非常活跃，多支豪门球队完成了重磅引援，旨在提升新赛季的竞争力。其中呢，几笔重要的引援就包括了北京首钢通过交易签约权的方式，正式引进了曾帮助浙江广厦夺得总冠军的外援布朗。布朗此前呢，效力于广州龙狮和浙江广厦，凭借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是联盟顶级外援。目前北京首钢的外援配置为布朗与桑普森，球队仍在寻求一名锋卫摇摆人以完善阵容。辽宁男篮在保留旧将库珀的基础之上，闪电签下了土耳其的联赛后卫爱德华兹。这位新外援并非 NBA 球星安东尼·爱德华兹，而是一位场均能贡献18分的实用型后卫，被业内称为翻版巴里·布朗。他与库珀组成的后场组合旨在将辽宁队的外线火力与突破能力提升到一个顶级的配置。那么对于近期的内外援流动的情况，寇宇豪也做了盘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哇、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他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他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他的第二引进目标他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0: 那么对于上个赛季表现不尽理想的两支 CBA 传统的劲旅辽宁和广东队的最新动态以及新赛季的前景，寇一豪也进行了分析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共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辽宁队他前两年啊，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新老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瑞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些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儿，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执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 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不好讲。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坛动态。今天知名足球记者罗马诺表示说，巴塞罗那呢已经向曼城就罗德里提出了一份新的口头报价，大约呢为6000万欧元，另外呢含附加条款。曼城坚持对罗德里要价8000万欧元才肯放人，但巴萨方面仍然对完成交易抱有信心。30岁的罗德里目前呢是得转身价5500万欧元，与曼城的合同2027年6月就要到期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罗德里随西班牙夺得冠军的同时，也被评为世界杯金球奖。上个赛季，他代表曼城各项赛事出战了37场，贡献了2球1次助攻。对于罗德里的转会前景，足球记者梁红叶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做凯恩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当选率的话，那我觉得肯定也是从这个个人突出的一个决策上来说，因为实际上我们说，你不管说是巴黎夺得了一个欧冠啊，还是西班牙夺得了一个世界杯冠军，这两个冠军都并不是依靠个人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巴黎的几名边锋和前锋他们在赛季中受伤的次数很多等等，然后出场的一个时间也不是很长，而且也没有感觉，你说这场可能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好一点，另外一场可能登贝莱好一点，或者另外一场就是杜埃好一点，所以感觉大家都很平均，那不像拜仁的这个凯恩他这么突出，尤其是说到他的一个进球的一个能力啊，还有包括西班牙，你说西班牙的最好的一个球员是亚马尔，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亚马尔并不是，西班牙并不是依靠亚马尔夺得的一个世界杯，那西班牙是明显的是打的一个整体，那么亚马尔那么从头到尾呢，可以说没有一场比赛可以说能是打出了一场天神下凡级的一个比赛，那么直接带领西班牙队夺冠的这种比赛他是没有打出来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单纯论这个个人的能力，单从个人的一个表现来看，那凯恩有可能是一个最佳，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世界杯年都会选择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球队，那比较明显的就是2006年的卡纳瓦罗，那么卡纳瓦罗是一名就是公认的他领到金球奖的一个金球奖是因为这个是要奖励给整个意大利队，当然他个人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但是没有达到说以他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决定意大利队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还没有。最终如果是凯恩拿到了，因为我们还知道此前姆巴佩可能是在世界杯期间啊，就还没有被西班牙队淘汰的时候，他的一个就是拿奖的一个概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因为他被淘汰了，然后他在皇马的一个表现可能是争议比较大，那么虽然说皇马跟拜仁一样也是没有拿到欧冠，但是拜仁是拿到了联赛冠军，皇马连联赛冠军都没有拿到，所以说可能现在的一个思路是要从球员个人的能力上看，比如说让我投票的话，我肯定投票给罗德里，因为罗德里他是最能代表西班牙风格的，而且在西班牙夺冠的几战中呢，都是尤其是到后面的淘汰赛啊，他小组赛的表现一般，后面的淘汰赛表现的越来越重要，打得越来越好，而且吧他是就是可以说是既代表了西班牙的风格，也是球队中表现最好最佳之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奖呢是给他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罗德里说实话他在赛季中表现的一般，但是我们遵从世界杯年呢，就是世界杯年算是大年嘛，这个大年要看世界杯表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规律来说，那么应该是我会投给罗德

0: 所以说呢，罗德里是非常有可能去竞争这个金球奖的啊。那么对于他的转会前景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啊，梁红叶的分析。
1: 巴萨他是应该还是会去的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因为他只是第一次的一个报价被拒了，就是第一次报价被拒，在这个转会谈判中是非常正常的。包括现在巴黎给巴萨的第一个关于费兰托雷斯，也就是说世界杯决赛打进唯一进球的这名前锋的一个报价也是被拒了，这是很正常，因为第一次都会给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底价，然后再磋商。那么巴萨现在的一个新闻呢，是巴萨已经接近发出第二份报价了。那第一次发出的一个报价是4500万欧元，那么这个让曼城可能不是很容易接受。那么第二次准备达到一个6000万欧元，那基本上这个报价报出去，曼城应该就会接受，然后罗德里应该是不会回到曼城进行报到或者季前赛训练了，他就会直接来到巴萨。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消息，就包括费兰托雷斯也是一样。那么巴黎和这个巴萨现在在磋商，那么费兰应该是不会再回到巴萨，在这个弗里克的一个带领下进行一个季前赛训练，而是直接去巴黎。那关于说罗德里为什么没有去皇马，突然一个180度掉头而来到巴萨呢？实际上巴萨并不是说巴萨有意去跟皇马抢，巴萨一开始认为罗德里肯定也是要去皇马的，但是呢就是皇马迟迟不报价，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巴萨起码他很快就报了一份第一份报价，而皇马呢是始终一份报价都没有报。然后呢，这个罗德里呢是跟皇马呢说是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实际上皇马的人后来透露说，只是取得了一个好的共识，你说完全的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协议也没有达成。罗德里这个事儿呢，皇马是不是很用心的？皇马就是，有的人说是不是皇马打盹了，或者皇马掉以轻心了，所以才把这个罗德里弄丢了。然后皇马的这个跟队记者们得到的一个皇马的统一的一个说法是，罗德里呢因为足球上的一个原因，他认为巴萨的足球更适合的，因为是传控嘛，所以他就选择了巴萨。还有等等啊，就众多消息。但实际上最本质的一个问题是，在此前，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世界杯之前举行的这个皇马主席大选的时候，那么罗德里是和另外一名那名年轻的主席候选人里克尔梅站在了一起。因为里克尔梅当时宣布说，有两个世界巨星在我当选主席后将加盟皇马，那么一个就是罗德里，另外一个就是哈兰德。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等于说罗德里站在了一个弗洛伦蒂诺老佛爷的一个对立面，所以老佛爷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人来到皇马。但是老佛爷绝对不希望外界有人指责这个人没有和自己站在一起，而站在自己对立面，所以我就不想要他。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个老佛爷觉得自己颜面尽失，或者说觉得自己太狭隘，他一定会整一些浑水。就包括现在说的是罗德里自己的一个选择，不是说我们不想要他，我们也在谈，只是没那么着急，我们在谈价格呀，包括说他来了以后，我们包括有一名中场要走，我们想把中场这名中场先卖掉，然后再买他，然后还认为曼城的价格开得太高了，我们希望他再低点等等，他会有很多说法。实际上罗德里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一看皇马这样不温不火的，所以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立刻就和巴萨谈了。而且在和巴萨谈之前，是曼城先通知了巴萨，曼城告诉巴萨说，皇马签罗德里这个事儿根本就不会成型，你们此前不是问过我们吗？那么现在我是给你们一个通知，然后意思就是说，巴萨你现在自己去和罗德里谈，谈完了以后合适呢，他就去你那儿。然后呢，巴萨就得到这个通知，然后还问了曼城，但他不是那个要去皇马的，不是都达成协议了？那曼城就是跟他讲了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些话，然后巴萨才立刻打电话，让弗里克和德科两个人打电话给罗德里，才把这件事给搞定了。所以本质上是罗德里站错队了，所以弗洛伦蒂诺是不想要的。因为如果弗洛伦蒂诺把他签来的话，就会证明，而且他如果再表现的好，又成为皇马中场的统治者，就会证明他前两年没有中场。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5.7摄氏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87%。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今晚最低气温23摄氏度，北风微风。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东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20，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近日天津资本市场再传捷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瑞灵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审核，即将登陆新三板创新层。这是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发挥三四板对接机制优势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记者从天津市房办了解到，针对本轮雨情，本市高度戒备，迅速部署，全面压实防汛各项工作举措。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王鑫介绍，结合本次强降雨天气形势，市房办依托应急管理一张图，向市区街镇三级1000多名防汛责任人推送上岗值守通知，通过短信平台向10000余名基层防汛责任人下达值守指令。物资保障方面，市防办针对全市11个区45座防汛物资仓库派出专项指导组，指导各区做好抢险物资前置储备工作，并为3座市级防汛仓库预置运输车辆。针对冀州北部山区等极端天气高风险区域，本市专门前置中型无人机及专业机组人员，可在突发险情中快速开展灾情侦查、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此外，市防办对全市易受山洪内涝影响的风险村落全面开展应急通信测试，确保极端天气下应急联络不中断。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北上影响，保障口岸安全稳定，客货运通，客货运通关顺畅，天津滨海机场海关第一时间启动天气应急保障预案，统筹调度一线执法力量，联动机场、航司、货代等单位实时跟进航班变化，全力做好台风天气空港口岸通关保障工作。记者从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今天9点起，中心城区陆续出现降雨，13点30分降雨结束。受降雨影响，中心城区曾先后出现8处短时积水，截至14点47分，上述8处积水全都退净，暂未出现新的积水点位。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京城降雨的情况，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密娜介绍了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北上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今天白天天津市出现明显降雨过程，而且降雨具有局地性强、短时雨强大、间歇性等特点。其中冀州东隶、津南、北辰、滨海新区出现暴雨，冀州个别点大暴雨，今天夜间本市仍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转为阵雨，预计到明天夜间此轮降雨趋于结束。今天19点39分，天津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今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将分阶段完成常规工况、不利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驻航设施适配性，为运河2026年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本次试验调配4艘代表性船舶，覆盖5000吨重载与空载、3000吨重载、1000吨重载等主流通航船型，同步开展3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全科目实测。昨天，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至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昨天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地形等因素叠加影响，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多个省份有大到暴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一些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警惕降水叠加风险。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我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走进闽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2: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1: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2: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 记者注意到， 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2: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3: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风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风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风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4: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2: 是的，
4: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卫星风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

0: 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2: 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称，本届成都车展将于8月21号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开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作为中西部地区规模领先、规格顶级的 A 级车展，本届成都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集结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台整车展品。近日，位于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连云港花果山内的索道正式开通试运营。山谷之间崭新的钢索凌空飞架，全长1240米的索道如银色长龙穿行于苍翠林海，引得许多游客争相体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今天举办2026年国宝在绿水青山大熊猫生日暨丰容活动，熊猫中心、绵阳基地、卧龙神树坪基地、都江堰基地、雅安基地、卧龙核桃坪基地以及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多方联动，串联起大熊猫保育、科技保护、野化放归等多元保护场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在拍照时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瞬间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转了20多次。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小而且隐蔽，老人操作下频频误触，不仅没能拍下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中下载了多款陌生软件。除了此类套娃式弹窗广告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与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不少消费者投诉。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然而，有些软件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已成数字牛皮癣，想要根治会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加强治理？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1: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3: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

0: 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他那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2: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要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1: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3: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也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4: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1: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4: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它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5: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 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1: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5: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 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就新任军事指挥官任命发表贺信。此外，针对当前地区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全是自家造的，产能远超消耗，哪怕仗打上好几年，弹道导弹也能像雨点一样持续砸向对手。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an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德拉比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当地时间8月12号，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每日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每日51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今晚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

0: 在通行的道路变成了类似于收费关卡的存在，这种转变是否经过了充分的公众讨论和利益平衡？还有到闸位置、步行可达性、村民摊点回流、主法水运营等运营细节分歧也需要理顺。显然，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明确的回答。
1: 今年四月，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景区摆渡车管理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发布会强调，摆渡车的初心应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这也表态明确了政策导向，景区管理必须回归服务本质，不能够将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
0: 解决问题的钥匙可能在于尊重各方利益，寻找最

0: 大公约数，比如可以将摆渡车设为可选而非强制选择，降低收费标准，增加内部停车容量，实施预约制管理，与村民共享商业机会，而不是简单取而代之，将收费透明化，让游客明白费用去向。同时，景区的开发必须尊重当地社区的主体性和历史连续性。
1: 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平衡多方利益，统筹多重目标。景区摆渡车引起争议，说明好的模式至少应该让游客舒心，居民受益，市场主体可持续发展，文化生态得到保护。这一定需要精细化的治理能力，开放透明的决策过程和对各方权益的平等尊重。只有这样，目的地的服务质量、满意度和口碑才能真正立得住，居民和游客的美好生活才能真正触手可及。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暑期到来，文博场馆人潮涌动。根据新华网报道，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门口，专程来京游玩的广东游客王女士掏出身份证刷证即入。王女士告诉记者，本来是逛街路过，顺便进来看看，没想到不用提前线上预约，不用繁琐操作，随时尽管看展，体验特别好。如今这种随便看看的从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体验。
1: 7月20号，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博物馆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保留人工窗口和电话预约等传统服务方式。
0: 事实上，继2025年不少地方景区全面取消实名预约后，包括首都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就已经跟进。像南京城墙博物馆率先试点散客免预约，观众凭有效身份证件刷证即可以直接入馆。重庆实现全市所有博物馆纪念馆随到随入，从部分试点到多地落地，预约机制的改革进一步释放博物馆的公益普惠属性，推动文博场馆成为人人可及、随时可享的公共文化空间。
1: 暑期向来是旅游旺季，国家文物局专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调整预约机制，正是顺应民众参观需求，这也传递了清晰的信号，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当逐步成为常态，保留预约才是例外情形。
0: 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可见，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刚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势在必行。而过去一段时间，不少博物馆全面实行预约制，哪怕场馆仍有充足的接待空间，没有提前预约的观众也只能无功而返，既扫了观众的兴，也浪费了场馆的公共资源。
1: 预约本是保障文物安全、优化参观秩序的管理手段，但是在一刀切推行之下，反而变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观展演变为需要提前谋划的专门行程，做攻略、定闹钟、抢票成为不少观众的负担。热门场馆一票难求，还滋生了黄牛倒票乱象，侵蚀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底色。
0: 所以，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走向常态，为公共文化服务增添了便民温度。说走就走的观展模式也能释放文博消费活力，但放开预约不等于放任管理。新模式对博物馆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考验，这意味着管理重心从入馆前的线上票务管控转向入馆之后的现场动态保障，客流也从可预判的预约数据变成了波动不定的现场流量洪峰。实时客流监测、现场人员调度、通道分区管理、高温天气应急疏导等一系列配套举措都需要同步跟上。
1: 当然，优化博物馆预约机制同样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以观众体验为核心导向，实事求是地开展预约工作。尤其是头部热门场馆旺季一票难求，属于结构性供需矛盾，并非单靠预约改革就能够化解，还需要通过扩容、延时开放、展览分离。

0: 流等供给侧手段加以缓解，也需要公众建立合理预期，主动错峰出行。
1: 这方面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可以借鉴的实践。浙江自然博物院在工作日免预约参观，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则恢复线上预约制，以调控人流。广东省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至21天，中国国家博物馆暑期通过退票不回持、封禁虚拟号段等技术手段，配合警方严厉打击黄牛倒票。
0: 所以博物馆预约制度的优化调整不是全盘否定预约制，而是回归制度设计初衷，该放开的放开，该限流的限流，用精细化运营承接开放带来的流量压力，才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文博红利真正惠及社会公众。
1: 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国凌、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个成语出自《淮南子·纪论训》。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袭父之位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遂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名叫《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一书中有一篇《纪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百川归海，原意是许多江河流入大海，也比喻大势所趋或众望所归。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
0: 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1: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4: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7: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
6: 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8: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8: 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9: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6: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1: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营。

0: 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 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0: 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万辆和 1760.2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万辆和 900.7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1.5%。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7.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3: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 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船舶动力，准备离泊。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小雨转阴，东北风微风，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深耕装备制造，全力开拓市场。天津百利装备集团交出上半年亮眼成绩单。
2: 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达3.05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本轮降雨今夜趋于结束，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2: 本市积极应对强降雨，保障城市稳定运行。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近日东莞公办学校聘用课时服务人员引发热议，招聘岗位弃用教师称谓，但是仍然承担语文、英语等学科常规教学工作，师资与第三方公司签约。公众对这个岗位的疑惑，本质上是对教育商业化、劳务化的担忧。用工形式可以调整，但底线不能外包。根据央广网报道，近日一款标有原研一致字样的红霉素眼膏引发关注。消费者原本以为是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官方认证标志，经查询发现竟然是企业注册的商标。药企使用该商标踩了哪几条法律红线？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今年上半年，天津百利装备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1%。集团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形成智能电器装备、绿色能源装备、通用机械装备三大产业板块，打造成耕装备、泵阀装备、船用装备、应急装备等核心产业，助推市场订单持续突破，发展动能加快集聚。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在百利装备集团所属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加工多台高度超2米、重量达2吨的沥青泵。销售总监柴瑞说，这是公司为央企中远海运沥青船项目生产的核心部件，也是今年上半年的重要订单之一。
5: 中远海运的沥青船一共是8条，目前呢，我们一共交付了4条。沥青泵呢，它是船上的最核心的设备。我们给客户提供的呢，不仅仅是一台泵，是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所有的控制和保温系统都是由我们一起提供的。
4: 天津泵业和中远海运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双方已经有20多年的合作历史。这次的沥青船项目主要涵盖沥青泵、机舱水泵、机舱油泵等部件。什么是沥青船和沥青泵？柴瑞解释说，
5: 沥青船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沥青从国外运过来。沥青泵的主要的职能就是船到了咱们的码头之后，把沥青呢顺顺利利的卸船。如果说沥青泵有问题的话，沥青卸不下去了，这个船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嘛。
4: 换句话说，沥青泵就好比心脏，是血液向外输送的动力源。由于沥青在200摄氏度以上时才具备良好的流动性，便于用泵输送，这就要求沥青泵必须具备耐高温性能、稳定可靠的运行能力和密封性。为此，天津泵业在设计环节就利用虚拟仿真技术，确保沥青泵能经受各类极端环境考验。技术一部副部长王振静说，
6: 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些金属材料它们的热弹性变形量会很大，它的变形方向 不可预知。在这个里边也采用了热过耦合的一个仿真，来确保我们泵的从结构、从这个热态整体它能够满足一个使用的要求。
4: 在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天津泵业也非常重视产学研协同。多年来，公司与天津大学、哈工大等知名高校开展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并应用在实际项目中。王振静说，
6: 我们借鉴了和天津大学联合开展的高可靠性螺杆泵关键部件精密加工的这个项目的成果，把其应用在沥青泵的衬套加工，然后实现了内孔加工的行为公差达到0.02毫米以内，在国内的话也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精度水平。
4: 随着中远海运沥青船项目的陆续交付，今年上半年天津泵业也陆续接到其他船厂的订单，市场扇面正加快拓展。公司销售总监柴瑞说，
5: 我们今年呢先后接了4条民营航运公司的沥青船的订单，相当于有了这个中远海运的梧桐树吧，也招来了其他的这个新凤凰。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今年呢在水电行业里呢也有一定的拓展，我们在这个哈电集团中了这个抽水蓄能的这个框架协议，目前的这个生产任务呢是比较饱满的，全体工作人员呢都在快马加鞭的交付客户最满意的产品。
4: 今年1到6月，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新签订单同比增长30%，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推动集团发展再上新台阶。集团市场合作部副部长张国旺表示，
7: 今年上半年集团呢与哈电集团、中船集团等深化多领域合作，天发水电、天津泵业接连斩获重点项目，实现抽水蓄能产业链合作突破，新签本市订单4亿多元，多家下属企业拿下滇中引水、济运河泵站等项目，多个海外项目落地签约，新签海外订单占总订单额17.73%。下一步，集团将继续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项目建设，推动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12%，进口增长17.2%。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自4月份以来，月度进出口值连续4个月超过4500亿元。国有企业进出口占据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增速最快。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8%，占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的53.6%。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22.5%，占27.8%，拉动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一般贸易支撑进出口大盘，保税物流发展趋强，机电产品有着不俗表现，出口机电产品拉动整体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占出口商品总值的59.3%。其中，出口电子元件、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增长62.2%、34.5%、66.2%。进口商品保持稳中有进，大宗商品进口展现稳压器功能。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了解到，今年7月，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1%。与6月相比，今年7月受国际价格波动传导影响，本市工业品价格下降1.4%，其中汽油价格下降10.7%，其他饰品、黄金饰品价格分别下降2.1%和1.1%。在高温多雨天气影响下，鲜活农产品生产运输等环节损耗增多，主要鲜活食品价格多数呈现上涨趋势，食品价格上涨0.4%。其中鲜菜价格上涨3.0%，猪肉、水产品、牛肉价格分别上涨4.4%、0.7%和0.5%，羊肉价格下降0.9%，鲜果、鸡蛋价格分别下降0.8%和3.9%。同期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5%，暑期出行及住宿需求增加， 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在外住宿价格分别上涨12.4%、5.4%和3.1%，私房房租价格上涨1.6%。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带动飞机票价格下降0.9%。
3: 本台消息，近期天津经开区资本市场建设迎来标志性进展。区域重点后备企业天津绿灵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审核，拟登陆新三板创新层。绿灵气体锚定芯片先进制程材料国产化痛点，前瞻布局新一代产品研发，先后突破多项关键生产工艺。目前企业已实现20多种高纯电子特器批量投产，多款产品纯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2026年6月底，经开区已有44家优质拟上市企业纳入泰达上市预备板管理，成为上市后备企业的核心培育阵地，持续向资本市场输出高质量资源。
2: 本台消息，昨天19:39，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预警信号。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并报请市防指领导同意，决定于昨天20点将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前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本市的影响已经减弱，但前期降雨偏多，河道堤防长期受洪水浸泡，同时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特点，本市河道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依然较高。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继续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校应机制，加强河道堤防、水利工程、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下沉地道、低洼易积水地区、危漏房屋等关键部位，和社训养老院、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野游路线、露营基地、117项目在施工地等重点场所的巡查盯守，果断自启动应急预案和采取关停限闭应对措施，及时上报雨情、水情、汛情、潮情、险情、灾情和工作信息，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昨天本市迎来强降雨天气，全市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强化巡查值守，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做好防汛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正常。请听记者孙博、张欣、郑璐、肖迪的报道。
8: 哎，范爷，
9: 昨天上午9点，三胜里社区网格员于明建来到居民范阿姨家中走访。
8: 这不最近这两天下雨了吗？您这儿这个菜呀、您平时这种常用药都有是吧？那咱这地下室这两天这个反水渗水没有吧？
10: 没有。
9: 三胜里社区坐落在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核心地带，老旧房屋多，老年人口多。为应对本轮降雨，社区网格员把民生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于明建说，
8: 像这种高龄啊腿脚不太方便的人，我们也会通过入户走访去询问他们的食品啊、饮水还有日常的常用药这些是否有缺失，如果有的话，由街道和社区这边统一进行一个采购，然后再给他们分发下去。
9: 和平区五大道街下辖13个社区居委会，覆盖36条街巷、100余处里巷胡同，常住人口3万多人。本轮降雨期间，街道办事处组建起200多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备齐防汛物资，24小时在岗值守，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五大道街道办事处公共安全办主任洪立平说，
11: 对辖区内的易积水的点位和易积水的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关停了部分的地下、半地下的商户，确保了场所的安全。关注动员群体，对我们辖区内的164间住宅地下室303人。进行逐一走访，网格员呢形成这个一户一厕，确保群众的生活需求。
9: 昨天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冀州区，当地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动河北省、北京市流域相关部门，及时控制排水流量，保护河道行洪安全。昨天上午，记者在冀州区罗庄子镇的杨庄水库看到，5孔水闸全都处于开启状态。杨庄水库管理所工程师李春辉说，
12: 杨庄水库提前调入，以60个流量进行预泄腾库，在降雨来临之前就把水位降至175米附近，入户流量与出户流量基本持平，水势稳定。
9: 昨天市区迎来强降雨，记者赶到咸阳路与嘉陵道交口时看到， 这里的积水已经没过人行道。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第二排水管理所沈红娜正猫着腰用铁钩打开路边的排水井，看见水里有垃圾杂物就顺手捞出来。沈红娜说，
10: 因为降水量太大，管道地势高嘛，这边地势比较低洼，水就上路面了，打井放水，沿线查看守水井壁子上面有没有垃圾杂物，比如说树叶、塑料袋之类的，太多了就得清掏干净，加快退水。
9: 从8月11号本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开始，市排管中心7个防汛工作组、14支专业防汛抢险队伍，以及由各水利施工单位组成的社会支援队伍，人员、物资、设备全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降雨过后，排水工作高效进行。市排管中心宣传部副部长贾如说：“
13: 受降雨影响，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排管中心防汛人员全员上岗，及时开启相应雨水泵站。截至14时47分，8处积水全部退净，未出现新的积水点位。”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天津市防办了解到，针对本轮雨情，本市高度戒备，迅速部署，全面压实防汛各项工作举措。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王鑫介绍，结合本次强降雨天气形势，市防办依托应急管理一张图，向市区街镇3级1000多名防汛责任人推送上岗值守通知，通过短信平台向万余名基层防汛责任人下达值守指令。物资保障方面，市防办针对全市11个区45座防汛物资仓库派出专项指导组，指导各区做好抢险物资前置储备工作，并为3座市级防汛仓库预置运输车辆。
3: 本台消息，针对冀州北部山区等极端天气高风险区域，本市专门前置中型无人机及专业机组人员，可在突发险情中迅速开展灾情侦查、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此外，市防办对全市易受山洪内涝影响的风险村落全面开展应急通信测试，确保极端天气下应急联络不中断。
2: 本台消息，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北上影响，保障口岸安全稳定，客货运通关顺畅，天津滨海机场海关第一时间启动天气应急保障预案，统筹调度一线执法力量，联动机场、航司、货代等单位实时跟进航班变化，全力做好台风天气空港口岸通关保障工作。
3: 本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北上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本市11号到12号迎来明显降雨，全市大部出现大雨到暴雨，降雨具有局地性强、短时雨强大、间歇性等特点。根据最新天气预报，今天本市转为阵雨天气，夜间降雨趋于结束。11号7点至12号17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9.2毫米，最大降雨量为106.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75.7毫米，均出现在冀州区渔阳镇石矿场。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为22.8毫米，最大降雨量为66.4毫米，出现在虹桥区陆河园。特别是12号白天，本市除静海和武清外，其他各区均出现大雨到暴雨，冀州个别点大暴雨。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今天白天本市转为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预计到今天夜间此轮降雨趋于结束。
2: 本台消息，针对患者挂号难、预约专家号一号难求的就医痛点，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近日推出弹性加号加精准分诊便民服务，缓解群众挂号焦虑。作为三甲眼科专科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年诊疗量达50多万人次，外地患者、老年患者、突发眼病患者时常面临无号可挂的难题。医院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弹性加号，结合医生接诊负荷、病情轻重，动态调配号源，同步开展精准分诊，导诊人员现场评估病情，匹配对应科室专家，避免群众挂错号跑空路。后续医院还将升级智慧预约平台，持续优化就医体验。
3: 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金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二期，邀请北辰区西低头镇、宁河区庙口镇、西青区金武镇富村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美玉润村联村共治、数字赋能的鲜活实践。请听记者晋新的报道。
14: 北辰区西堤头镇探索以美育为桥的城乡一体共建路径，形成了校园育美、学生传美、村庄焕美、全域和美的四级传导机制。西堤头镇党委副书记潘东分享了这一路径的设计思路。
15: 之所以选择美育作为乡风建设的切入点呢，一是方式柔性易接受，依靠手工运动、亲子陪伴，潜移默化引导群众，能够长效扎根；二是少年传导率更高，孩童传递的后仰薄葬、简办宴席理念更容易改变村民攀比铺张的老旧思想；三是天然适配城乡融合，城乡群众对非遗、亲子活动、体育赛事拥有共同的喜好，在共同参与中增进理解包容。四呢，就是便于长效治理，美育活动可以呢与村民积分、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深度融合，有效杜绝文明创建一阵风。
14: 民和区庙口镇有五个地缘交错、村民混居的行政村，过去治理碎片化。庙口镇党委委员赵伟栋介绍了书记轮值制度如何打破壁垒。
16: 我们镇推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53协同治理工程，简单的来说，一是以自由村作为牵头原点，五是统筹五个村全部资源，三是聚焦阵地建设、活动开展、机制建设三个层面，构建五方协同治理的体系。五个村党组织书记每人轮值半年，轮值期间呢，就是五个村的大家长牵头统筹全盘工作，真正把五个村从各管一摊拧成一盘棋、一股绳。
14: 西青区金武镇富村是典型的混居村庄，本地村民2500人，外来常住及租房人口超过7000人。富村党委副书记刘伟介绍了党建引领数字化治理的探索。
17: 全村我们一共划为了10个精细化的网格，实现党员保联到户全覆盖，打造三平合一的智慧治理平台，线上扎心扶村、便民小程序、村务公开、诉求上报、活动报名全部线上可以办，全域布置智能的监控点位，配套语音劝导系统，针对高空抛物、车辆占道、消防通道的占用等隐患预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未来呢，我们将持续升级的智慧平台，让本村的老百姓和这个外来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心的生活，共建和谐文明的富村社区。
14: 从美育润村到联村共治，再到数字赋能，三个村镇用不同的路径做出了相同的回答。当文明向下扎根，乡风便能向上生长。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心天津生态城海湾摩天轮及周边配套工程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异形倒V主体结构立柱安装完成，项目即将转入中心轴吊装、轮圆合圆及附属建筑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全部工程在2027年年内完工并投入运营。据介绍，海湾摩天轮又称滨海之童，项目总高121.8米，与传统摩天轮的圆形、方形立柱不同，项目创新采用椭圆形异形钢立柱支撑结构，搭配独特倒V形流线造型，下粗上细，圆弧过渡，整体柔中带刚，完美契合滨海海洋建筑风貌。作为国内第四座、全球第八座配备回转式太空舱的摩天轮，海湾摩天轮未来计划以每秒0.28米超低速运行，乘坐一圈在半小时以内。项目建成后，将与市区经典地标天津之眼遥相呼应，构建天津双城双童全新城市文旅格局，全面赋能滨海新区文旅品牌升级。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张颖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8: 气象服务站。
3: 北京时间早间的7:25，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1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阴有阵雨， 局地降雨量将会达到中到大雨，夜间降雨趋于结束。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19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大家外出仍要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出行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感谢露露。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市民拨打热线反映小区旁边的垃圾转运站特别脏特别味儿，还有市民反映身边的装修垃圾堆了半个月，楼道小广告贴满墙，面馆占路经营等问题。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将对话河北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回应市民诉求。
3: 9点30分，法治纵横法小灵通专栏，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带您来了解拆迁款惹纷争，律师化解骨肉纠纷。
2: 白海豚是1951年以来生成地最远的台风，总共长途奔袭7100公里，而且气象专家表示，台风登陆不是危险结束，是一场硬仗的开始。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盘点一下白海豚的不同之处。
3: 近日，中国内存企业长兴科技拒绝了苹果的采购要求，理由是报价过低。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长兴拒绝进入国链，哪里来的底气？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0: 瑞泽应声，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2: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23: 谢谢叔叔。
22: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25: 扫描天下，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3: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昨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过1.2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超过162万人次。
3: 近日，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至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2: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4: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我国。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走进闽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6: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5: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6: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5: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6: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5: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7: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5: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6: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5: 泛化能力，这是魏兴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兴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6: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8: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6: 是的，
8: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6: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5: 像魏兴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6: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 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3: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还写道，我认为我们会继续控制它。
2: 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德拉比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
3: 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报称，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部分国家

0: 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的新闻啊，得从一棵树说起。它没有立于名山大川，也不种植在皇家园林，就长在天津静海区东钓台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门口。这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柳树，却因为独特的造型和互联网的加持，一夜之间成了无数人不惜骑行几十公里也要去看一眼的网红树。
2: 近日，本市静海区陈官屯镇东钓台村的一棵柳树因树冠呈心形而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爱心树，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树主人刘尊门介绍，这棵树是他35年前新婚时所栽，作为与丈夫的爱情信物。去年秋后一次修剪，让柳树意外呈现出爱心形状。今年暑假返乡大学生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数百万浏览量，使村庄热度骤增。面对这波流量，陈官屯镇积极对接导航软件客服，为爱心树申请更清晰的定位。同时，当地把运河文化博物馆、吕官屯村史馆、耕读之家等特色景点串珠成链，打造乡村有线路，提升村容环境。游客纷至沓来，有人是为了追寻浪漫，有人是为了感受乡土情怀。
1: 在福建福州的三坊七巷，有一棵网红爱心榕树，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拍照打卡。如今在天津也有了网红爱心柳树，两棵树走红都是自然生长、人工修剪和网络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静海区东钓台村的这棵柳树栽种的时间更长，扎根的年头也更久。这场看似偶发的走红，实则是一场乡土温情和时代流量的良性互动。爱心树的魅力首先源于一个真字儿，它并不是人造景观，而是自然生长与朴素情感的时间结晶。35年前，一对新人以树为盟，此后经年累月的守护赋予了这棵树独一无二的故事内核。人们追逐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心形，更是那份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恒久承诺。在情感表达日益浮躁的今天，这棵柳树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确定性。真正的浪漫往往藏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坚守里。网友写下情侣要表白请到东钓台的留言，正是这种情感投射的生动体现。更为可贵的是，爱心树的出圈完成了一次从小爱到大爱的价值升华，它被返乡大学生、当地村民和基层政府共同转化为推介家乡、振兴乡村的契机。从大学生自发的拍摄宣传，到镇里边整合文旅资源提升环境，这棵树成为连接个体记忆和集体乡愁的纽带。它让村民更自信，也让外界看见了东钓台村乃至陈官屯镇的运河文化和农耕底蕴。始于爱情，归于乡土，这恰恰是故事最动人的地方。爱心柳树把网络流量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价值，让短暂的打卡热有了沉淀为持久发展动力的可能性。当然，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当地不盲从修剪、保留原貌的审慎态度也值得肯定，这体现了对自然规律和村民情感的尊重。当地还积极对接导航软件客服，为爱心树申请更清晰的定位，同时把特色景点串珠成链，打造了一条沉浸式乡村游线路。一棵树的魅力正在于它长成了该长的样子，一个村庄的振兴也应该根植于其本真的文化土壤。草木本无心，因人心而生暖意。这棵树能走红，从来不单纯因为树冠酷似爱心的奇特外形，动人的内核始终是烟火人间最寻常也最难守的情分，始于爱情，归于乡土。

0: 一棵树用了35年时间长成了爱心的模样，打动人的是那份朴素而长久的确定性。而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在确定性这方面啊，就有点让人犯嘀咕了。这源于一则教师招聘公告，明明是公办学校招老师，但是岗位名称却叫课时服务人员。无论是求职者还是家长，都在琢磨这种模式能长久吗？能让人放心吗？
1: 近日，广东东莞一则公办学校课时服务人员的招聘引发全网热议。153个招聘名额，有的年薪10万以上，岗位承担语文、英语、物理等学科常规教学工作，派驻辖区内公办学校履职，师资不由学校直接招聘，交给第三方公司负责，用工模式和权责界定也较为模糊。面对舆论追问，东莞市教育局将其定义为学校向企业购买教育服务。校方则直言，该岗位只是替代传统临聘代课老师，而负责签约用工的第三方公司直接以不清楚搪塞回应，回避问题。各方遮遮掩掩的态度，让这场招聘的争议愈发凸显。
0: 看似常规的师资招聘，却因为岗位名称、用工模式、权责界定的模糊性，引来诸多质疑。为啥要弃用教师的称谓呢？师资为什么不由学校直接招聘呢？薪酬、权责、保障是否同步缩水了呢？公众的纠结早已经不是一个岗位名称的改动，而是对教育用工异化的隐忧。但凡对于用人单位的用工形式有些了解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出来，这场大范围教师招聘本质上就是教育行业的劳务派遣。咱倒不是说教育领域不能这么干，其实早在2016年，深圳就出台了公办中小学购买教育服务的办法，但是人家明确划出了红线，购买服务只针对在编教师产假、病假等产生的临时性空缺，而且常规性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不得向社会购买。那东莞的这次招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更值得玩味的是岗位的去教师化操作，岗位名称在课时服务教师与课时服务人员之间变动，潜藏着一些隐忧。教育部门、学校以及劳务公司应该有所预判，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预防。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要注意责任的真空地带，学校在用工管理上分离，很容易催生责任真空。从业者劳动关系归属第三方公司，而教学管理、岗位履职归属学校，双重主体造成权责割裂。一旦出现教学事故，监管追责该由谁来落实呢？从业者遭遇欠薪、工伤、劳动纠纷，又该向谁维权呢？就算采用外包模式，教育部门也应该牢牢把控师资考核、教研培训和日常管理，坚决杜绝一包了之。其次要注意育人本质被割裂。要知道，教育从来不是课堂45分钟的简单授课，备课教研、作业批改、家校沟通、学生心理疏导等隐性工作才是育人的核心价值。把教学工作量化为课时服务，等同于按件计费，这种短期用工模式让从业者缺乏稳定的职业预期，缺乏稳定职业预期呢，就可能缺少100%的投入和干劲儿。家长怎么能放心把孩子托付给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临时工呢？最后要注意同工不同酬问题。招聘公示的10万+年薪看似可观，却没有明确是否包含五险一金。早晚自习补贴、寒暑假薪资、合同续聘规则等关键权益都不明确。编制紧张、师资缺口下的外包用工可以成为应急之举，但绝不能成为权益缩水、标准模糊的借口。能否真正落实同工同酬，是评判这类政策合理性的核心标尺之一。公众对于这个岗位的疑惑，本质上是对教育商业化、劳务化的担忧。无论用工形式如何调整，劳动者合法权益、教师专业身份、学校育人主体责任这三条底线绝对不能外包。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纠结岗位的文字称谓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学校不能借着师资外包的名义放松教学监管，推卸育人责任。如果说在师资招聘上搞外包造成了部分家长的焦虑，那在药品商标上打擦边球则引发了消费者的质疑。
1: 今日有网友反映， 他为父母购买了一款标有原研一致字样的红霉素眼膏。该网友本以为是药品通过了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经查询才发现原研一致竟只是注册商标，并非国家官方认证标识。药品生产方开封制药集团回应称，其合作客户负责包装设计并授权使用该商标，手续齐全，但鉴于争议较大，后续可能不会再用。目前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对商标注册及审批细节进行核查。专家提示，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标识为蓝底椭圆图形，公众购买时需仔细辨认，也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药品是否通过评价，避免被非官方字样误导。
0: 印在药盒醒目位置上的原研一致四个字儿，不是官方背书，而是商业噱头。尽管药企声称手续合规，但是这场风波所折射出的远不止一起简单的商标使用争议，更是对医药领域公信力、企业伦理和监管效能的一次深刻拷问。从法律层面看，这个商标虽然获得注册，但使用在药品包装上的行为显然踩了多条红线。我国商标法明确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严禁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您想啊，当普通消费者面对药盒上醒目的原研一致，又有几个人能够精准区分这到底是商标还是国家认证呢？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刻意模糊注册标志和质量评价的边界，本质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更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亵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类行为正在侵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信力。一致性评价是我国提升仿制药质量、推动进口替代的关键举措，其蓝色标志是经过严格临床数据核验后的信任符号。当企业用私自注册的商标模仿官方认定，无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都造成了评价体系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其危害远超单款产品的营销失当。此外，这一事件也为药品委托生产和品牌授权模式敲响了警钟。开封制药声称合作方负责设计和销售，自身因为手续齐全就授权使用，这种甩手掌柜的心态暴露了其在品牌管理上的严重漏洞。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作为持证生产方，理应对产品呈现给公众的所有信息负有终审责任，而非以合作方所为为理由推卸把关义务。监管部门这次迅速介入，并把线索跨省移送，值得肯定。但是个案处理之外，更应该举一反三。药品包装上的宣传用语、注册商标使用规范，是否需要出台更细致的负面清单？对于刻意模仿官方认证标志的行为，能否建立快速撤销和处罚机制？只有让这类操作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刹住打擦边球的风气。说到底啊，医药行业的基石是信任，这信任建立在每一粒药的疗效之上，也建立在企业与公众每一次坦诚清晰的沟通之中。用商标玩文字游戏，或许能赢得一时的市场瞩目，但失去的却是消费者最宝贵的信任。少一点套路，才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正途。在商标上打擦边球的行为必须予以严查，不能让消费者稀里糊涂的上了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保障，企业服务人员的权益同样也需要维护。
1: 近日，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公布了两起侵犯员工人格尊严的典型案例。今年2月，新乡门店员工吴某某在执勤期间发现一名顾客驾驶车辆违规插队，多次上前制止。该顾客不听劝阻，驾车顶撞员工吴某某向前行驶，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车辆行驶，后车主驶离现场，门店随即报警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该顾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的行政处罚。今年4月，许昌门店员工李某某发现一名顾客在消防通道内占用消防应急照明灯电源给手机充电，上前制止后遭到该顾客辱骂，掌掴及用衣服抽打。另一名员工常某某上前劝阻时也遭到拍打，门店随即报警处理。 胖东来给予员工武某某、常某某各10000元补偿，给予李某某50000元补偿。
0: 据了解，胖东来为员工建立的侵犯人格尊严补偿机制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俗称委屈奖。补偿标准分为3级，一级是辱骂、羞辱、轻微推搡等，补偿10000至50000元。二级包括持续或恶劣性的推搡、拉扯、殴打、传播不雅图像等，补偿5万到10万。三级包括暴力导致轻伤及以上，补偿10万元起。去年全年，胖东来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奖共发放39.2万元，覆盖了33起案例。在日常的消费场景中，发生纠纷争执、顾客维权后获得赔偿的案例并不少见。但是服务人员因为受了委屈获得企业高额补偿，算得上是比较稀罕的。我们常说顾客至上，这话在不少场景里被曲解为顾客永远正确，个别顾客稍有不满就对服务人员任意辱骂甚至攻击。但就像胖东来这次攻势的事件，不少冲突啊，其实源于服务者在维护公共秩序的时候得不到顾客的理解和尊重。可如果冲突总以企业息事宁人为结局，员工不但要白白受气，更会因为缺乏支持而不敢履行职责。长此以往，公共规则会被削弱，大众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胖东来打破了这种畸形的隐忍逻辑，他不但给受委屈的员工以补偿，还把这种补偿机制制度化、公开化。这份公示不仅是在告诉内部员工，也是在告诉全社会，起码在我这儿，服务者在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时不会孤立无援。这不叫护短，而是企业法治思维和管理理性的体现。比如说在掌掴案中，企业既接受法律对特殊责任人群的处理规则，也主动承担起为员工进行民事诉讼的责任。这些做法既保护了员工，也体现了企业在法律框架下处理问题的理性。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仅要关注消费者的满意度，也要关心服务者是否被善待。而服务者能够站着服务的底气，除了法律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企业敢于为他们撑腰。具体怎么做，胖东来的这份内部条例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考。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
3: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津南区服务业座谈会召开，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2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区1至7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快讯：2026年全国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八里台镇潘家洼村道德评议会赋能文明乡村建设，临景家园社区开展暑期非遗体验系列活动。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新风尚新生活，加长版中服教你如何科学健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闻播报。
5: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12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